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山，美人，历史在这里到底书写了怎样的传奇？百家讲坛推出系列节目《唐玄宗与杨贵妃》。
2: 小万历抄了张居正的家，可是却没什么收获。已经被仇恨扭曲了的他，还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情来呢？张居正的家人能躲过此劫吗？大明脊梁张居正正在播出。有了冯宝做正式翻盘的铺垫，有了能够迅速获得大量财富的法宝抄家，贪婪的万历皇帝终于决定向已经死去的恩师张居正开刀了。可是让他感到失望的是，在张居正家根本就没有抄出什么钱。那么气急败坏的万历小皇帝接下来会怎么做呢？此时远在湖北的张家一门老小又会面临怎样可怕的灾难呢？请继续收看南京师范大学立波教授为您讲述大明脊梁张居正之死后的噩梦。
3: 但是我们要知道，按照明代的法律规定，只有谋反、叛逆以及奸党三大类罪才可以抄家的。张居正这时候还没有什么罪名呢，更不要说有这些罪名了，什么罪名都没有的时候啊，就开始让他抄家了。可见小万历的时候已经实在等不及了，他马上派御史秋顺和太监张成啊，这个火速赶往张家抄家。先是在北京的张府抄家，但是没抄出什么钱来啊，小万历很失望。但是紧接着有人汇报说，张居正在湖北老家，他钱都运回湖北老家了啊。张居正他傻，把钱都放在北京这儿，是不是啊？他都运回湖北老家了。说张居正家湖北老家财富有多少呢？白银，光知道白银不下200万两啊，比这个冯宝还多。这时候小万历一听，赶快命令这个秋顺和张成赶往湖北，再接着抄家。秋顺是什么人呢？秋顺这个人向来比较极端，是个御史。张居正在世的时候啊，一直不喜欢他。按明史的说法，张居正对他是慕之不招，就是不喜欢他，不用他。这一下秋顺逮着报复的机会了。哎，张成就更不用说了，张成和冯宝是死对头，自然和张居正也是死对头。小万历派这两个人去抄家啊，那其实就是存心的，说这两个人啊临走前，尤其是秋顺向皇帝保证啊，信誓旦旦建功立业的时候来了啊，向皇帝面前表现的时候来了，说一定要把张家巨大的财富完整的给皇帝您带回来啊，保证完成任务啊。下了保证之后，两个人啊心急火燎的带着人马开始往湖北赶。但是我们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啊，从北京赶到湖北再快也要10几天。等到秋顺和张成赶到湖北的时候，这俩家伙都傻眼了。为什么呢？说张家已经饿死了10几口了。哎，我们说世态炎凉，墙倒众人推啊。湖北当地的官员探听了小万历要对张居正动手的消息之后啊，以前天天到张府来拍马屁的那些人啊，当地的这个府县衙门官员立刻第一时间就查封了张府，说是不准一个人走脱，也不许一分钱走脱，都要立功表现给小皇帝看。所以等秋顺他们赶来的时候，张家老老小小，上到张居正80岁的老母，下到抱在怀中的婴儿，没吃没喝，被禁闭在里头10几天啊，10几个人都饿死了。秋顺张成啊，不管这些，一到立马开始抄家。可一抄家，秋顺也傻眼了。为什么呢？连地皮都翻过来了，只抄到10万两。张居正所有的财富就10万两白银，这和那个下的保证200万两的任务实在差得太远了。这怎么回去向小皇帝交差啊？

0: 年的状元郎，当时的啊张茂修啊，和他哥哥一样，也是不堪屈辱，投井自尽，幸亏被人救上来了。这一下张家的惨案是惊动了朝野上下，大家纷纷表示反对，表示抗议。哎，萧万历曾经给张居正说的，先生功大啊，我无法报答，只是看顾先生的子孙便。你看看，就是这么看顾照顾他。张家至此是家破人亡，啊，死的死，亡的亡，啊，包括沾亲带故的，抄家的抄家，流放的流放。而小万历对张家的报复，血腥的报复，啊，这只是一个开端。钟万历一朝，张家都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但是我们说啊，因为最后没有在张家超出多少钱来，小万历这条贪吃蛇很失望，啊，他很失望，后果很严重，严重到什么地步呢？这个疯狂的小万历，因为在张家没有超出多少钱来，火起来，甚至要把张居正棺材给扒开，看看棺材里头还有多少钱，啊，开棺录尸。后来在很多人的劝阻下才算罢手。我想这个小万历要是打开张居正的棺材，看到棺材里头只有一条一个一品官员佩戴的玉带啊，和一个文人用的砚台的话，不知这个疯狂的孩子该会作何感想。
1: 为什么张居正原来的对手要为他喊冤叫屈？为什么张居正的后人依然刚烈忠勇、气壮山河？为什么现代人们对于张居正依然那么敬佩？大明脊梁张居正之大传张居正。曾经亲如家人的君臣彻底决裂，曾经情同父子的师生彻底对立，这一切都发生在张居正死后不久，都是万历小皇帝单方面的疯狂作为。小万历的极端行为不但让万历新政化作云烟，同时也为大明王朝的覆灭埋下了悲剧的种子。而对于张居正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小万历又是怎么对待的呢？请继续收看南京师范大学立波教授为您讲述大明脊梁张居正之死后的噩梦。
0: 张居正被翻盘了，张居正所亲手建立的万历新政也被翻盘了。张居正被翻盘，那还只是一家一户的悲剧，但张居正亲手建立的万历新政也被翻盘了，这才是一个国家一个王朝悲剧的开始。正是张居正倾注了全部心血培养出来的这个改革事业的接班人啊，亲手颠覆了张居正呕心沥血建立起来的一切。张居正的考成法被废除了，啊，被考成法所这个扒下去的那些贪官污吏们，啊，无能的官员们，怎么样？官复原职。而张居正提拔的人才一律靠边站，啊，张居正越级提拔的治理黄河的能手潘继训在百姓中啊德高望重，就是因为替张居正做了一些辩护，被勒令离职退休。张居正的学生啊，他重视的人才兵部尚书方逢时甚至被构陷下罪，甚至连大明王朝的半壁江山啊，戚继光啊，抗倭英雄啊，啊，不过是因为和张居正的关系特别好，也被从北部蓟辽前线一竿子调到了广东去，啊，那广东没仗可打，没兵可带。对于戚继光这样的军事家来讲，无仗可打，无兵可带，这是一种多大的孤独和痛苦啊！所以戚继光愤而辞职，最后在孤独愤懑贫病交加之中

0: 惨死去。不要说考成法了，就算是刚刚实行的一条鞭法也被废除了，甚至经过巨大的工作，这个艰辛的工作才完成了清藏田亩的成果也一概被推翻，概不承认。这一下原来被压制的大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怎么样，就像按下去的弹簧迅速反弹起来，而且反弹得更加凶猛。所以有很多史学家认为大明王朝真正覆灭的种子就是在小万历完全推翻张居正万历新政之后种下来的。所以很多人悲叹啊，在万历十年，也就是大明王朝1582年张居正去世之后，世间再无张居正了。一个王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悲剧才开始真正上演了。在张居正死后的4年，也在考成法被废除之后的第2年，辽东巡抚周勇注意到在辽东以外的一个叫建州的地方一个女真族部落的首领渐渐地做大起来。周勇当即上书朝廷，主张出兵征剿要予以痛击，免得养虎遗患。结果在没有考成法的日子里，征剿的将领可以擅自把征剿改为招安，又把招安改为安抚，摸了一下就完了而北京的高层因为拿了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让那个远在辽东之外的、远在建州的那个女真族的首领得以从容做大，开疆拓土，最后成了大明王朝的掘墓人这个人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我经常想，要是张居正在，要是考成法在，要是方逢时、戚继光都在，努尔哈赤还会是后来的努尔哈赤吗？可惜啊，历史不相信假如生前就要把所有的事物为一了百大的张居正也不相信假如，他只相信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那么后人会如何评论张居正？在张居正死后的60年，以及在张居正死后的360年，又会有哪些人念念不忘地提起张居正来呢？而他们提念念不忘地提及张居正的原因又会是什么呢？请继续收看下集，谢谢大家。
1: 为什么张居正原来的对手要为他喊冤叫屈？为什么张居正的后人依然刚烈忠勇、气壮山河？为什么现代人们对于张居正依然那么敬佩？大明脊梁张居正之大传张居正。

张居正尸骨未寒，万历小皇帝就彻底翻脸，走向极端。他不但让张居正家破人亡，还把他们的君臣师生一起经营的万历新政也全盘推翻。然而多少年以后，张居正曾经的对手们却为张居正叫屈喊冤，而张居正的后代子孙也依然以社稷为重，忠勇刚烈，名垂千秋，受到了后人的高度称赞。而为了寻找现代人们无比敬佩张居正的原因，李波老师亲自前往湖北张居正故居进行专门考察。那么张居正的对手为什么会改变立场？张居正的后人又有什么样惊天动地的壮烈行为？而立波老师在张居正的塑像面前又会找

0: 什么样的答案呢？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厉波教授为您讲述大名脊梁张居正之大传张居正。
1: 不知不觉啊，我们已经讲到这个系列的最后一讲了。古人有句话叫日久生情啊，说老实话，我现在对这个系列本身都有点儿这个难以割舍的感情了啊。希望永远讲下去，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对吧？这个我讲述张居正的这个过程中啊，参看了很多材料，这里头一方面有像《明史》啊，《明史记事本末》《国阙》《明神宗实录》这样的古籍和史料，另一方面也有很多现代当代的很多学者的论著，对我讲述这个系列，对我研究张居正寄予了很大的帮助啊。在此我也想表达个人的敬意和谢意，因为没有前辈学者的努力啊，就不会有后学的继往开来。在这些论著里头，我个人最为敬佩最喜欢的有关张居正研究啊，最被学术界推崇的是已故著名美学家朱东任先生写的《张居正大传》。对于这本书啊，我个人很喜欢，但同样也很好奇。让我好奇的主要有两点啊，一个是朱东任先生为什么给这本书起名叫《张居正大传》？我们知道传记一般就是人名加一个传。朱东任先生自己除了这本《张居正大传》啊，他还写过好多人物传记，比如说《元好问传》《陆游传》《梅尧臣传》，甚至他给自己写过一本《朱东任自传》。这些都叫传，为什么写到张居正就叫大传呢？第二个让我感觉好奇的地方啊，是这本书的写作时间。朱东任先生是在46岁的时候，也就是1941年在武汉大学任教的时候写成这本《张居正大传》。当时的武汉大学在乐山，是因为抗战争随着流亡政府迁徙到四川乐山的，连学校都是流亡的学校。那朱东任先生自然也过的是一种流亡的生活。据朱东任先生自己回忆说，他是于41年的1月3号开始动笔，仅仅到了41年的8月6号，也就是仅仅过了7个月，他就完成了这部洋洋洒洒30万字的这个巨著。让我感觉好奇的是，在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中，这个朱东任先生哪来的如此大的创作热情呢？对比他其他的传记来看，他写的其他的传记来看，这本《张居正的大传》几乎是字数最多，也是用时最少的。在这种流亡的生活中，在这种局促的时间里头，他哪里来的如此巨大的创作热情呢？关于这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朱东任先生回答过，他在《张居正大传》的序里头说，也许有人看到大传的名称，感觉一点诧异，传记文学里用这两个字儿，委实是一个创举。你看，朱东任先生他自己也知道，用这个名字会让后人感觉奇怪的。那他怎么解释的呢？他解释说啊，大传这个词儿原来是经学里头用的一个词汇。你比如说尚书就有尚书大传，对不对？其实传记的传也是原来最早用在经学里头的，只不过后来被引用到史学里来了。既然传记的传可以引用到史学里来，那么朱东任先生说了，大传这个词儿为什么我不可以引用过来呢？所以他就叫张居正大传。他这个解释比较学术啊，他的意思是说啊，我是跨学科领域借用了经学里大传这个词儿。但朱东任先生这个解释只能说他回答了大传是什么，并没有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借用，对吧？他回答了是什么，并没有

0: 回答为什么。所以还不算是完全回答了我这个疑问。关于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苏东升先生为什么在41年的流亡岁月里，在7个月的短短时间里赶出这部洋洋30万字的煌煌巨著来，他就更没有说了。带着这两个疑问啊，还有在讲述张居正这个系列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难以释怀的情感啊，还有情绪，我在一个风雨之夜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去到生下并养育了张居正的那片荆楚大地，去寻找属于我自己的答案。
1: 带着对名相张居正无限敬佩之情的立波老师来到了湖北荆州，在这座被历史的沧桑笼罩的古城中，呈现在他眼前的会是一座怎样的张居正故居呢？在从天才儿童到铁腕宰相的张居正的故居里，立波老师又会有怎样的感慨呢？
0: 我来到荆州古城的时候啊，已经是傍晚了。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啊，当时我从火车站出来到那个荆州古城，一抬头看到天边有一道血色残阳啊，把这个古城笼罩在一种历史的沧桑感里头。我走在荆州城外草市的大街上，当时我想到啊，400多年前那个因为爷爷做了一个梦，梦到一只白乌龟啊，就给他取名叫张白龟的小朋友，就是在这条街道的两边的某个房屋里头咕咕落地的啊。想到那个叫张白龟的小朋友就是在这个地方改了一个叫张居正的名字，从而走向了天下，也从此名满天下，我对这种历史的偶然啊，就充满了一种敬佩，甚至是敬畏。荆州人无疑很爱戴他们这位祖先。荆州的这个张居正故居修得非常漂亮，占地规模也还是非常可以。说老实话，绝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原以为经过了400年的岁月沧桑，没有多少人会在乎自己的某位祖先到底做了些什么。我本以为经过400年的岁月变迁，这个文物景点早已经被岁月压榨成了一个浓缩景观，但事实上出乎我意料之外，张居正故居确实修得很漂亮。我在那个张居正故居门口碰到了一个当地人，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这算什么，他说张居正那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数得出来的名相啊，中国历史上名相有很多，你说有几个人能给他比啊。所以我当时啊，我记得一竖大拇哥，我给他说了4个字，名至实归啊。我在张居正故居里头流连了大半天，感慨颇多也感慨颇深。让我首先产生了一个感慨，这就是一个人的生前身后得失毁誉都不是自己能够决定，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只要心无所愧，就应该像张居正那样奔着自己的理想勇敢的前行。张居正在生前的时候，因为他的这个功绩功劳特别大，所以在当时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有人给他建祠堂这叫生祠。当然了，我们也承认这里头不乏拍马屁之举，对不对？但是张居正自己面对这种别人对他的歌颂歌功颂德，却表现出难得的冷静和理智。就像我们以前讲过的，荆州官员在给他建三灶亭时候他说的那样说，现在我还活着看上去风光得很，过不了多少年，到我死的时候时局变化，说不定连找块安葬的地都很困难。而我们以前分析过，处在权势高峰的时候，处在功成名就巅峰的张居正能表现出这样的政治冷静和政治远见，那是非常不容易。果不其然，他一死 他那个最得意的学生啊，要把他当做改革事业接班人培养的小万历，就开始报答他的恩师了。报答的手段是反攻清算，是抄家。因为没有在张家超出他预料啊预想能够超出的200万两白银，小万历甚至气得要把张居正开棺录尸。你看，真的像张居正说的那样，连块安葬的地方呢都很困难。小万历认为张居正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大的奸臣，所以绝对不允许任何人给张居正分案翻案。啊，中万历一朝，万历朝的政治口径非常简单，也非常明确，不要再提张居正的任何功劳了，最好把这个人彻底忘掉。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在张居正死后的50-60年，在大明王朝国难危机当头的崇祯朝，人们开始反思，张居正终于被平反昭雪，大明脊梁张居正正在播出。生前让万历小皇帝无比崇敬的张居正，死后却被学生万历万般诋毁。然而张居正的改革之功却无法被轻易抹去，荒唐的万历也绝对不会想到，张居正曾经的对手却把张居正封为宰相之杰，却要为张居正喊冤叫屈，这又是为什么呢？请继续收看《大明脊梁张居正之大传张居正》。
0: 但是我们说，公道自在人心啊，历史不会被人简单的所抹杀的。所以，即便是在万历朝当时，也有不少人为张居正鸣冤叫屈。当然了，我们说要像潘继训这样被张居正破格提拔的人才为张居正鸣冤叫屈，那不算什么。甚至连张居正活着的时候反对他的人，也为他鸣冤叫屈，这才能说明问题，对不对？比如说明代的大思想家李治，他在张居正这个召回天下书院文化专制的这个过程中啊饱受打击。可是张居正死后，他不仅指责那些不能为张居正鸣冤叫屈的官员，还在自己的作品中啊把张居正和当时人们都特别钦佩的青天海瑞做对比。他说海瑞啊是万年青草，注意啊，万年青草虽然特点是万年青，但注意是草，哎，是草不是树。所以李治讲海瑞可以傲霜雪，但不可以任栋梁。所以我们以前讲过吧，张居正就不用海瑞，道理也在这个地方。可是张居正呢，虽然活着的时候胆大包天，哈，这是李治说的，但是张居正是棵树，是棵参天大树，是古今宰相之杰，这是李治的评价。我们说李治是思想家，当然看得远看得深，一般人并没有他这种洞烛观火的实践。所以虽然也有李治这样的人为张居正叫屈，但毕竟身微言轻啊，在万历朝当时，张居正确实像小万历说的那样，希望的那样，渐渐被人所淡忘了。可就在我们以为张居正在大明王朝的历史上要彻底被淡忘的时候，也就是在他死后的50-60年左右，这段时期，崇祯朝时期，突然之间，上至庙堂，下至乡野啊，朝野上下很多人都开始念叨起张居正来了。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一句狠话：家贫思贤妻，国难思良将。到了崇祯朝，上至崇祯皇帝，下到士大夫们，面对农民起义、异族入侵啊这种巨大的历史洪流，也开始意识到大明王朝江河日下，国难危机当头了。

0: 个时候，大家都开始想起张居正了。面对这样的危机时事，谁能挽狂澜于既倒？谁能扶大厦于将倾？谁能为大明王朝再降生一个张居正呢？第一个这样呐喊的人，大家绝对想不到。我甚至相信，连九泉之下的张居正也想不到。他就是在反夺秦伦理风暴中被称为反夺秦五君子的周元彪，反夺秦五君子之一的周元彪。而且他是在这个反夺秦过程中把张居正和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包括小万历骂得最狠骂得最凶的人。在反夺秦的这个过程中啊，因为受到廷杖，周元彪啊被打断了双腿，落下了终身残疾，然后又被发配云贵边区，在那个山窝里头窝了好几年，落下了一身的病。那周元彪晚年的时候回忆起来，就是他自己在文集里说啊，每到下雨天的时候啊，那个真是叫天阴雨湿风啾啾啊，浑身的骨头缝里都疼痛异常，有时候疼得甚至要忍不住哼出声来，你说疼到什么地步？而这些都是拜谁所赐啊？拜张居正所赐。周元彪后来做了东林党的领袖，面对着江河日下的时局，面对着大明王朝颓危的时势的时候，周元彪开始反思啊。反思的结果是他认为只有张居正的改革才能救下大明王朝来，所以他这时候开始上书给崇祯皇帝，主张为张居正平反昭雪。结果这个提议得到朝廷上下的一致拥护，所以到了崇祯三年的时候，张居正生前的荣誉啊才被完全恢复。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张居正的后人同样做到了顶天立地、忠烈刚勇，可是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谁也无力回天了。大明脊梁张居正正在播出。国难思良相，在大明王朝危难的关头，人们想起了张居正。虽然崇祯帝为张居正恢复了生前的荣誉，为张居正平反昭雪了，可是这一切来得太晚了。世间已再无张居正，什么都无法挽回大明王朝走向衰亡的局面。让人感到欣慰的是，虽然世间再无张居正，可是张居正的精神却在张居正的子孙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在国家危难的关头，张居正的子孙后代也同样做到了顶天立地、忠烈刚勇。而身在张居正故居、心回大明王朝的立波老师，此时此刻还会有什么样的感慨？在这里，他能找到自己要寻找的答案吗？
0: 张居正当年孤身一人啊，是把改革事业推行到底啊。他曾经说：“知我罪我，在所不计。”他的那个当过状元的儿子张茂修啊，穷尽余生为张居正编完《章太岳集》之后，在这个书里头也说：“留此一段京城在天壤间。”古人所谓知我罪我，先公亦在是乎。这个知我罪我啊，这两处都提到知我罪我。这个知我罪我典故出自于孔子。孔子在编完春秋之后说，知我者其为春秋乎？罪我者其为春秋。他这个话的潜台词是说，我干的这件事儿啊，我编的这本书，我想在我身后，在我死后，一定有人批判，有人赞美，对不对？但不管得失毁誉，只要我认为这件事是有价值的，我就会努力认真的、坚持的把它做下去。 所以他看中张居正，说知我罪我，他看中的也是这种精神，不管生前身后之名，要把他的理想，要把他的改革事业完成下去。可即使这样，他留在天地间的那种精神啊，也是不可以被消亡的。那么这种精神，这种精诚到底具有怎样的内涵呢？这就要说到我在张居正故居中流连忘返时所产生的第二个强烈的感慨。对于一个家族来说，甚至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我认为啊，精神这种东西它是可以遗传的。我们要想知道张居正留在天地间的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精神，一种精神，我们不妨来看看他子孙后代的表现。在亡国的崇祯皇帝当政的17年里头，虽然崇祯也想励精图治，虽然他为国事操劳的20多岁就白了少年头，可是啊，天下已再无张居正这样的治世之能臣，天下多的是乱世之枭雄。面对着江河日下的时局，崇祯也无可奈何。他在崇祯13年册封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让他世袭张居正的生前的荣誉，然后重用张敬修的长孙张崇昌，啊，也就是张居正的长重孙，希望他能继承张居正的精神，啊，为大明王朝奉献自己的光和热。张崇昌啊，一介书生，从此就投入到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去了。到了崇祯17年，北有清兵入关，南有李自成的起义军直逼京师，崇祯帝无兵可调，这时候就委派张崇昌南下调兵，招募义兵啊，希望他能用张居正的声名和影响去南下调兵。张崇昌千里兼程，在南方还没招募多少兵呢，崇祯皇帝已经吊死在眉山了，大明王朝真的是亡国了。随后清兵入关，这个时候大多数人都怎么样，作鸟兽散。所以张崇昌的同学故旧啊，都劝他远征避祸，以求自保，以求保全张家的血脉啊。为什么呢？因为张崇昌这个时候还没有后代。可是张崇昌却说，先祖为国，常思死而后已，我怎么能做一个不孝子孙呢？啊，那意思是说，我的曾祖父张居正你们都知道，为了国家不计声名，不计荣辱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怎么能只顾着自身的安危，在这种国破家亡的时候远身避祸呢？这样的话，我死后有什么脸面去见我的曾祖张居正呢？所以呀，张崇昌一腔热血投入到坚持抗清的斗争里去了。他先是这个到南明小朝廷里头啊，帮助这个南明小朝廷反清复明啊，然后等到弘光政权被灭亡之后，他又跑到云南跟着永历帝坚持抗战，永历帝封他了一个总督的官职，很大了，让他协调各路兵马。但是当时的兵权都在各路将领手里，对不对？而且人心思散，所以张崇昌这个总督的虚衔啊，实在没有什么实在的权利。张崇昌一腔热血一介书生啊，只能靠自己的行动，希望靠自己的行动去感化别人。所以打仗的时候，前进的时候，作为一介书生，他总是一马当先，在最前面；军心涣散的时候，他总是岿然不动，希望能以自己的表现来安抚军心。所以多少次下来，渐渐他也获得了啊抗清将士的这些人的爱戴。但是我们说，大势已去啊，毕竟独木难支啊， 所以张同尚在坚持抗战了8年之后，也就是永历5年的时候，清兵攻下了广西，啊，永历帝带着这个小朝廷逃到南宁去了，往南宁逃去了。当时的抗清名将徐世嗣也是张同尚的老师，坚决不肯从桂林城退走，啊，独守一座空城。张同尚听说之后啊，只身求水渡江，来见他的老师，来见徐世嗣。徐世嗣见到这个张同尚之后就说：“我为留守，当然要与城共存亡。你是总督，没有守土的责任，你还是走吧。”张同尚说：“古人耻独为君子，啊，古人以独为君子为耻，对不对？先生怎么不让同尚与您共生死呢？这是一种荣耀啊。”所以徐世嗣握着这个张同尚的手说：“别三啊，别三是张同尚的号，你真不愧是忠孝之家啊，出于忠孝之家。那意思就是说，你真不愧是张居正的后代呀。”所以说两个人啊，当天晚上风雨大作，两个人正襟危坐，啊，秉烛打旦。第二天一大早，清兵攻破桂林城，投降了清军的定南王孔有德，啊，率兵直冲帅府，看抓到了徐世嗣，高兴坏了。但他不认识张同尚，哎，就说这个小伙子是谁？结果张同尚开口一篇长篇大论，把孔有德卖主求荣，骂了个狗血喷头。孔有德恼羞成怒啊，当时就命人打折了这个张同尚的两只胳膊，并且挖了他一只眼睛。后来知道这个小伙子就是张居正那个有名的曾孙之后，说是不敢下手了，把这个徐世嗣和张同尚下到大牢里头，希望把两个人劝降。这两个人就是这个抗清将士的灵魂和支柱啊，把这两人劝降，剩下的仗就自然不用打了，对不对？但他算盘虽然打得好，但根本就找错人了。你说这样两个人要是能降的话，还能在风雨之夜独守一座空城吗？说孔有德也知道劝降这两个人不可能，怕夜长梦多，啊，就要杀了两个人。说临行的时候，张同尚坚决不肯跪着受刑，啊，站在那里，用一只还可以看到的眼睛，镇定地看着刽子手，看着刽子手手起刀落。说张同尚的头被砍下来之后，那个血淋淋的身子站在那儿，居然屹立不倒。刽子手上前推一推，居然推不动。什么叫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啊？这是真正有根的人啊。所以当时包括孔有德和当时的清兵都吓坏，啊，大家呼啦一下跪下来，砰砰砰的对着这个血淋淋的身子，没有头的血淋淋的身子，砰砰砰的磕了几十个响头，那个身体才砰然倒地。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复旦大学一项关于曹操家族 DNA 研究的发布立即引发热议，有人认为这对历史学的研究有推动作用，有人认为该研究无价值。百家讲坛特别邀请该项研究的领先人之一韩生教授，讲述他们寻找曹操的过程。张居正的后代子孙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诠释了什么是以江山社稷为重，什么是忠勇刚烈名垂千秋，让后世的人们无比敬仰。在国家危难的关头，他们表现出的义无反顾和奉献的精神，也正是张居正所要传达给我们的。而带着两个疑问亲自前

0: 湖北张居正故居的立波老师，在张居正的塑像面前又找到了什么样的答案呢？
1: 1963年，郭沫若先生在广西出席历史学会议的时候啊，曾经专门到瞿张二人的墓前去拜祭，并写了两首诗，其中赞张宏昌这首诗里头说：“敌是齐南江陵终烈伤，虽是同患难，与国共存亡。必断何曾断，今伤并未伤，万人齐阳止，千古怎冠伤。”说老实话，我认为郭沫若先生这首诗写得非常好，啊，尤其这第一句：“敌是齐男子，江陵终烈伤。”这个的确的敌，在这是特指，啊，就这个人真是一个齐男子啊。我觉得这虽然说的是张宏昌，但用在张居正身上，又何尝不可呢？举目大明王朝276年的历史，啊，能够力挽狂澜，能够开创一个中兴盛世的张居正，难道不也是一个奇男子吗？能够面临着反夺秦的伦理风暴，面临着重重的阻难，把自己改革事业的理想继续下去、坚持下去的张居正，难道不算一个奇男子吗？能够超越世人的毁誉，超越世俗的荣辱，实现自己的理想并能振兴国家的张居正，不就是个奇男子吗？哎，这句诗真好：“敌是奇男子，江陵终烈伤。”我在张居正故居里头想到郭沫若先生这句诗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可能朱东任先生也去过广西，也拜祭过张宏昌，要不然他在张居正大传的最后，在介绍了啊，也介绍了张宏昌的生平，在介绍了张宏昌生平之后，突发感慨的来了一句，说宏昌死了，热烈的血液灌溉了民族复兴的萌芽。当时我在张居正故居，在张居正的塑像面前想起这一句话来的时候，我突然完全明白了朱东任先生所留下的这两个谜团。朱东任先生是在41年的抗战岁月里，是在流亡岁月里头，深深地赶出这部张居正大传。41年什么时候啊？虽然抗日战争已经到了相持阶段，但是是日本军国主义嚣张气焰达到最高点的时候。你看41年8月6号，张居正大传完成，再过整整4个月，12月7号，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的时间，对不对？所以这个41年正是日本军国主义最嚣张的时候，也是国人深重的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朱东任先生是在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中啊，是在全民族的深重灾难里头赶出这部张居正大传的。时至今日，我依然能够完全感觉到啊，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每一个中国人都完全能够感觉到朱东任先生在乐山的流亡岁月里，在那个忽闪忽闪的煤油灯下奋笔疾书时候的激愤和激动。所以在传记的最后啊，朱东任先生完全用的不是传记的笔法，他在张居正大传的最后一段说：“整个的中国不是一家一姓氏，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的时候，总会发现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幻一些，也许有的暗淡一些，但是当我们……”

到自己的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着更大的期待。前进啊，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就是这句话，前进，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我以为这就是这部张居正大传叫大传的最根本的理由。哎，张居正的身上啊，身处着国破家亡之痛的朱东润先生，该是寄予了怎样的属于民族的期望？在张居正身上，我们每一个期待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华儿女，该是寄予了怎样的属于民族的期望？这样的传记不叫大传，叫什么呢？所以它绝不只是一个人的传记，它是一种民族的精神传记。所以这样的传记叫大传。我以为正是明智而时归啊。

今那段抗战的艰难岁月虽然已经过去了，呼唤张居正精神的朱东任先生也已成千古，但是这种呼唤，这种对民族伟大复兴的期望，不一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人的心灵和血液里头流淌吗？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才把风雨张居正的历程，人生历程，再一次搬到观众们面前。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才在改革事业奋斗的路上，为发展而努力的奋斗路上，来缅怀这位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做出过巨大贡献的祖先。事实上，我在北上的列车，在张居正的庭院，在百家讲述张居正的日日夜夜里，促使我能够怀着热情和激情去穿越历史的尘埃，去面对张居正这个历史人物以及他那颗孤独灵魂的最根本的原因，也就在朱东任先生在《张居正大传》里说的这最后一句话：前进啊，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谢谢大家。

0: 每日一席话。
1: 广大环境资源界人士发挥专业优势，在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2: 这段话出自2024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4届二次会议的民革、科技界、环境资源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的讲话。环境资源界是全国政协根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去年新增设的界别，将此前分散在其他不同界别的环境资源能源领域的委员集中起来，激发聚合效应。一年来，环境资源界政协委员们发挥各自专业优势，共同为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积极履职尽责，建言献策。联组会上，总书记对环境资源界过去一年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寄予厚望。在全国政协环境资源界80余位委员背后，我们有庞大的生态环保和资源能源领域工作者，他们长期以来在各自岗位上将党和国家关于生态环境资源方面的决策部署落地生根，推动各地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优化，为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贡献力量。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26.4%，比上年上升0.4个百分点。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发电量31906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7.8%。全国燃煤锅炉和窑炉从近50万台减少到目前不足10万台，减少燃煤使用量4亿多吨。全国10.3亿千瓦煤电机组完成超低排放改造，6.8亿吨钢铁产能完成。

服产业链主要环节产量全球占比持续多年超过70%，实现了发展含绿量和增长含金量的双提升。在今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绿色转型发展是催生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我们要充分发挥生态环境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驱动作用，将生态环境科技嵌入到产业全流程，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升级，持续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用绿色答卷推进美丽中国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我是彭延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九台区消防救援大队防火监督员郭明轩，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守护消防安全。
1: 近期以来呀，全国各地接连发生火灾事故，造成了多人伤亡，令人无比痛心。一起起火灾事故的发生，时时刻刻敲响消防安全的警钟，消防安全任重道远。那么郭工程师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导致火灾发生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2: 好的，主持人，火灾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电器故障和用火不慎是引发火灾的主要原因。二是居民住宅多合一门市是发生火灾的主要场所。三是农村孤寡老弱群体是亡人火灾

0: 的高危人群，四是电动车使用管理存在较高的风险隐患，五是电气焊违规操作，从业人员无证，未事先办理审批手续，指使或强令他人未遵守消防安全规定等电气焊行为时有发生。
1: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高层民用建筑数量剧增，郭工程师能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风险吗？
0: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目前已有75.6万栋高层建筑，随之而来的消防安全问题也是日益突出。像我们熟知的2009年央视新址，以及今年2月23日南京市雨花台明尚西苑小区，都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那就是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非常容易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建筑体量大，功能复杂，整体风险高；二是消防安全条件不达标，历史遗留问题突出；三是日常消防管理不到位，自防自救能力差；四是一旦发生火灾，火势蔓延途径多，速度快，人员疏散困难，救援难度大。
1: 高层火灾发生之后，在我们的认知里要通过楼梯间向一楼室外进行逃生，但是之前我看到了一个新闻说，6层公寓火灾发生后，沿着楼梯往上跑的人都没有什么事儿，但是往下跑的人却有很多人受伤了，那究竟该如何逃生呢？
0: 其实啊，在这个高层建筑起火的时候，逃生之前，我们首先应该确认的是自己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如果是自己所处的房间发生了火灾，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迅速离开，通过走道、房檐前室及楼梯间迅速到达室外安全地带。如果不是我们所属的房间起火呀，那就要看起火区域是处于我们的上部还是下部。如果起火区域在我们的下部，而且火势未威胁到楼梯间等疏散通道，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疏散通道逃生。如果这是下部起火场所，火势呈蔓延扩大趋势，并且已经切断了向下逃生的通道，这时我们万万不可强行穿越烟火区域向下逃生。这时候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等待消防人员的救援。
1: 最近呢，市民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问题。那么关于消防车通道占用，哪些行为是违法的呢？
0: 这个消防车通道啊，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随着这个社会发展，车辆不断增加，现有规划的车位无法满足当前停车需求，停车矛盾更加凸显，部分群众法律和安全意识不强，有关单位管理不到位，导致各地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现象屡禁不止，影响火灾救援，甚至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时有发生。这里也跟大家提醒一下，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自觉维护消防安全，确保消防车通道畅通。这里再次提醒一下各位，消防车通道就是生命通道，大家一定不要随意占用。
1: 说到火灾呀，因为电动车引发的火灾是时有发生的，那么关于电动车引发火灾应该如何防范呢？
0: 近年来啊，由这个电动车引发的火灾事故已成为火灾防控的新痛点。据统计，目前全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经达到3.5亿辆，2022年以来呢，全国已经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10000多起，电动车火灾呈逐年上升趋势。有实验表明，一辆电动车仅需100秒就能完全烧毁，所释放的有毒高温的烟气极易造成人员伤亡。所以在预防电动车火灾方面，我们想给市民朋友们提以下3点建议。一是购买电动车时啊，要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电动车，并且严禁私自改装。二是严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位置停放电动车甚至充电，更不能将电池带入家中充电。有条件的小区应专门建造供电动车集中充电的车棚，并且安排专人巡查和管理。 三是定期检查保养电动车电瓶和线路，防止电器线路老化，尤其是要注意不要超时充电，以免引发火灾事故。
1: 眼下已经进入了春季，春季天气变化无常，大风天气啊时有发生，还有是人为因素，都容易引发火灾，尤其是野外烧荒危险性更大。那人为因素引发火灾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0: 春季天干物燥，特别是在这个农村地区啊，大风天气，野外焚烧秸秆，一旦引发火灾，承担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一是造成大气污染的，由环保部门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进行处罚；二是焚烧他人农作物秸秆造成财产损失的，由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以故意损毁公司财物的行为，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三是对于不听劝阻、焚烧农作物秸秆、阻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之规定，以阻碍执行职务的行为，处警告或2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四是焚烧地里的秸秆、垃圾不慎引起火灾，给公共消防安全造成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据消防法第64条第2项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焚烧农作物秸秆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重大损失的，由公安机关依据刑法第115条第1款之规定，以失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安全无小事，那么关于家庭火灾的防范都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家庭防火呀，首先要注意三清三关。所谓的三清三关，就是清厨房、清楼道、清阳台，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清厨房，厨房是家庭用火最多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定期对抽油烟机、燃气灶具进行油渍清理。清楼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上堆放杂物。电动车不应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充电，要保持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畅通。清阳台要及时清理阳台上的杂物，特别是纸箱、纸皮、塑料等易燃物。关电源，居民一定要注意电器的使用时间和使用方法，不用时要拔掉电源。关气源，燃气使用后应及时关闭燃气阀门，不要擅自改变燃气管道，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是否存在老化、脱落、破损等情况。关火源，厨房用火源时不能离人，离开时必关火。在使用各类火源时，要与家具、衣物等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在取暖设备上覆盖晾烤衣物。
1: 我们都知道发生火灾时立即拨打119报警，那么报警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说清楚内容，让消防员第一时间掌握火场的基本情况呢？
0: 很多时候呀，我们的报警人都会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但是在报警的信息描述过程中，火灾基本情况不明确等问题，对于报警的内容来说，其实我们只要讲清以下两点内容就行。第一，要讲清楚起火单位和场所的详细地址，这里包括单位场所及建筑物和街道的名称、门牌号码、靠近何处，并说明起火部位及附近的明显标志等等，方便消防车迅速定位寻找。第二，要讲清楚火灾的基本情况，这里包括起火的场所和部位、着火的物质、火势的大小、是否有人员被困、火场有无化学危险源等等，以便我们消防救援人员根据情况派出相应的灭火车辆。只有做到这两点，才能帮助消防员迅速准确地到达现场，将火灾损失降到最低。
1: 那么假如我们在商场、市场或者是公众聚集场所内遭遇火灾，应该如何逃生呢？
0: 首先要保持镇静，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如果被困楼层较低，应辨明安全出口和疏散方向直接逃生。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应积极寻找避难处所，如外露阳台、楼顶平台等待救援，或者选择火势烟雾难以蔓延到的房间， 关好门窗，堵塞缝隙，阻止或减缓火和烟雾的蔓延速度，并且不断发出各种呼救信号，以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帮助自己脱离困境。
1: 非常感谢郭工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讲解关于消防安全的相关问题。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
5: 道，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8: 我太忙了，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家中有小孩，不仅是为家里带来新的活力、新的成员，随之而来的还有很多的经济压力。从小孩子出生一开始就需要的尿片、奶粉等等，再到后来孩子上学的各种费用，包括报的兴趣班、培训班，还有其他物品的购置，都需要花钱。特别是现在的物价不断上涨，就会有很多父母选择双方都去工作赚钱。家里的经济条件足够了，但这样一来，陪伴孩子的时间却少之又少。平时太忙，如何平衡孩子与工作的关系，也成为了许多家长都在思考权衡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柠檬在这里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希望能给正在忙碌的你提供一点帮助。第一，利用好可以陪伴孩子的零碎时间。有些家长可能会因为加班没有时间，错过了孩子的家长会，来不及给孩子做饭准备便当就叫外卖，甚至周末都可能因为忙于工作难以抽身真正陪伴孩子。给了孩子充足的物质，应有的家庭教育却没有跟上，这样忙碌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所以柠檬建议，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利用好和孩子在一起的各种零碎时间，比方说早上起床的时候和孩子一块儿起床，可以比平时早几分钟，然后利用这个时间一家人一块儿做一些有趣的小活动，可以是一起做早餐，也可以是做一些小运动，让孩子感受到亲子时光的乐趣，同时每天都可以和家长在一起的时间。第二，不在孩子身边也让他感觉到你。不能和孩子进行肢体的接触，但同样可以陪伴在孩子身边，比如可以借助视频电话和孩子说一些表示认同肯定的话，表达关心喜爱的话，给孩子发一段自己的工作场景等等，或者可以为孩子做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可以是孩子坏了的自行车玩具修好，在特殊的日子里送一件孩子心仪已久的礼物。就算你因为忙碌而不在他身边，他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感受到你的陪伴和关爱。第三，陪伴孩子的同时收拾好自己的情绪。当你结束了忙碌的一天，难免会有一些疲惫和情绪，特别是工作不顺心的时候，往往会把一些负面情绪带回家，这个时候就需要你事先收拾好自己的心情，回家的同时也要忘记工作所带来的烦恼，这样回到家陪伴孩子的时候才不会将这些负面情绪带给孩子，否则不仅不会帮助你得到缓解，而且还会影响到你和孩子或者是家人之间的关系。另外，如果孩子拥抱你欢迎你回家，也不要忘记给予积极的回应，让孩子以及自己都能够感受到家的温暖。对孩子的教育并不是要你每天无时无刻地陪在他身边，这样还有可能让孩子对你形成依赖，但也不是对孩子不管不问，工作再怎么忙也不能作为无法陪伴孩子成长的借口。你工作太忙的时候是如何协调孩子和工作的关系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方法。关于父母太忙没时间管孩子的方法还有很多，由于篇幅原因，想要查看更多方法，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里面回复关键字太忙就可以看到相关内容了。孩子学习不好，一部分是心理原因，还有一部分是学习方法不正确。没有天生会教育孩子的父母，因此父母更需要和孩子一起学习，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资深青少年心理学专家方莹老师，给大家从本质剖析孩子学习问题。关注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三天即可了解。我总是忍不住对孩子唠叨，怎么办？前段时间，柠檬和大家讲了唠叨这一话题，也分享了父母的唠叨会对孩子产生的各种危害。比方说，唠叨可能会让孩子产生依赖感，使孩子不自信，让孩子更加叛逆等等。在后台，有很多家长听了之后纷纷留言，说自己也颇有感触。可是，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其实已经知道不能再对孩子唠叨了，就是会忍不住。所以问柠檬应该如何控制住自己的唠叨。那么关于如何和孩子沟通，控制住自己唠叨的这个问题，柠檬今天在这里跟大家提出一些建议。第一，先给孩子回应的时间。当孩子不愿意听你说的时候，很有可能你对他的关心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对他的唠叨。当你在不停地说话时，孩子都不怎么吭声，其实这已经表达了他的态度。你继续说下去，孩子还是会采用这种被动攻击的方式回应你。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的建议是，父母可以问一问孩子的感受和想法，也给孩子一个说话的机会。如果孩子长时间没有回应，就说明你当时的话语不是他喜欢听的。这个时候，你可以循循善诱，让孩子表达出真实的想法。第二，相信自己的孩子。有时候父母过于唠叨，是由于不信任孩子可以自己去解决问题，对孩子的大小事物都不放心，使用唠叨这样的方式，其实是为了化解自己的焦虑情绪，以此也希望能够让孩子把事情做好。但孩子的成长不就是他不断学习慢慢学会独立的过程吗？很多时候你需要放手，让孩子独立地去尝试，去试错。这个时候不妨给孩子一些空间，大胆地相信孩子。等到孩子真正需要你的时候，你也可以适时地提供孩子他想要的帮助。第三，对孩子说的话要有着重点。我们不难想象，如果你和孩子说的话过于冗长，要他做的事是一遍又一遍的繁琐的指令，那么孩子非但不想听，更没有执行下去的绝对动力。你想让孩子乖乖听话，想让他按时把作业完成，整理东西不拖拉，迅速穿衣，那么你就直接明了地跟孩子说，你的东西该整理了。与其不断地抱怨翻旧账，不如对孩子说简短有重点的话。第四，和孩子制定规则。家长也可以和孩子制定规则来代替唠叨。你一遍又一遍地跟孩子唠叨，是因为你不知道除了唠叨还能怎么做才能让孩子长记性，把你的话真正听到心里去。现在你不妨提前和孩子做一些约定，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他完成了该如何，他没完成又如何，清清楚楚地列好。这样当孩子犯错的时候，你就不用多费唇舌去唠叨，直接用我们的约定来和孩子沟通。孩子不愿意听的话，你说再多也没有用，还有可能起到反作用，引起双方的矛盾。要想不唠叨孩子，还得从日常生活中慢慢转变。在你忍不住对孩子唠叨的时候，采用过什么方法来处理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分享你的办法。如果还想知道更多关于不唠叨就让孩子听话的方法，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里面回复关键字唠叨，就可以查看到相关内容了。孩子学习不好，一部分是心理原因，还有一部分是学习方法不正确。没有天生会教育孩子的父母，因此父母更需要和孩子一起学习。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资深青少年心理学专家方莹老师，给大家从本质剖析孩子学习问题。 关注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三天即可了解。当你面对孩子的无理取闹时，相信很多家长都面临过这样的情况，不论自己怎么跟孩子说，孩子就是听不进去。和孩子说了不行，可是他却偏偏就要。孩子经常会说不，我就要之类的话，甚至会伴随着一些打人、摔东西等行为。家长很无奈，自己的孩子怎么就这么任性不懂事呢？再怎么说也不听的情况下，有的家长可能会出现大声吼孩子，甚至是打孩子的情况。最近就有一位家长来找我，跟我说他的孩子小鱼平时就特别的无理取闹，不让他做的事情他就要偏要去做，如果不能顺着他的意思来，孩子就会不顾场合不分轻重的哭闹。比如有一次逛商场，孩子看中了一个玩偶，因为这样的玩偶家里很多，他就耐心地和孩子讲道理不要买了，可是怎么跟他说他也不听，甚至坐在地上哭闹吵着就是要买这个，最后他只能给孩子买了。家长也很

0: 很无奈，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去和孩子好好说，好好和他讲道理也听不进去，大声吼他又担心这样的教育方式会影响了孩子。那么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家长应该如何应对孩子的无理取闹呢？在面对孩子的无理取闹时，首先家长应该及时克制自己的情绪，先尝试和孩子沟通。孩子会出现无理取闹的表现，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父母与孩子的沟通没有做到位，孩子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抗议和表达。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尝试着心平气和地和孩子好好聊一聊，让孩子平静下来，询问他这样的表现是为什么，从而进一步去了解他。和孩子沟通的时候呀，也需要注意方法。孩子在无理取闹的时候，站在你的角度上去讲道理，孩子是听不进去的。这个时候呢，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换一种表达方式，既让孩子能够接受，又能理解你的意思。比如说，孩子不喜欢喝牛奶，只要拿到就会立刻倒掉。你告诉他这是不对的行为，不能这么做，但是他也不会听，下次拿到还是会这么做。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这么说，你不喜欢牛奶啊，是不喜欢这个味道吗？那么可以不喝，可是啊，随便倒在地上，连爸爸妈妈也喝不到了，如果我们渴了想喝怎么办呢？其次，对于孩子的无理取闹，不要一味的压制。教育家杜威认为，教育并不是一件告诉和被告知的事情，而是一个主动的和建设性的过程。要让孩子知道事情的对错，不仅是要把道理告诉他，还应该让孩子有机会在实践中获得连续不断的经验。当孩子一直拒绝的时候，家长可以尝试让他自己去做决定。一味的压制孩子，孩子可能会反驳得更加厉害。如果孩子不愿意吃饭，那么你就把勺子给他，让他自己决定吃不吃。如果他自己陷入了困境或者饿了，他自然会回过头来找你帮忙。另外，如果孩子提出的要求不合理时，家长可以采取暂时不理会的态度，装作若无其事，等孩子平静下来再跟他讲道理。最后，虽然孩子的某些要求不合理，我们可能希望孩子借助这样的机会能够承担责任，吸取教训，但是在孩子陷入困境的时候，还是应当给予帮助。孩子有的时候胡闹，其实是为了展现自己的能力，比如他想要自己去收衣服，可是却够不到晾衣杆的时候，家长就不要说，就跟你说你是收不了的之类的话。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1: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 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

0: 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0: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9: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1: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2: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3: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4: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13: 粮食危机。
15: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7: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8: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

0: 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许愿宝贝，
4: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4: 让你饭菜飘香，
7: 太极了！
8: 这给你吃。
5: 嗯，
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9: 救命啊！着火了！
10: 救命！
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1: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记，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4: 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5: 电费翻倍的交，
16: 每年的年终好像
17: 又晚就
18: 明明家里没有人，
1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20: 新家
21: 交的家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16: 要是全国有10%
18: 的
16: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2: 爸爸，我想出去玩。
2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2: 想。
2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2: 那是为啥呀？
2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

周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争，
1: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3: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去
0: 想想开始，
4: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5: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6: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7: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19，为啥来当兵啊？
1: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0: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1: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翼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十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
1: 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
2: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上阳光轻轻洒落，微风拂过窗台，让我们用最温柔的旋律陪伴您开启这段美好的时光。这些歌曲里有青春的遗憾，成长的释然，生活的细碎温暖，还有时光赠予我们的柔软礼物。希望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音乐能够像一杯温热的茶，轻轻

继续为您推荐一首来自于牛奶咖啡的一首歌吧，《明天您好》。这首歌呢，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着微微的凉意，却又充满着希望。钢琴的旋律清澈而坚定，弦乐缓缓铺陈，仿佛在告诉我们，成长的路或许会跌跌撞撞，但是每一次跌倒后的微笑，都是生命最美的印记。

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像极了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路上笨拙却勇敢的模样。这首歌呢，特别适合在清晨来听，因为它提醒我们，无论昨天如何，今天依然可以温柔地对自己说一句：明天你好。

小幸运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田馥甄用她细腻的嗓音唱出了每个人心底那份青涩而美好的悸动。歌曲的前奏呢，像是翻开了一本泛黄的日记本，而副歌部分突然明亮的弦乐，则是像回忆里永远晴朗的那个夏天。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时刻，听到某一种旋律，突然会想起学生时代那个偷偷喜欢过的人，或者某次放学后和好友并肩走过的夕阳呢？这首歌呢，就是属于那些差一点就在一起的遗憾和幸好曾经。

李荣浩为莫文蔚创作了一首歌，叫做《慢慢喜欢你》，把爱情还原成最朴素的模样，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生活当中那些细水长流的温柔。钢琴的伴奏像午后阳光洒在了地板上，莫文蔚的嗓音慵懒而深情，她唱着，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这样简单却真实的告白，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

这首歌特别适合在周末的早晨来听，当你和喜欢的人一起做早餐、晒被子，或者呢只是安静地靠在一起发呆，原来幸福就是这样慢慢积累的瞬间。

继续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首《岁月神偷》，像一本泛黄的老相册，记录着时光里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温柔。钢琴的前奏像老师作证的脚步声，提醒我们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而副歌部分突然开阔的编曲，则像是推开了旧阁楼窗户的时候，阳光倾泻而下的瞬间。你有没有这样的回忆呢？某个午后翻到小时候的照片，突然发现原来以为那些平凡的日子才是最珍贵的宝藏。这首歌呢，就是岁月留给我们的情书，它偷走了时间，却留下了最美好的瞬间。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这首《岁月神偷》。

俊的这首《你给我听好》是一首看似洒脱实则温柔的劝慰的歌曲，他略带沙哑的嗓音像是一个老朋友，在你低落的时候拍拍你的肩膀说烦恼会解决烦恼。生活当中呢，总是会有不如意的时候，但是听完这首歌呢，或许你会觉得其实一切都并没有那么糟，阳光依然很好，而你呢也是值得被温柔

处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您最近过得怎么样呢？生活或许忙碌，或许偶尔也会有一些小烦恼吧，但是没有关系，在这样的时段，让我们用音乐为您充充电。此刻您可以闭上眼睛，做一个深呼吸，让这些温柔的旋律轻轻地拥抱你，让我们一起把心情调成温暖的频率。

为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的插曲《路过人间》，郁可唯用她空灵的嗓音把生命的聚散离合唱得是如实如画。歌曲的旋律像清晨的薄雾，轻盈却深邃。歌词里那句“人对爱和永远应该是有幻觉的”，仿佛在告诉我们，即使知道世事无常，我们依然可以相信美好。这首歌呢，适合在安静的上午来听。当你看着窗外的云缓缓地飘过，或许会突然明白，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而每一个路过的人都值得。

总是有神奇的魔力，它能够听懂我们说不出来的话，也能够治愈那些小小的不开心。感谢收音机前的您选择用这段时光与自己来相处，也让我们记住，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喧嚣，你始终值得被温柔以待。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吧。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0: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0: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0: 紫云山千花洞有一位皮兰婆菩萨，孙猴子登门聘请，没想到这老太太呀性格挺古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概其是自闭症啊。孙猴子实在没辙了，这才使出来杀手锏武器，把这骊山老母给端出来了，说是他老人家让我来求您的。没想到啊，毗蓝婆菩萨更不高兴了，哎呦，这个骊山老母啊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撒鼻子眼儿多出了这口气儿。哎，他既然出面了，为什么不去降妖，还得搬请我？孙猴一听啊，这是不乐意了，眼珠一转呢，计上心头，心说这毗蓝婆菩萨他多什么呀，世人就喜欢听好的，我给他呀溜须拍马，给他整得晕晕乎乎的，哎，他就能跟我走了。啊，老菩萨呀，骊山老母跟我说得清楚，为什么他不出面非得让您出面呢？就因为您的本事比他大得多得多得多得多，您是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排山倒海，居兵遣将啊。尤其降服黄花观的那个妖精，您是手到病除，哎，专业特别特的对口，一个顶一万的个。一说这词儿，毗蓝婆菩萨高兴了，哎呦，闹了半天这骊山老母这么了解我呢？啊，对呀，他说得清楚，如果您出面，这事儿啊就解决了，唐僧取经啊还能够继续，如果说您不出面，哎呀，那可就不太好说了，真经也取不回来了，普渡慈航的好事儿也做不成了，得多死好几百万人呢。哎呦，我这老太太我还这么值钱呢，哎，既然如此，我就跟你走一遭。孙猴这个乐呀，心说拍马屁，哎，拍成功了。这毗蓝婆菩萨站起身形，用手一指，我说猴啊，你帮个忙，把我的宝贝拿着啊。菩萨，什么宝贝呀？哎，就是一根呐绣花针。孙猴一听啊，乐了，哎呀，菩萨，绣花针我有的是啊，哎，您就不用带了。用我这金箍棒啊也行，用我这猴毛给您变呢也可以。哎呦，绣花针跟绣花针质量可不一样，嗯，我的这个是国际的名牌产品，拿出去就值钱，你那些玩意儿全是废铜烂铁，鸡毛蒜皮儿啊。我说猴啊，你知道我这根绣花针是哪儿炼成的吗？啊，那我可不清楚。嘿，是在我儿子眼睛里头炼成的，我儿子你也熟悉，他就是卯日星官呐。哦，孙猴这才明白，感情卯日星官是他儿子，这位星官也就是卯日鸡呀，二十八星宿之一，是一只大公鸡成仙得道。前文书他出过面，就是在独敌山琵琶洞降服蝎子精的时候，哎，卯日鸡出的手。孙猴一算计，他儿子是大公鸡，那么这毗蓝婆菩萨一定是一只老母鸡呀，啊，咯咯哒咯咯哒就下蛋那个。哎呦，这可真有意思。就见这毗蓝婆菩萨呀一伸手啊，本儿由的兜里头掏出来这只绣花针，就交给了孙行者。孙猴往手里头这一捏，呵，果然是亮晶晶七彩的光芒，跟普通的针呢它就是不一样。老太婆吩咐一声，我说猴啊，事不宜迟，赶紧动山吧。哎，好嘞。这两个人架起云头啊，刹那之间就倒在了黄花观的上空，往底下这一瞧，金光万丈。这妖精啊还没收他的法术呢。毗蓝婆菩萨微微一笑，猴哎，把我的针呢就扔下去，哎，就往这金光里头扔就行。 哎，好嘞！孙猴答应一声，就把手里头捏的这根针啊，唰，投下去了，是直奔金光而去。一物降一物，那叫卤水点豆腐啊！这玩意儿是真灵啊！往底下一落，就听见唰啦啦一声啊，这金光眼看着，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缩小了，不见了。猴儿，咱们暗落云头，仔细的瞧瞧去。哎，好嘞。两个人刷拉一声落下来，倒在了黄花观的院落当中。这孙猴子抬头一瞧，哎呦，就见那多目怪呀，在那儿坐着，哎，盘着腿儿，闭着眼睛，浑身上下直哆嗦呀。啊，菩萨，他这是怎么了？哎呦，那还用说吗？刚才用我的针呐，把他眼睛已经给扎瞎了。哎，他能耐不起来了。哦，那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呢？有道是啊，救人如救火。你的师父和师弟喝了毒枣茶了，命在旦夕呀，赶紧抢救他们去呗。哎，对对对对对对。孙猴搀着老太婆往后边走，等到客厅这么一看呢，唐僧、八戒、沙僧口吐白沫，这脸呢铁青色，在地下躺着跟死人差不了多少了。毗蓝婆菩萨一伸手，由打兜里头掏出来三个药丸子，猴儿，就把我这解毒丹给他们吃下去吧。哎，立竿见影。孙猴赶紧过去找来水呀，撬开三个人的嘴巴，把这解毒丹给灌下去了。您别说，神仙一把抓是针对症啊。时间不大，就见这仨人啊把眼睛睁开了。悟空。

0: 我要吐！哎，猴哥，我也要吐啊！好，这仨人一歪脑袋，哇哇哇，红花绿墨吐了一地，把这点毒啊都排出来了。时间不大，恢复正常。孙行者把他们扶起来，给介绍啊，毗蓝婆菩萨帮的大忙啊。唐僧、沙僧千恩万谢，说的都是客气话。可就这猪八戒呀，不会说人话。
1: 猴哥，你说这老太太她是卯日星官的母亲，她儿子是大公鸡，那老太太肯定是老母鸡呀。你说她会下蛋不会呀？
0: 把孙猴给气的呀，心说我早就想到了，可是我心里头想，嘴没嘚吧出来呀。这猪八戒怎么一点把门的都没有啊？果然，人家毗蓝婆菩萨不乐意了。哎呦，照你这个样子呀，我这个解毒丹就不应该给你吃啊。
1: 哎呦，好好好，菩萨，我就是嘴大舌长，我就想你能不能下蛋，结果就嘚吧出来了。其实我这么想也是多余，你肯定会下蛋，肯定会抱窝，要不然你儿子卯日星官是怎么出来的？他得小鸡破壳再长成大公鸡呀、你说是不是这个科学道理？
0: 嗨嗨，最后把老菩萨呀都给气乐了。行了行了行了，我真想大嘴巴抽你，可是又怕你满脸的猪油，把我手再整脏了，拉倒吧。猪八戒来了兴头了，一伸手把耙子抄起来了。
1: 嘿嘿，这个大妖精，就这个臭老道，我非得把他砸死不可呀。
0: 拎着耙子到院里头一看，多木怪呀在那儿坐着，再往这边一瞧，赤橙黄绿青蓝紫七个大蜘蛛。猪八戒想过过瘾，把他们全都给砸死，可是毗蓝婆菩萨把他拦住了。
2: 且慢且慢，做人呐要厚道，宁治一福不治一死啊。就这几个东西都有千年的道业，如果说一旦给报销了，那不是可惜吗？我的紫云山千花洞啊，一个仆人都没有，干脆把他们都收了吧。这七个小丫头片子给我呀当丫鬟去，这个老道啊让他给我当管家，保证把他们管的是好好的。
0: 这毗蓝婆菩萨用手一指，多木怪也现出原形了，原来是七尺多长一条大蜈蚣。这菩萨他是老母鸡呀，当然不怕这些玩意儿了，上前奔奔奔把他们都捡起来，装到一大口袋里头，往身后一背。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呀。我老太太走喽，架起云头回转紫云山千花洞。压下他咱就不提了，单说这师徒四人呢，赶紧把行李马匹都准备好，又找了一些吃的，把斋饭给用足了。猪八戒还是那么狠呢，放了一把火，把这黄花罐呢化为灰烬。这回行了，这就算打开了欲网，跳出了情牢啊。唐三藏又是放马西行，仨徒弟左右保护着，这回一路高歌还比较顺利了。走罢了多时，又是夏尽秋初，心凉透体呀。眼看着梧桐叶刷刷的往下落，萤火虫蹭蹭的满天飞，这天正往前行呢，面前又闪出一架大山。
1: 哎呦，
0: 这个山黑黢黢雾沉沉，树木丛林葳蕤繁茂，最特殊的就是主峰啊特别特的高，仿佛都插到云彩里去了。唐僧多少有点发愁了，悟空，山如此之高，也不知有没有道路啊。
2: 师傅发什么愁啊，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岂无通达之理呢？走走走，马上就上山。
0: 师徒四人呢奔着山脚下可就来了。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着半山坡上有人高声的喊喝。
2: 哎，我说那几个往西

0: 唐僧打了个愣神儿，悟空啊，这老者说这话一定是有所指的。干脆我过去呀、问个清楚吧。啊，师父，您别过去呀，有事弟子扶起劳，让我前去吧。哎呀，悟空啊，你相貌丑陋，说话又没有礼貌，万一把老人家吓坏了，那还了得呀？啊，师父，没关系。我会变呢，变一个漂亮点的不就得了吗？好大圣摇身一变呢，还真就变个帅气的干干净净的小和尚，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头圆脑正，这个行动也是斯文之气，开口也没有那骂街的词儿了。师父师弟，看我变得帅不帅呀？猪八戒乐了，哎呦，哈哈哈哈，猴哥呀，你变得真帅真帅呀，说句实话吧，你都快赶上我老猪帅了。哈哈，那我还是不怎么样。放心吧，我去跟他聊聊。这师徒三个在这等着，孙猴子迈着方步可就过去了，来到了老头近前，躬身施礼啊，阿弥陀佛。哈哈，老施主，我给您施礼了。
1: 哎呦，这老头瞧瞧他，这么俊俏的小和尚真讨人喜欢呢，新剃的脑瓜瓢去青赞亮的，来来来，让我摸摸摸摸，好好好好，哎呀，这脑袋呀跟沙皮狗差不多少，手感真棒啊。
0: 哎呀，您别光摸我脑袋呀，我得问一问，刚才您说这个山上他有妖精啊，而且吃尽阎浮世上人，不，这话到底怎么解释啊？
1: 老头闻听一瞪眼睛，哎呀，你这小和尚长得像机灵的，实际上是个大傻子呀，你这不是脑袋，简直是个大土豆子。我说那话多清楚啊，就是这山上啊有妖精，而且特别特的凶狠。
0: 那他凶狠到什么程度啊？您呢再给介绍介绍。
1: 哎呀，就这妖精啊，他一封书信就能传到灵山，500罗汉都得迎接他呀，他要是一个小纸条就能传到天宫，365路正神都得买他的面子，四海龙王都曾经跟他交朋友，八洞的神仙都曾经跟他呀搞年会，十殿阎君跟他是兄弟相称，什么郡司啊、城隍啊，都跟他是宾朋相待呀。
0: 孙猴一听啊，乐了，哎呀，要这么说，这妖精啊没什么出息，竟跟我那低了孙、搭了孙、掉地下找不着的孙一块玩，那算得了什么呢？
1: 哎，你这小和尚说话怎么那么不客气？我说的可都是正神，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怎么能说是你孙子呢？
0: 啊，那肯定是我孙子呀，500年前我大闹天宫，还大嘴巴抽过阎罗王，什么四海龙王啊八洞神仙呢、都让我给打得屁滚尿流的，认我当爷爷我还不一定收呢。
1: 哎呦，你这小和尚口气太大了，像你这么吹牛啊，恐怕你永远都长不大了
0: 啊。我长不大，现在我都好几百岁了。
1: 好几百岁？哎呀，那你看着可挺年轻啊。
0: 啊，因为我会变呢，我要变了回原貌他就不显年轻了。哎，不信你瞧瞧，这猴子一抹脸唰真就露出本貌，尖嘴猴腮的，怎么样，像不像好几百岁的？
1: 哎呦我的妈呀，
0: 这老头二话没说，扑通一屁股坐地上了，
1: 哎呦哎呦哎呦，
0: 直倒气儿啊。孙猴乐了，哎，老头别害怕呀，啊，再跟我说说妖精的事儿。哎，你倒是说呀，啊，你倒是说呀。哪知道老头啊根本就不搭理他了，装聋作哑在那儿直喘粗气。孙猴一看这也没辙了，一转身回来禀报唐僧，悟空啊，你可曾打听得清楚啊，这是什么山呢、有个什么洞，洞里住的是什么妖精啊？
2: 哎，这
0: 哎呀。

0: 把老头啊给吓瘫了，他没说呢。猪八戒一听啊，不乐意了，我猴哥，你嘴上有毛，你办事怎么也不牢啊？啊，这么办，还是让我老猪啊过去跟他说说客套话不？这猪八戒把衣服整理整理，钉耙放在一边，迈着方步啊，他过去了，上前一鞠躬，阿弥陀佛，老施主，我来了啊！我比刚才那个可有礼貌吧？这老头啊，在那儿坐着呢，一抬头瞧见猪八戒了，哎呦，嚯嚯嚯嚯嚯嚯！哎呀，这丑人是年年有，他没有今年多呀。刚才那个毛脸雷公嘴，好说歹说，他还有点人模样啊。可像您这个怎么这一丁丁点人模样还都没有啊？你这老头怎么那么不会说话呢？你别看我长得丑，可是我很温柔啊。哎，我就是想问一问，这是什么山什么洞？哎，洞里是什么妖精？老头一看这猪八戒说话还是比较和气的，他这才呀由在地上爬起来。哎呦，这位胖和尚啊，这座山呢、啊、叫做八百里狮驼岭，这狮驼岭里头啊有一个狮驼洞，这洞里头住着三个大妖精。猪八戒一听就乐了，哈、哦、狮驼岭狮驼洞三个大妖精，那没什么呀，我猴哥一棒子打死一个，我老猪一耙子搂死一个，我沙师弟一铲杖拍死一个，那不就没妖精了吗？老头闻听一阵的苦笑，哎呦，你这和尚比刚才那个还能吹牛呢，不是那么简单的，大妖精是三个，那小妖精还无其代数呢，南岭有5000小妖，北岭上有5000小妖，东路口有10000，西路口有10000，巡营放哨的有4000-5000，把门的还有10000，哎，烧火的一大堆，打柴的不计其数，算到一块儿的一共是47000-8000呢。猪八戒一听啊，那可坏了，我们掉进妖精窝里头了。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老头这一席话把猪八戒给吓得脸都绿了，跑到了唐僧近前，也不禀报，脱了裤子往地上一蹲，稳稳当当的。这孙猴挺来气，

0: 你干什么呢？
1: 哎呀，别问了，别问了，我把屎都吓出来了，哎呦，差点拉裤子里头啊。那老头说了，大小妖精48000多呀，哎呀，咱们西天取经到此为止了。
0: 孙猴气的呀，奔奔奔蹦了三蹦，呆子，休要长他人威风，灭咱自家的锐气。别说48000多呀，就是84000多也没关系。我这定海神针铁如意金箍棒，念动真言咒语就能够长长长大，变成一颗巨大的天柱子。哎，我把它放倒了，由打这山上往下这么一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把所有的妖精就都压成肉片了。这沙僧挠挠后脑勺，
1: 大师兄，我感觉这里头有诈，那老头说不定就是个妖精，哎，变化了来哄咱们的。
0: 他这句话呀，提醒大伙了。师徒几个人抬起头来，又端详这位老者，一瞧，哎呀，怎么没了呢？这孙行者脚尖点地啊，噌，跳上一座山峰。拢目光四下里观瞧，看明白了，那个地方飘着五彩祥云呢，云彩上头站立一位老神仙，谁呀？正是太白金星李长庚。这孙猴子一个跟头翻过去了，抓住了太白金星的这袖子，哎，我李老头，你这人好不仗义呀，
1: 哈哈哈哈。
0: 大圣，这狮驼岭狮驼洞有妖精无数，我特来传报个消息，如何就不仗义了呢？你明人别做暗事啊，为什么变化成个糟老头子，唬我们唬得不轻啊？这不是开个玩笑吗？像我们神仙呢，一天工作挺忙的，压力挺大的，逗个闷子，这玩意儿也无可厚非，你们多加谨慎也就是了。这太白星说完了，驾祥云人家走了。孙猴子由得天上蹦下来，才把这个事情跟唐僧一五一十的禀报。猪八戒在旁边乐了，
1: 哎呦吼吼，这神仙还开玩笑，哎，咱们呢也应该向神仙学习，哎，我师父啊，
0: 你就应该把那紧箍咒念上100多遍，逗着玩呗。呆子，我大嘴巴抽你。唐僧赶紧摆了摆手，八戒悟空，不要逗口了，这狮驼岭凶险非常，到底该怎么办呢？孙行者乐了，师父啊，你们三个人就在这儿看着行李和白马，俺老孙到山里头探听探听不就得了吗？说完了一转身形啊，噌，他进了山了。到里头一瞧啊，这地方是够荒凉的，崇山峻岭，荒山野林呐。哎呀，这李长庚说这都是妖精，我怎么看不着呢？正在这学磨着呢，就听树林子里头啊有这种声音，哐哐哐哐哐呀，这谁打小唐锣呢？孙行者赶紧移纵身形，躲到一棵大树上头去了。龙目光仔细观瞧，树林子里头出来一个小妖精，扛着一面大旗呀，上边写着一个斗大的令字，在腰里头悬着铃铛，手里头呢拿着小唐锣，一边走一边还敲呢，汤汤汤汤，嘴里头还唱呢，大王叫我去巡山喽。好嘛，原生态的唱法。孙猴子一琢磨啊，这家伙巡山小校，要知心腹事是丹听背后言呢，我呀跟着他吧，摇身一变变成一只苍蝇，飞过去了啊，本儿盯在了这个小妖的后脑勺上的，跟着他走。就听这小妖啊自言自语呢，哎呀，我巡山可得仔细点儿， 主要就是提防那孙行者呀，他会变苍蝇，哎，叮到我后脑勺上头，哎，还让我还发现不了。啊啊！孙猴心说这家伙道业够深的，我变成苍蝇他是怎么知道的？可是仔细这么一分析呀，嗨嗨，我是自己吓唬自己了。这小妖就是随便一说，纯属是巧合呀。又一琢磨，不行，光是变苍蝇盯着他呀，未必能探听出什么有用的消息来，还得想更好的办法。这孙猴子又一晃身形，哎，又变了，变成了一只小妖精，手里头也拿着一面小唐锣，哎，由的树林子里头出来了，烫烫烫，哎，大王也叫我去巡山了，烫烫烫烫。他迎着这个小妖就走过去了，这小妖吓一跳，哎呀哈，问你是谁呀？孙猴乐了，啊，我呀也是这山里头的巡山小校啊。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我巡山这么长时间了，我怎么不认识你呀？啊，因为我以前呢是烧火的，后来大王让我改行，哎，当了巡山的了。
1: 哎，那不可能啊，咱们山里头的规矩，烧火的就是烧火的，巡山的就是巡山的。
0: 再者说了，你这人长得也不对呀，嗯，嘴巴太尖了，我们这山里头没有嘴巴尖的。孙猴一想，这玩意儿我还得改改，赶紧用手一捂这脸，嗯，这一按呢，把这尖嘴巴给按回去了。哎，你看错了，我嘴巴根本就不尖。这小妖再一看，呀呀哈，怎么一揉脸儿把这尖嘴巴给揉回去了？
1: 不，你这脸是面团做的呀，啊，怎么还随便变形呢？
0: 哎，就因为我能耐大，哎，大王认为我烧火呀屈才了，所以改行，哎，巡山了。
1: 嗯，
0: 这小妖上下打量，那你有腰牌没有啊？腰牌可是咱们的证据呀。孙猴一听，坏了，我上哪儿找那玩意儿去？
1: 啊啊，我有啊，哎，当然是有了，
0: 我还想问问你呢，哎，你有没有啊？
1: 你这不废话吗？我能没有吗？
0: 这小妖啊，傻不愣登的，把他的腰牌就取出来了。孙猴瞪眼睛这么一瞧，是一个金漆的小牌牌，穿着一条绒绳。这腰牌呀，有正面，有反面。正面写着四个大字威震诸魔，背面啊写着三个小字是小钻风。
1: 啊，
0: 孙猴明白了，这个妖牌就等于说是这些小妖的身份证。孙猴多鬼头啊，一伸手在屁股后头啊拔下一根毫毛来，用手这么一摇晃，可就变了，也变成了一块妖牌。这上边也写了三个字，是总钻风。
1: 嗯，哈哈，
0: 小钻风，你看见没有吧？我是总钻风，哎，是管你们的，大王提拔的头领啊。
1: 哎呦，
0: 见了腰牌，这小钻风可就信以为真了。
1: 哎呦哈，我是有眼无珠啊，原来是首领，哎，我给您磕头磕头，
0: 跪地上梆梆梆的磕响头。把孙猴给乐的，心说这回行了，嗨，我问他什么他得说什么。
1: 哎，我说小钻风啊，哎哎，有，
0: 知道大王让我总钻风出来干什么来了吗？
1: 那我哪清楚啊，
0: 就是要考察考察你们，因为现在是大敌当前呢，孙行者马上就要来了，这个家伙擅长变化，如果说他变成小钻风的模样，那不把大伙都给坑了吗？所以我得检查是真假。
1: 哎呀，总钻风头领啊，我肯定是真的，
0: 光说真的不行啊，我得考你点问题，看你答的对不对。
1: 哎哎哎，您随便考，山里头的事儿我都知道
0: 啊。那你说说，咱们这狮驼山一共有几位大王啊？
1: 哎，那还用说吗，一共是三位呀，大大王、二大王和三大王。
0: 啊，那你说说三位大王都有什么本事？
1: 先说这大大王吧，
0: 本事太大了，一口能吞掉10万天兵啊！啊，
2: 你也看见了，是听说的。
0: 这当然是听说了。
2: 哦，那二大王呢？
0: 哎呀，二大王更厉害呀，他长得是身高3丈，卧蚕眉，丹凤眼，美人生，扁担牙，这个鼻子呀就好似一条蛟龙，他卷卷着长出来老长老长的，跟别人要是一打斗啊，只要一生气，鼻子一伸，这么一卷，可就能把人家是生擒活拿呀。
2: 啊，用鼻子卷人，哎，这也是一桩本事。那么三大王呢？
0: 三大王更了不得了，不是凡间之物，名号叫做云城万里鹏，行动起来呀团风运海，镇北图南呢，随身呢带着一件宝贝叫做阴阳二气瓶，不管把谁装到这瓶子里头，1时3刻就化作江水。孙猴都听明白了，做到心里头有数。
2: 嗯，你说的一点都不错，不过呢，你是真的小钻风还是假的，这玩意儿还定不了，我还得再问问你。
0: 哎呀，好，长官随便问呢。
2: 就是你说说，咱们三位大王都住到哪儿啊？
0: 嗨，这个问题更简单了，三位大王啊都住在咱们狮驼山狮驼洞，但是有一个特殊情况啊，就是咱们三大王有时候在洞里头住，但更多的时候啊住在西边400里的狮驼国。500年前咱们三大王啊到在了狮驼国，把满朝的文武官僚啊大小男女呀、啊、全都给吃了，然后呢夺了国王的江山。现在呢狮驼国已经没有人了，嘿，全是大小的妖精。另外呢，咱们三大王消息灵通，知道唐僧取经要路过此处，他一个人想吃唐僧肉啊恐怕费劲儿，所以跟咱们大大王二大王是冲北磕头，拔拜结交，要强强联手。哎，就是这么回事儿。
2: 哦，
0: 孙猴彻底的听明白了，这才用手一抹脸，刷现出了原貌，把小钻风吓了一跳。我哎呦嚯，你怎么回事？
2: 我怎么回事啊？哎，就这么回事儿，
0: 一伸手金箍棒出来了啊，帮就把这小妖啊给打死了，然后上前把他的腰牌给拿到掌中。孙猴子多鬼头啊，腰身这么一变，变成了小钻风的模样，带好了腰牌，敲着唐锣，哐哐，哎，他巡山去了。等爬到山顶上，往那边再一瞧，孙行者眼前就是一亮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这妖精洞了，哎，狮驼洞就在那山洼里头，而且这洞门前呢有好大一片平地，无数的小妖精，少说也得上万呢，正在那儿操演阵法呢。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分力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卦阴阳阵、九曲连环阵、十面埋伏阵，变幻莫测，还真就有点玄妙。
2: 哎呀，孙猴心说，太白金星没撒谎。哎呀，这小妖精是真多呀，也别说打了，就是他们跪到那儿让我拿着金箍棒一个一个的敲脑袋，这也敲不过来呀，啊，非得累得腰肌劳损不可呀。我呀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他们都给遣散了吧。想到这儿，孙行者由的山上下来了，敲着这小唐锣，故意的往这群妖当中走，
0: 哐哐哐哐，
2: 很多人认识他呀。
0: 哎，我说小钻风，你巡山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2: 孙猴冲他们一呲牙，当然是得快了，因为我呀遇上孙悟空了。
0: 这帮妖精一听，什么？你遇上孙悟空了？哎呀，你这嗓音怎么还有点变呢？没有以前那么粗气了。
2: 啊，是啊，遇到孙悟空之后吧，我急得上了火了，因为我看见那孙行者正在一架大山顶上啊磨杠子呢， 就他那杠子得有几十丈长，得有好几丈粗，磨的是锃光瓦亮啊。孙行者就跟我说了，他要拿着杠子往下这么滚，把咱们全都给压死啊。我可看出来了，那孙行者一定是神通广大，咱们三位大王捆到一块儿也不是他的对手啊。哎呀，咱们这些小妖精啊都得成他的炮灰呀、啊哎哎哎哎哎、这假变的小钻风啊还哭起来了。这些小妖一听，什么，这不是世界末日到了吗？我们跟着呀就想混点饭吃，可不想把命给丢了。我哥哥，哎兄弟，我说咱们别在这儿等着挨雷了，哎快跑吧，哎对，跑，哇，这些小妖四散奔逃，哎全都没影了。他们呢都是虎豹狼虫走兽飞禽，一点组织性纪律性都没有，所以说解散哎全解散了。把孙猴给乐的，心说啊，这就叫兵法呀。想当初四面楚歌唱散了8000子弟兵，活活坑死一个楚霸王，今天这差价跟那个四面楚歌就差不了多少。他也美了八字的往这个狮驼洞里头就走，到在头道洞门这儿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妈耶，这地方可太吓人了。一看这地方好像一座城池，哎，这城门呢还是方的，没有砖没有瓦，完全是用骷髅白骨搭建而成的，可见这洞里头的妖精吃人无数啊。孙行者又往里头走，到在了二门，一看这地方比外头可强多了，清奇优雅秀丽宽平，左右有瑶草鲜花，前后有乔松翠竹，还挺有情调的啊。这吃人的恶魔也喜欢装文雅呀。再往里头走吧，进了三道门，抬头一看，哎呦，倒在中心地段了，好像一座大厅，正中间有三把高脚椅，上边坐着三位魔王啊。正中间这位凿牙锯齿，圆头方面，声吼如雷，眼光似电，仰鼻朝天，赤眉飘艳呢、啊、就说他浑身上下长的全都是绿毛，这张脸也是绿颜色的，唯独两道眉毛是红色的，哎，好似火焰一般。这就用上那句话了，叫做红配绿是赛狗屁啊。这是大大王。再看上垂手的二大王不，就见这位呀长得也挺凶的，凤目金睛，黄牙是粗腿，最显眼的就是大长鼻子，曲了拐弯的伸出来得有两丈多长啊。他圆额皱眉，身躯累累，细声如窈窕佳人，玉面似牛头恶鬼。哎呀，孙猴子也是猜不明白他是什么变的。再看下垂手的三大王，长得更凶了，两只圆眼睛寒光四射，这嘴巴往前撅撅着，好像那个鹰嘴差不多少，脸巴子上头，脖子上头，哎，胳膊上头，凡是露肉的地方全都长着羽毛呢。最特殊的，这家伙长了一对大翅膀子，这一身呢都得有两丈多长，扑扑愣愣的，好不威风。孙行者心说，这位看着好像一个什么大鸟，也猜不明白。正这么个时候，中间大大王啊发话了，这不是巡山的小钻风吗？让你出去看看唐僧来没来，看看孙行者到没到，你探得怎么样了？孙猴啊接茬装蒜，哎呀啊，大王啊，我已经被孙行者给吓毁了，没听我这嗓子都变音了吗？上火上的。哦，到底怎么回事呢？就是那孙行者呀拿着一个巨大的大杠子在山头上正磨呢，说是准备拿那玩意儿这么一滚呢，把咱们全都给压成肉片。我倒在咱们狮驼洞的门口
0: 跟众多的小兄弟

0: 你这么一说呀，把他们吓得全都跑了，一个都没剩啊。这大魔头一听，我一共有那么几万人马，这就把门前的一万多就给吓跑了，就看起来这回呀是大敌当前喽。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每年多少？
9: 用完就
10: 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2: 现在
11: 烧的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5: 好啊。
14: 这个是湿垃圾。
1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5: 残花、虾壳。
1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9: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0: 来，坐我后面。
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0: 嗨，你们好。
1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9: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0: 来，大家来来，梁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1: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9: 哇，好浪漫！
22: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3: 臭美。
19: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0: 好主意，
24: 好主意，好主意。
20: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9: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6: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9: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0: 来，坐我后面。
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0: 嗨，你们好。
1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8: 咦，那你是什么？
29: 我是光盘。
2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9: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0，新京当令。
1: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们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40多。
6: 听百姓声音，
0: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职。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0: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0: 奏响振兴篇章。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梁岩。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农谚讲啊，玉米喇叭口，防病别松手。那近期啊，也是多雨潮湿，田间的这个温湿度啊居高不下。当前呢，全省玉米也是集中进入这个病虫啊高发的一个窗口期了。那么持续的降雨带来的这样的高湿环境，也是加剧了病害的蔓延。你看，像玉米鸣啊、叶斑病啊、穗腐病等等这样的隐患也增多了。那这个时期啊，玉米应该注意哪些，来预防哪些的病害和虫害呢？稍后的农事热点啊，咱们也是特别邀请了我们的大田专家于国发老师啊，给大家来讲一讲。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还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还有土肥专家刘振刚。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0: 乡村发现。
9: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7月15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相关部门联合会商，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辽宁、吉林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山东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工作组继续在辽宁、吉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了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建设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国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将显著提升，国内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覆盖短中长期，重点区域预警空间分辨率和农业产量预报空间分辨率均达到地块级。近日，水利部印发《建立健全泉水调查监测评价制度工作方案》，也明确了泉水调查监测评价主要任务，在2025年首次调查成果的基础上，构建全国泉水信息数据库和一张图，提出重要泉水名录，形成地理空间信息成果等。记者从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域化研究所了解到，近日该研究所联合国内外多家机构，提出提升我国大豆自给率的新路径，研究系统梳理了1961年以来我国大豆消费的演变历程，构建了面向2030年和2050年的需求预测模型。7月15号，吉林省白城市小冰麦正式开镰收割，冰麦夏收全面启动。据了解，小冰麦抗逆优势突出，素有种在冰上长在火里的美誉。2026年，白城市小冰麦种植面积为3000公顷，整体收割工作预计7月20日前全部完成，并全面开展二茬复种工作。 当前河南省秋粮生产进入关键生长期，玉米处于小喇叭口发育关键期，大豆进入苗期，水稻正值分蘖育穗阶段。面对前期持续高温少雨，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农业专家完成会商研判，发布分类田间管护与防灾减灾关键技术指导，夯实秋粮丰收基础。记者从云南省开局起步1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专场了解到，15期间，云南将力争15期末实现全省30户以上自然村100%通硬化路，全省乡镇通三级公路覆盖率达到85%以上，有效畅通乡镇对外连通大动脉。近日，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赴中国毛木耳之乡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开展专项技术帮扶行动。据了解，鱼台县是全国生产规模最大的毛木耳主产县，2025年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
6: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农事热点，
9: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在进入农事热点之前呢，咱们先来迎进热线上的朋友，这是九台的武先生。你好，武先生。
10: 啊，你好，主持人。
9: 哎，请讲，武先生。
10: 啊，我问一下，那个水稻长那个次早熟的，跟那个预防那个二化明啥的，啥时候种长啊？
9: 嗯，水稻打这个促早熟和预防二化明的啥时候打哈？
10: 啊，
9: 咱们于老师。
11: 好，那个二化明啊，现在应该防的了，就是说防水稻二化明、三化明，确实应该防的了。那么促早熟啊，就是说的，现在也可以，但是呢，最好的是就是说这个就是那个灌浆期的时候，促早熟，完了之后啊，看你打的是啥药。你假如说那个促早熟，有的是啥呢？激素类的药能促早熟，还有的是就是说那个生物肥类的促早熟，也是不错。就是说呢，你现在想用的，就现在想促早熟，我也建议你用啊，就是生物制剂的东西，进行促早熟。你要如果说

0: 用一些能量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那个氨基酸呐、麸质酸呐、或者是糖类呀、或者是小鱼蛋白呀，用些这类的补充的能量的方面，我建议要比那个吃的总打那个磷酸氨基钾要强。
1: 听明白了吧，吴先生？
2: 这个就中胆了。
0: 什么？
1: 他说这功劲儿就可以打吗，老师？
0: 可以打，对，这功劲可以打。
2: 打两次，下次得啥时候能打？得间隔多长时间？
0: 一般的就是说这间隔时间呢，就是说你在就看你那苗是长是啥样，就是说正常来说应该在半个月左右。
2: 那要出事了，要灌浆了，不再打一下。
0: 对，半个月左右。
2: 那谢谢老师了啊。
1: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如果有这个大田作物栽培，还有这个畜牧养殖、动物疾病、土壤肥料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正好呢，刚才这个我们也说到了，今天农事热点也是特别邀请了我们的大田专家于国发老师啊，也是针对近期啊，咱们这个玉米应该预防哪些病害和虫害，给大家来详细讲一讲。咱们有请我们的于老师。
0: 好的。那么现在呀、正处于那个玉米啊，就是说那个就是抽了的阶段，也就是说这个阶段呢是授粉阶段，这时候啊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特别啊现在来说是啥呢，就是说今年的相对我省啊雨水比较勤，阴雨天比较多，那么这个时间呢一定要把控一下，就是说防病和防虫的问题上。在防病上啊，那个可以说近几年老百姓有所意识了，特别雨水勤的时候病害要加重，这时候啊你像大斑病、那个灰斑病、碎骨病、茎基骨病等一些病害要发生，所以说这时候啊进行防病。防病吧有两种防治方法，一种啊就是用那个生物菌剂的防治方法，你比如说粘玉米啦，或者说有些那个那啥了，都可以用生物菌剂，它这样啊对那个就是说人吃了之后对人身体没有害处。另一点呢就是说用一些杀菌剂进行防治，你像比如说民菌酯啦、那个雾作醇啦，那个都可以，就是说一定要讲到防病呢，一般都防两次或者是三次，就是间隔时间呢一般的就是如果没病的话10天左右，如果说有病的话一般7天左右进行防一次，这是从防病角度。那么防虫角度啊也要考虑到一个啥呢，就是现在正是说那个就是说授粉期间，授粉期间呢有些杀虫剂不轻易的用，现在啊主要是大家想要防的就是一个是双斑银叶甲，一个是金龟子，还有一个是蚜虫。那么防这个的虫的时候，一般的用啥呢？就是说，高效路径菌酯了、甲胃炎了，这类的防治。那么那个一般的情况，如果说现在有些地块现在虫害比较较轻或者没有，尽量在这个期间不打杀虫剂，就是说呢，等授完粉之后再打，就是说打药的时间要考虑这个。如果是严重的话，或者说有地方严重，应该用一些就是说那个像甲胃炎啦，或者说那个高效路径菌酯了，尽量不要用有机磷一类的杀虫剂。你比如说那个西硫磷啦、敌硫维啦、就是马拉硫磷啦，这类的尽量不要用，因为这时候容易把那个花粉杀死。所以说呀，用了它之后不好，就要想到这个。另一点呢，今年呢。那个台风又有台风这块，那个有些地方啊可能啊出现了玉米倒伏的现象。那么玉米倒伏啊就是看那个倒伏的时间是哪个时间段，有的是说没出了呢，这时候啊就是说不要伏，曾经我也讲过，这时候啊就不伏之后啊一周左右它就能起来之后那个不影响它，就是说就是那个灌浆啊，或者说那个接棒啥的。如果说现在正是那个大量出了，大量的要授粉阶段，这时候必须服，要这时候不服，可能一周啊就是授粉期过去之后，那么就形成了秃尖或者下棒的现象，所以说

0: 个这要考虑到就是说倒伏的时间段，跟大家沟通一下。哎，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于老师哈。那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向我们的专家来进行咨询。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还有大田专家于国发，土肥专家刘振刚。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同时呢，也可以拨打12306或者12582呢，向我们的专家来进行咨询。不管这个，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这个大田作物栽培以及土壤肥料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进行咨询。我们来看看，这是迎进热线上的这位朋友哈，这是梨树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2: 哎，好，
1: 哎，你好，请讲。
2: 嗯。我就这咨询一下子，农村7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70岁的，我现在就70多岁了。
1: 嗯，
2: 有没有高龄补贴？
1: 是这样的，李女士，咱们是超过80周岁以上才有这个高龄补贴，70岁以上没有啊。
2: 哦，那谢谢。
1: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我们来迎进，这是白城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种点地瓜，那瓜长秧子不结地瓜，我问问专家。
1: 想问问这个地瓜的事儿哈。
3: 对
1: 呀、啊。这样咱问问于老师了解不？地瓜老师。
0: 他说这地瓜，这个地瓜是光长秧，不接地瓜，是不是这种现象？
1: 是光长秧不接地瓜吗？张先生。
0: 对。
1: 嗯。
0: 啊、你这个吧，就是啥呢？就是前期的那个营，就是说那个养分呐、啊，就是说布到那个秧上去了。就是呢，他那个前期的时候，一定就是说这地瓜秧。到一定程度上应该控秧，让它呢那个进行这个奔那个地瓜方向种，就是呢这时候呢没有种之后啊，它就是光长秧子，不那啥，就是不接地瓜或者地瓜接的少，有这种现象，就是说呢往往特别你这个肥水给的过大，特别氮水量过大的时候，往往它是那个氮水是长秧子不长根，你那个缺少磷肥和钾肥。那么磷肥和钾肥缺少之后呢，只能是长叶子，它或者是长秧子。你那个就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氮肥量过大，形成了就是说那个长叶子、长秧子的这种现象。你应该呀、用点那个磷肥和钾肥，促进它那个就是说那个根那个就是说也就是根或者说也就是说多结地瓜这个现象发生。嗯
1: 嗯。
3: 现在用赶趟吗？
0: 氮肥量不大。
1: 嗯，老师他说现在用赶不赶趟？
0: 现在用可以。
1: 嗯，
0: 现在用可以。现在他接地瓜吧，他不是说那个那啥，现在也正在接地瓜着。嗯。
1: 嗯，
3: 好，谢谢啊。
1: 嗯，好嘞。好，咱们也和您说到这儿，张先生哈，咱们也提示大家，如果说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这个大田作物栽培以及土壤肥料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看到这个有人给我们留言哈，想问一下我们的于老师，他说老师这个蚊枯病、大斑病，他说昨天我打完这个比唑迷菌酯啊，他说7天以后打什么药啊？也想问问于老师。
0: 那个就是药物啊，就是那个尽量换一下药，因为你打一种药的时候容易产生抗性。就是你开始打的是比唑迷菌酯，你可以换成那个像那个什么甲酸恶霉灵啦、还有就是说那个雾作醇呐、这类的药，进行交换的使用，效果要好一些。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于老师哈。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这个大田作物栽培、土壤肥料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咨询哈，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

0: 7599和8581 5700。那很多人啊，最近都跟我们反映说这个眼睛干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问题哈。其实呢，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啊在严重的流失。现在呢，不补足叶黄素，白内障、老花眼、眼底病啊就会发生加重。那么养眼护眼啊，就吃百宝油品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大品牌出口100多个国家哈，现在也给咱吉林的听众送福利了。现在呢是买十盒送十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眼睛明亮一整年。打进电话呢还送同仁堂三伏贴，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那多项实验也是权威证实啊，百宝油品大品牌蓝莓叶黄素呢，含量是同类产品中顶尖的。每天吃两片啊，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的叶黄素的需求。修护作用也是直达眼底，被誉为眼黄金。眼睛营养足，还您好视力，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百宝油品大品牌采用超低温冻提取出小分子叶黄素，吸收利用率呢是普通叶黄素的5倍，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大家可以放心囤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也是有保证。那现在呢，咱们吉林地区的专属大福利，百宝油品大品牌高含量叶黄素，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眼睛明亮一整年。多买呀，再送通络眼镜和熊胆明目眼贴，内外结合，夏天养眼就选它。打进电话还送同仁堂三伏贴，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好，我们来继续迎接，这是农安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1: 你好。
0: 哎，请讲，李先生。
1: 我就想问一下，我那个1米打那个药，打完了，就有打有点多了，这打完了有10多天了。
0: 嗯。
1: 有没有啥办法？他说就那样吧。
0: 嗯，打多了哈，矮杆药，咱问问于老师。
2: 那就是你打矮杆药啊，打多了之后啊，就是。你那个要刚就是说打完之后，你最好用点是啥呢？用点农村那个醋啊，就是那啥，一瓶兑2杯金水，完了给它喷上，完就给它解了。但是现在10多天了，我认为是好像不好解了，10多天就不好解
1: 了。它就那么高了？
2: 对，不是，它就缓慢生长，不是说就那么高了，它还在长。
0: 嗯，缓慢生长就是。
2: 对，就缓慢生长。
0: 嗯，
1: 这是不是影响产量了？
2: 那个不能说它就影响产量，就是说呢，你现在不能完全确定它就要影响产量，就是有的长多了之后，它相对来说可能说是解定过于密集，过于那个短呢，有时候就不是太高，甚至说比不上高一点，但是呢，就是那叶子都萝卜堆了，像那就长苗似的。就是说呢，棒还可以，但是呢，就是你对这种现象呢，就是说有点过，是不是有点过量？如果没有完全过量的时候，我又没多大的大问题。
0: 嗯，你是过很多吗，李先生？
1: 不是很多，就剩点药，就是我就药没办圆乎。
0: 啊，
2: 那指的是有高有矮，就是有的就是相对矮了。
1: 对，
2: 这种吧，你用点是啥呢？用点像那个云南素内酯了，就那个就是说给它喷上，喷完之后能够缓解一些。
0: 嗯，喷点云胎素内酯，看看能不能缓解一些啊。
2: 好的。
0: 嗯，好嘞，李先生，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哈。大家如果说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土壤肥料、大田作物栽培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00。咱们来继续进农安的夏先生。你好，夏先生。
3: 今年呢，我要问那于老师。
0: 嗯。
3: 今年，就是苞米苗它那啥春。中间有时候那一刮风，就是小苗前它有那白苗病，它一块一块的，就是风直这地上，它得的病。完了，那下年它还发生，它在这个地上它还发生这种情况。
0: 嗯，
3: 喷两三遍，完有时候还治不过来，有时候那精力劲儿大。

0: 他救了点，救了他也救了。
1: 嗯，咱问问这个于老师听不听清他的问题，于老师。
2: 啊，我没听清，他说说。
1: 他说这个玉米小苗的时候，然后长这个白色的斑条，是不是这意思，夏先生？
0: 对。
1: 啊，然后这个好像是有的，年头发生的，就是今年发，然后来年还有，是吧？
0: 对，就是
1: 啊，
0: 风蚀的这种，就是跑风，那种就是，是可浅了，它就愿意发生这种。
1: 什么情况下愿意发生？因为您的信号不太好。
0: 啊，风那啥，风刮的，风刮的风刮跑了，完了在离地面浅。
1: 嗯，风刮跑了，籽儿离地面浅，然后今年雨水大，然后就这种现象就减轻了，是不是这意思啊？
0: 反正也是那种症状，完喷那个，营养药啥，反正那比往年好一点，完是总的还是没彻底治过来。
1: 他说总的，
0: 这个都是
2: 你这个，我分析是不是这种原因？就是那你说那个，就你描述的这种现象，就是说呢？往年就出现了，就风一刮，就是说，因为这爆苗，就是说，把根都撅出来了，这是一个。另一个来说，是不是出现了白稻子现象？
0: 嗯，
2: 是不是啊？就爆米苗出现白稻，我感觉你那块是不是土壤的问题？你的土壤中是不是缺少某些微量元素，造成的就是说它那个白稻子现象，就是这个。你我建议你啊，就是说，用点是啥呢？就是说。用点那个有机肥或者生物菌肥，加上那个微量元素，你给它连用两年，我就应该缓解或者过来。
1: 嗯，
2: 就是我遇到这种情况，就这种情况啊，往往就是说呢，它很可能你这个土壤中，特别有些沙土地儿了、轻碱地儿了，有些地，它就是说种时间长了之后，可能某种元素它就是说缺少。缺少之后出现了这种现象，
1: 嗯，
0: 他就是，那是咋的呢？就是我方法这边，他是免耕愿意出现这种情况。要你要是搁里头翻了打垄还不对，就是反正，
2: 你这个吧，就是免耕这个，就是出现这个现象啊。我理解为啥呢？就是说你那免耕是不动土，就是呢，可能就是说那个。就是那个上边的土和下边土不一样之后啊，是不是越扎的时候是底下所缺少的东西展现出来了？
1: 嗯，
2: 你要是起垄之后呢，土壤通透性好，可能某些元素啊，就是发生了变化之后它就减轻了。
1: 嗯、
2: 这呢，就是说你免耕的时候呢，很可能就是说有些微量元素啊，或者说缺少，或者说增多，都容易出现这个现象。
1: 嗯，所以说还是得按咱于老师说这个方法，您操作个一两年看看，应该能有所改善。夏先生，
0: 已经好年了，都可难治了。
1: 您按照咱于老师说这方法去做呀。嗯，
2: 你来年你用点那啥，就是说下点农家粪，或者说你补充的农家粪，你加上点那个，就是说市面有卖那个，就是生物菌肥，你给它下进去，完了减少化肥的用量，不增加投入的条件下。我用效果要非常好。
1: 嗯，
0: 哎，老师，这个菌肥在这个沙洋土是干燥的情况下，它能起效果吗？
2: 那个生物菌肥在干燥的条件下，它是不起作用的，因为那菌呢、啊，它得在一定的就是说那个土壤的湿度、温度的条件下才能活化。你把这菌视为是一个生命体，就是说呢。现在这几年为啥生物菌效果要好呢？就是因为雨水勤，完了有雨水的情况下，生物菌的活化非常好，它繁殖非常非常快，所以说它效果好。你要是说年度干旱年份，生物菌它不起作用，或者是作用微乎其微。
1: 嗯，听明白了吧，夏先生？
0: 听明白了。
1: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大家有这个大田作物栽培、畜牧养殖、动物疾病、土壤肥料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我们来迎进，这是延吉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
3: 我想问一下于老师，这个玉米授粉能不能授上粉，跟这个玉米胡子有没有关系？
2: 啊，你说就是能不能授上粉与玉米糊有没有关？有关呐，就是呢，它是在授粉期间的时候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就是那个玉米糊子 往往过长了，或者说那个就是雌雄那个不经匹配，就是可能说授粉的时候不匹配，这都有关。就玉米胡子有的过长了，这就是说呢授粉是受阻，有这种现象。就是说的不同的玉米品种，但是它那胡子长短是有说了的，有的它就是花丝过长，有的花丝过短，有的那是专门培养这花丝过长的的品种，可能是用那个什么做那个玉米那个那什么那玉米须啊，用的那个它就那个它就长，就是专有这种。嗯，你说这个完了受粉受的影响，嗯，有。
3: 啊，我这个是。它那个是这个玉米了上那个花粉直接，落在这个玉米须子上那样授粉吗？
2: 对呀，就是那玉米就是了上那个花粉落到那个玉米那个那啥上，就是说老饼所说的胡子上，落到胡子上之后，完了形成花粉管，花粉完进入那个这完了进行那个啥分化之后，完了才能形成苞米粒。对这个，但是呢，有的呢。他就是说，胡子那个苞米胡子过长了，他就是说往往那个就是收不上粉，也出现这个问题。
3: 哦，我是咋回事呢？我这小孩子在淘气玩，把这个玉米胡子都给揪下去了。
1: 嗯，
3: 我说这个他当时有人说这就不行了，
1: 嗯、
3: 所以说
2: 啊，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解释，你这种情况吧，就是呢玉米胡他揪下去了。揪下之后呢，就是说呢，你看看就是那个花粉呐、啊，就是说它那个胡子揪下之后还能除，还能长，有这种现象。你比如说，那就是啥呢？就是那个苞米胡子可以等那个苞米上面了的粉，可以等，但是苞米了的粉不能等苞米胡子。所以说呢，你苞米胡子呢，你就揪下去之后，它还可以除。除的时候看看，就那花粉是这时候是不是还在授粉呢？那个授粉没问题，那个曾经出现啥问题呢？就是那苞米啊，就是说呢，可能苞米胡子已经要干巴了，苞米了才开始授粉。这时候你把那个苞米胡子呢干巴呢给它搅去，完之后再发出那个呢，照样授粉。
3: 哦哦哦，
1: 嗯，
3: 我
2: 可以照样授粉。
3: 啊，有的人说授粉跟胡子有关系，有的人说跟那个没有关系，所以
1: 你这不问咱、有关系，
3: 嗯，
2: 是有关，对对对。
1: 嗯，好嘞，再有不明白的随时跟咱们打电话咨询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张先生，我们抓紧时间来迎进下一位永吉的潘先生。你好，潘先生。
4: 啊，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于老师。
1: 嗯，你有啥问题？
4: 就是大豆长势过旺，现在喷那个矮壮素晚不晚？
2: 啊，就是说呢，大豆长势过旺啊，喷矮壮素不晚。这个你们理解的就是说，喷矮壮素只是矮化。那么这个矮壮素啊，它往往它起了啥作用？一是植株节间的矮化，还有一个稳化管理点。这个稳化管理点啊，就是像那个柱子似的，你喷完之后了，那柱子原先就是说。柱子愿意掉，但你拍完之后呢，柱子得高剪个角，它是一个道理。就是呢，大豆呢，这时间有的是上花期喷，有的是初花期喷，这时候必须喷。喷完之后了，花甲不掉，完了产量才高。那么制约大豆产量的主要因素就是落花落甲。那么落花落甲的因素很多，你比如说肥水大，你比如说干旱，你比如说缺肥。你比如说密度过大，都容易出现落花落甲。但是你喷完之后呢，无论外界条件咋样变化，花和甲它不愿意掉，这时候豆球产量才上来。可以说原先的大豆产量一般都在那个6000斤、5000-6000斤左右，那么现在大豆的产量有的达到8000斤、9000斤，甚至能达到10000斤。我感到就是说我往温甲的药，它要喷完之后才能使这个产量上来。可以说现在，有的品种的产量能达到近10000斤，甚至10000多一点，就是因为它那个花甲不掉。所以说你现在就没喷的，你抓紧时间喷，赶紧喷。
1: 嗯，听不听见，潘先生？
4: 喷那个比特民菌酒啥的，是不是也可以？
2: 可以，比如民菌酒可以和那个就是大豆的稳化温甲药这个加在一起喷，还可以跟那个有的杀虫剂在一起，还可以跟有的叶面肥在一起，也就是一喷多处，可以
4: 啊。 这什么时候都可以，就是杀菌作用啊，喷药管虫了，
2: 就什么
4: 可以。
1: 他说
4: 时间喷都可以啊。
2: 就说呢，你这个就是说它能不能掺在一起，最好是啥呢？就是说那个当地有明白的，或者说上那个植保啊，就是让他去给你那啥，咱自己不要起那啥，有的杀虫剂有影响，有的杀菌有影响，一定要那个在指导下你才能一分多处。
1: 嗯
4: 嗯，啊，玉米就是大班蚊枯啥这种就是喷预防药可以。
2: 对，可以，对，
1: 嗯，
4: 啊，好的，谢谢啊。
1: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节目，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还有我们的大田专家于国发，土肥专家刘振刚。如果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最近啊，大家可能也发现了这个，雨水非常的大，然后气温还比较高，空气还比较潮湿，已经进入了这个伏天了哈。我们也想问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这个时期啊，这个养殖业咱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咱们也问问我们的刘老师。
5: 哎呀，这个话题可太大了啊，因为这个养殖业啊，这个你要说最这个在伏天要注意问题是非常多的，这个季节是这个养殖业最难度过的时期，那比冬天都难啊。因为你看，比如这现在的气候特点是高温、多雨、潮湿，高温就容易引起家畜的闭塞病或者是热射病。你圈舍要特别温度太高了，容易得这个热射病。你放牧牛羊，太阳得没有雨，太阳得特别强烈，容易得闭塞病啊。另外呢，多雨季节空气潮湿，又容易得这些皮肤病和饲料发霉。你比如说，咱就说，我就简单说说哪，你要是有节目就给我给打断啊。
1: 嗯，好的，老师。
5: 话题就没完了。
1: 嗯，
5: 你说放牧牛羊，放牧牛羊啊，这个多雨季节这个草原是泥泞的啊，积水造成土地泥泞，这一积水，这水里就有一些这个寄生虫虫卵，你像那个那些就陆地螺啦、淡水螺啦，还有蚯蚓呢，它们都是寄生虫虫卵的那中间宿主。如果说这牛羊在放牧的时候吃到了这些带有虫卵的积水，或者吃到这草，还过不了多长时间，大概也就是15天左右就会发生寄生虫啊。那这就发生寄生虫，你比如肝面寄虫啦、肺丝虫啦，还有肠道的蛔虫等等啊，那些丝虫它就会消瘦，影响生产力了。就说母牛呢，它也不下足了，幼羊它也不长肉了，然后这影响。你再就是这个，除了寄生以外，在泥泞的这个水那个池塘当中，或者是那个泥泞的山坡里面土地上面，它容易得这蹄子容易折外伤啊。那因为很多石头比较尖锐，再加上铁钉、铁丝啥的给它刮了，这蹄子容易感染啊。感染呢这就分了，有普通感染就是外伤。啊，你可以好好处理啊。如果说感染时间长了没注意，可能就得蹄叶炎，或者是你被这个腐败杆菌啊感染了，那就得这个腐蹄病啊。这个一般的外伤跟蹄叶炎跟腐蹄病，它不是大多数都不是一种菌感染，所以说治疗的时候除了外科处理啊，你打开伤口啊、冲洗啊、清创啊，然后还除了这个外科处理以外，要是腐蹄病或者蹄叶炎的话，它会体温升高啊，它就还要打这个抗菌素。主要是蹄子有病，它就影响行走，影响行走它就影响它的生产力，它不吃不喝了啊。这是一个除了寄生虫病蹄病的话，它就得皮肤病。这天的潮啊，空气潮湿，它容易得螨虫病啊，就长癞啊。你看有的牛耳朵那里头，你看牛只拨耳朵或者蹭墙，那可能就长癞了啊。这些都是这个放牧牛羊能得的。你说我没有放牧牛羊，我就猪和鸡，那猪鸡现在都是圈养啊。你圈养的那个鸡舍和猪舍如果潮湿的话，因为这个空气湿度比较大，今天现在咱长春的这个相对湿度是70%，昨天是90%，前天下雨是95%，那非常湿啊。这样就容易啊，这个圈舍养的猪鸡容易得呼吸道疾病，你看鸡就得慢呼啊，就呵呵的喘啊，它发病率很高，但死亡率还不高 但这就造成呢，这个传播性很

0: 很快，整个一小鸡可能都10%多，70%都得，好好喘啊，这影响下蛋。你像猪呢，就有点这个地方性喘气病啊，咳嗽啊，打哈喇子啊，得地方喘气病。另外，这个潮湿的圈舍里面呢，如果土地地面潮湿，它容易得球虫病啊。你像鸡也得球虫，牛、猪也得球虫病啊。另外，那个潮湿的这个环境，它容易这个得自然疾病啊。你像猪的这个，刚才我说地方喘气病啊，鸡的慢性呼吸道感染，那怎么办？要遇到这情况怎么办？那就是赶紧通风。每天中午如果是不下雨、有太阳的情况下，赶紧的通风换气。如果去建设特别潮，你就放点这个活性炭了、草木灰了，或者干的稻草捆了，或者是羊草捆。但是它潮了以后，马上立即更换啊，一个通风换气，想法让它这个空气干燥啊，不超过80%，一超过80%就容易出这个问题啊。再就是这个饲料问题。你这个饲料啊，饲料咱是如果是牛羊的饲料，那就是玉米秸了。玉米啊，经过那去年的玉米到现在，搁剁成麻子，就很可能啊就发霉了。所以发霉就长很多霉菌，这个霉菌呢里面就很多像黄曲霉，就产生黄曲霉毒素。黄曲霉毒素是致癌的物质啊，你要喂了，吃了当时一次两次没关系，喂时间长了就5天6天一喂，这牛羊就容易得这个中毒啊，就是黄曲霉毒素中毒。所以说呢，这个除了这个秸秆饲料好好保管，这个发霉也坚决不要喂以外啊，它一些饲料如果你搞不好啊，也这个容易发霉。所以说呀，这个饲料要保管呢，要把它垫起来啊，不要发潮，垫到30公分以上。另外再就是啊，你要是这个圈舍里面最好是别存这个饲料，要你少添勤添啊，你不要一天添很多。空气潮湿，气候温度比较高，很快就发酸，或者发霉了，所以要注意这些问题啊。
1: 刘老师打断一下，正好有朋友想问您这个母牛生病的事儿哈。
0: 你说说。
1: 咱们迎进这是双聊的金先生，你好，金先生。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我家那个母牛吧，头6天它就那个不吃草了，不吃料了，完了之后呢？你给要喂给他灌点那个四维动力和那个打点那个复合维生素 B， 完了那个效果不太好，完找兽医了，完这几天还不倒觉，他的体温还正常，虚弱有点心脏呢有点心衰，完之后他就不反刍。
0: 多大的牛？几岁口的？
2: 3岁了，这个头一产。
0: 多大？这都有几个月了？
2: 要都有1.5个月。
0: 那边还在吃奶呢是吧？
2: 对，还吃奶。
0: 你这么的，你喂点牛，就母牛吧。如果没有说拉稀啊，如果没有拉稀，体温不高的情况下，你就喂点益生素啊。实在不行，你这么的，它不倒下，你灌点啤酒，
2: 灌
0: 那个咱最好生啤酒，你先试试啊。这个办法我已经吃很多了，都好使。如果轻度的啊，瘤胃蠕动缓慢，或者就这个前胃吃缓慢。或者半胃干燥了，半胃堵塞了，你喂点灌点啤酒，最好灌那个生啤酒最好的。如果没有生啤酒，就灌咱喝那个啤酒。现在都是500毫升一瓶的吧？你这牛要大，要是400斤以上的牛，你最好得灌10瓶，就10斤。啊，要小你就少灌点，一般大得10瓶。啊，灌完了呢？
2: 1000斤。
0: 啊？
2: 得有1000斤。
0: 有1000斤，那你灌10瓶一点问题没有啊？10瓶才。5000毫升，这就是。
2: 这牛那个排便还行，反正不那么，不拉稀，它也不那么干，排便还行。
0: 那肯定前胃吃缓，前胃吃缓就是灌啤酒，料里拌点益生素或者灌点益生素啊，如果没有别的毛病，就能控制住。另外小牛吧也该干啥了，让它喂点料，叫它断奶吧。
2: 他找兽医，他给啥了呢？他给那个消炎了，促反刍了，强心了，解酸了，还有那个
3: 钙，
2: 还给那补钙了。完了还有呢，管痉挛的安秀注射液，他也给静脉注射了。反正也很连打4天吊瓶，这牛也不见好啊。
0: 他做几次了？就是你说这一套，
2: 已经打4天了。
0: 4天不见好了，你看他现在大便正常啊。
2: 大便现在还行，
3: 一会儿拉的少，
2: 把那种拉的少，
3: 拉种。
2: 嗯，
0: 那还是消化不良，前胃迟缓造成的。你不用那些又消炎了啥的，你这个就是这个前胃迟缓，你促进胃肠蠕动就行，你打的复合维生素 B 就行。
1: 嗯，
2: 复合维生素 B 打了，打也不见好啊。
3: 降胃散。
2: 他灌降胃散了，灌那个小那个胃动力了，就是那里头橙子还有那各种
0: 胃动力，就是复合维生素 B。你不行，给他点泻药，啊，灌他这个色拉油，最好灌十拉，灌他1000毫升十拉，再加上30克的芒硝，就硫酸钠，你灌完了让他泻，泻泻就好了。
1: 嗯，
2: 必须让他先泻一下。
1: 对，
0: 泻一泻。你要这个，你要打这个胃动力啊，就是复合维生素 B， 再是胃抑生素，都不见好。过就喂完了3年之内不见好，你就给他泻药，那可能是前胃迟缓，你给他泻一泻。
1: 嗯，你要打药就是3天都不见好的话，就像老师说的，你就给他泻一泻。
0: 给泻药。
1: 嗯，
2: 老师，我打扰一下，就是这年我病的时候，头3天的时候啊，我给他进食了，进食之后后期3天后呢，他有食欲了，一天就给那个，也就是半点小掐那清草。现在拉粑已经拉青色拉绿色的了，把肚里的东西已经排净，现在已经拉绿色的，完还不倒觉。你说不倒觉吧，晚上有时候倒10-20分的，
3: 倒
2: 19
3: 多，你
0: 说
2: 倒两
0: 下，前胃迟缓造成的那个反刍减弱，你就告诉我给点胃动力就行。
1: 嗯，
2: 胃动力灌着呢，他也不倒啊。
0: 你不能着急，你不能灌完了这样的好，
1: 对，
0: 起码得有一个过程。
1: 嗯，你治疗不得有个过程吗？
0: 你不能灌完就好的，你把它胃肠调节功能调节了，调节好了才能正常的。
1: 嗯，老师现在看还是跟这胃肠功能有关，跟这个不用打消炎的是不是？
0: 你不用，我打什么消炎药不用。
1: 嗯，还是得调节胃肠功能，金先生啊。
2: 哦，那这种情况我还用灌石蜡油了，还用不灌了？
0: 什么？
1: 他说还用不用灌这个石蜡了？
0: 你看情况啊，你打打胃动力，看能不能止那个减轻。见轻了，你再灌点益生素啊，就好了。
1: 嗯，
0: 就不用整了。
1: 嗯，
0: 如果说3年之后你这个都做完了，3年之后不见轻，你就可以灌点什么了，泻药，就灌那一几十吧，灌那1000毫升几十吧，加上30克到50克的这个硫酸钠，就芒硝，你灌以后签的六完了该穿稀了，拉2天稀。另外，你得控制一下这个饲料，不要给太多。
1: 嗯，
0: 早给干巴苞米杆吧。啊，不要给苞米杆子，给点这个青草吃。
1: 嗯，
2: 苞米杆一捆不给，
3: 硫酸什么？
2: 硫酸钠。
1: 嗯，啊，先按咱这个
0: 消化不良引起的，你就好好调整调整就好了。
1: 嗯，
2: 哦，
1: 先按咱刘老师说这个方法去做啊。
2: 那按刘老师方法做。
1: 嗯，好嘞，还有其他不明白的吗？
2: 没有了。
1: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哈。嗯，那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动物疾病，还有大田作物栽培、土壤肥料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79，858-1570。咱们继续有请这个刘庆和老师，这个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这个时期啊，咱们这个畜牧业应该注意的问题哈，刘老师。
0: 刚才说这个饲料问题了啊，其实我就说两。三件大事，一个放牧羊注意这个别喝这个鸡水，啊，注意储蓄病，这个圈舍的牛、猪和鸡呢，要注意圈舍别发潮啊，别发潮，别得这个湿疹啥的啊，猪别得湿疹。再就是这个饲料问题，不论是猪、马、牛、羊、鸡啊，都注意饲料的保管和这个防霉的问题啊。那个防霉呢，你就如果轻的话，你就是饲料，你以前的饲料现在发现了有点发霉了。那怎么办？如果轻的话，你把那解块都挑出去，那个轻，你说它晴天说在太阳底下暴晒一晒啊，这些弄紫外线呐、啊，或者是热温度啊，就能破坏一些这个霉菌毒素。再一个就是那个用水洗啊，用淡碱水洗，洗完以后晾干了还可以喂，但是喂的时候不要全喂这个饲料，这少量的加入到正常饲料当中去啊。再就是这个轻度发霉的饲料里面呢，可以加些这个脱霉剂，你像脱霉剂，你像锰脱石了，还有这个葡萄糖那个氧化酶了，都可以。这个饲料店啊，饲料店有卖的啊，还有个叫这个百霉消啊哪的啊，但是脱霉剂啊，除了这两样以外，还有一些中药的 那个刺激啊，就这个细胞壁的这个治疗啊，这是发霉，发霉治疗的处理啊，这是一个。再就是一定要保证啊，如果发霉严重的治疗，你千万不要啊因小失大，你喂完你喂两三天以后，那这个不管是猪啊鸡啊就会出现问题，鸡容易得这个霉菌性肺炎啊，肠都发黑了，肺里头呢长很多霉菌啊，这个很危险。这个喂这个3到4天，等到第7天就会发现鸡得这病。那么猪你会发霉饲料，母猪那你就看吧，后因水肿啊，前天胖的水肿，眼睛有的严重了眼睛失明，怀孕猪就怀孕猪可能流产，没怀孕猪你可能就不怀孕了啊。还有的得肺炎啊，他说我都喘了，还有的就水肿，前天胖水肿。所以说这个霉菌呢，很多毒素对鸡猪都是有伤害作用的。所以说严重的霉变的饲料坚决不喂，给它要淘汰了。
1: 好的，非常
0: 说这些、啊。
1: 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哈。我们来迎进热线上的朋友，这是有一位公主岭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哎，请讲，张先生。
4: 哎、你好。
1: 哎，请讲。
4: 我咨询个问题，就是我那个春节吧，我那挖地吧，我学完了，学完我下完籽了，下完籽完了我就打除草剂了，就是我对个那地吧，他那种黄豆。但是他那地还没选呢，没扣呢，就去年那黄豆茬都搁那没拿。我那个他说我今年逮药呢，逮他那黄豆药了，他已经都没下籽，地都没选呢。我这打除草剂能拿药了他黄豆吗？
1: 咱们问于老师。
5: 那个你说是那个。搭那个黄豆，那
0: 没
5: 被
0: 打药，能不能药和黄豆？
5: 完了之后你打药，
0: 吃药就分两种，
5: 你药完之后就是说他那黄豆药着了。
4: 我他那黄豆吧，
5: 那个
4: 甜呢。
1: 他说他那个对方那个黄豆还没悬呢。
4: 还没地还没悬呢，还没扣呢。籽儿都没下，去年那黄豆茬都那搁呢。
5: 你说那我明白，就是说呢。你打药的时候呢，他黄豆还没全呢，完了之后呢，他说你把他那个黄豆给药着了，是不是那意思？
4: 他说我打
5: 这个吧，对，我跟你说是啥呢？就是说呢，玉米药你可能打的是苗前除草剂，苗前除草剂呢，就是玉米的苗上除草剂呢，很可能对大豆的来说是有影响的，那是它是有影响的。就是你打的时候呢，如果说有风力的话，说是他那块借着风可能刮过去了，刮过去之后呢，容易产生那个，虽然他没种地呢，但是他地里的已经有玉米的那个苗前除草剂的这个东西了，
1: 残留了。
5: 他种大豆的时候呢，容易产生就是说药害这个现象。我说这个你要知道，就是说呢，你他不是他那个你打完药，你打药他没种呢。很可能就是你打完药没种的时候，是不是有风那个刮到他那块儿？如果刮到他那块儿，假如说过半个月他种大豆也会受影响，这道理。因为你要知道玉米的那个封闭药对大豆绝对有影响。但是呢，就是说呢，那个你看看，就是说他那个药着之后是怎么个药着法？他如果说挨着你的地药着了，或者一条一逛子药着的，那很可能。我认为是与你那除草剂是有关的，就是说我给你分析啊。如果说不是这种情况下，可能离你远的也这样，或者离你近的也这样，那么很可能是不是说其他的什么影响的？就这里头，因为我就是每一年就是在梨树都是说给大量的那个就是说老百姓的纠纷呐、进行给他鉴定，就是你这个。你不能排除说你的除草剂对它的那个就是大豆的影响，因为呢，那个你的那个除草剂往往要是有风刮到它那里头，它种大豆那是有影响的，要知道这个问题。
1: 就是说，张先生，咱们从技术上来讲，刚才于老师不说了吗？咱们有可能是，有这个影响的，但是从法律角度上呢，比如说对方说邻居说您这个给他大豆药着了，他可以拿出这个证据来，然后去主张他去来向您进行索赔，是这样的，张先生啊。哎，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这是白城的孙女士，想问这个小鸡儿的事儿哈。你好，孙女士。
6: 啊，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孙女士。

0: 我问一下刘老师，我这小鸡儿吧，上个月是12号抓回来的，就10个那个啥，三黄，完了抓回来这不就下雨，他就那个啥，他就上树了似的。我去上兽医兽药店了，他给我开的青大霉素，让我饮水，他也不咋好使。后头再给我开的什么什么急百病急救仙丹呐，我看他的这个管的什么霍乱的又啥的，鸡豆的又球虫的。它这主要成分是那个什么玩意儿啊？板蓝根、黄芪、黄柏，完了还开一个那个啥，什么藏树碳氯灵啊？我就这几样药喂的，反正它始终它也没死。后来他就拉那个烟色那屎，现在就拉稀呀、啊，它就不成形，它就是稀不溜的，还有里头带白的、绿不唧的，还有一整个烟色的。
1: 你家小鸡多？体重多大？养多少只？
0: 就16个，16个家的那个小笨鸡儿，老抱出来的，那一个都没毛病。
1: 养多大只灵？
0: 才一个月呀，这不才一个月吗？
1: 是不是散养的？
0: 12号。啊，没散养，就
1: 搁
0: 圈里头圈着了，等于猪圈里头圈着了。
1: 你是不是拉什么拉发红的稀呀、啊？拉红稀
0: 啊？烟色像大酱似的。
1: 哎呀，你喂点啥吧？你得求虫了。你喂点球虫灵吧，地壳朱莉，你上兽药店去买去吧。
2: 嗯，
1: 买地壳朱莉。
2: 嗯，地壳朱莉。
1: 哎，球虫，你拌着料以后搁嘴里头吃。
2: 对，治球虫的。
1: 治球虫的。
0: 啊，那它不都是拉那一样的？还有拉那个绿不鸡里头带白的那个。
1: 太拉绿不鸡的，再严重就拉那个大酱色的，再严重就拉血了、
0: 啊。
1: 一拉血，那鸡就完了，就该死了。
2: 嗯。
0: 啊。
2: 嗯。
0: 那要是没有这个药咋整啊？
1: 没有你就跟说我这鸡小鸡儿得那个球虫了，
2: 嗯，
1: 那药多了
0: 啊，
2: 嗯
1: 啊，
2: 要有地壳朱莉就买地壳朱莉，嗯，
1: 哎对，买地壳朱莉最好、
0: 啊，
1: 这毒性小一点，对小鸡儿有好处，
2: 嗯，
0: 啊，那好了，谢谢兽医专家，
2: 哎，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那好，看看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哈、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这个明天中午的12点呢，继续关注我们的法律节目《律师到咱家》哈。有这个政策呀、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明天来咨询。那也非常感谢今天做客的我们的刘清河老师，还有于国发老师，以及我们的刘正刚老师。大家有问题，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律师到咱家》，咱们就明天中午12点继续为大家服务。明天见。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

0: 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今天有世界表情符号日，还是国际司法日。世界表情符号日，小小的符号承载着情绪和暖意，为日常沟通增添温柔趣味。国际司法日，倡导公平正义，坚守法治底线，维护社会秩序与人人平等。愿我们的生活有温柔小美好，世间长存公正与良善。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下午一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7: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8: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9: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0: 好啊。
9: 这个是湿垃圾。
10: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9: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0: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9: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2: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3: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2: 对呀。
13: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2: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3: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2: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3: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2: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3: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风从东方来，今天的开场曲刚是彩虹铃。这酷暑炎夏的时候，我们总是想要亲近微风，亲近水域。你听池塘边的知了声声地叫着夏天，这是属于我们共同的童年记忆。

鬼才导演徐克和罗大佑，这是《笑傲江湖》当中的一曲，也是在十年的金马奖的一个光荣岁月的专辑当中最佳电影的主题曲。当这个黄沾啊和词曲俱佳的关于电影《青蛇》的原声音乐曾经也作为我们的一期音乐专题，今天我们剪其中的一首吧，陈淑桦《流光飞舞》。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上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 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之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8: 彭学文和张松龄两个人旁若无人地谈论着吃食，可是把一旁做怒目金刚状的穆中尉给憋坏了，两只眼睛里飞出了无数把小刀子，恨不能将彭学文当众给千刀万剐。然而彭学文根本不肯再拿正眼往他这边瞧，他也不能冲过去揪住彭学文的脖领子，问一问对方刚才话里的傻瓜说的是不是自己，直憋得额头冒火，哽嗓生烟呢。赶在彭学文和张松龄两个人的身影消失之前，才终于在二人的背后喊了一句：“张兄弟，小刘不？什么事儿？”张松龄转过身来，皱着眉头追问。他不想跟211旅的人有太多的瓜葛，但是也不愿意像彭学文那样给对方的脸色看。毕竟第211旅也是一支很有名的抗日队伍，当得起他张某人这份尊敬。那个旁边站着一个来自军统的精英，穆中尉很多计策都无法正常的使用，嘴唇上线嗫嚅了半晌，才讪笑着将话给补充完整。你刚才示范步枪射击，让穆某是大开眼界，所以想跟你请教一下，如果骑在战马上开枪的要领，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黑石寨独立营这回缴获了很多战马，完全可以组成一支纯粹的骑兵营。那我可不敢班门弄斧。张松龄是笑着摇了摇头，然后将手指向周围眼巴巴看着自己的马贼们说道：“他们的大当家周黑炭可是比我厉害多了，即便在奔驰的战马上开枪，那也能百发百中。所以啊，你与其问我这个问题，不如去问他。这……”穆中尉眨巴着三角眼，心里飞快地寻找着其他合理的说辞。周黑炭枪法他早就领教过，的确是如张松龄说的那样，奔马上开枪也很少射失目标，但是他找

0: 张松林套近乎的目的却不在于探讨枪法，所谓请教不过是拉近对方关系的一种手段而已。无论张松林教与不教都不影响他的下一步举动。彭学文可是不像张松林那么好说话，眉头一跳，沉声问道：怎么，莫连长还有别的事情？如果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的话，最好等我们吃了饭回来再说，大冷天的你不能让人饿着肚子听你闲扯吧。
1: 没什么事情了。
0: 穆中尉被挤兑的浑身全是汗，后退了半步，讪讪地说道：只是跟张兄弟一见如故，所以才想跟他多聊几句。你们去吧，我就继续操练队伍了。他妈有病，屁！彭学文是不屑地吐了口唾沫，拉着张松林继续大步地往军营门口走。才走出四五米远，背后又传来了魏中尉的声音：
1: 张兄弟，请留步。
0: 又怎么了？张松林再度转过身来，脸上的笑容开始变得有些冷。
1: 我肚子也饿了，想跟你们一起去吃对家。
0: 明知道自己不受欢迎，穆中尉依旧死皮赖脸地凑了过来：
1: 我还没吃过那东西呢，今天就跟着你们两个一起去尝尝新鲜。彭专员，我不妨碍你们吧，
0: 你说呢？彭学文不屑地反问：
1: 应该不妨碍。
0: 这穆中尉的脸皮啊不是一般的厚，直接就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1: 我这刚来，对城里的情况呢不是很熟，如果不跟着你们呢，这自己出去可能找不到地方。
0: 遇到这种厚颜无耻的家伙，彭学文也是没了脾气，耸了耸肩，拉着张松林转头便走，任由着穆中尉如同尾巴一般跟在自己的身后。
1: 我真的对张兄弟没什么恶意。
0: 出了营门，穆中尉赶快走了几步，伸手拉住张松林的另外一边肩膀：
1: 我只是有几句话想跟张兄弟敞开了聊聊而已，彭专员，不必如此小心。
0: 你最好没有。彭学文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语气硬得像一把钢刀。他是我妹夫，如果有人想害他，或者想通过他来达成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劝他最好啊，还是掂量掂量。我们老彭家现在虽然不比他当年了，可也不是随便来一个人就能搓扁揉圆的。
1: 我
0: 穆中尉被说得心里发虚啊，脚步不由自主就开始放慢了。然而想到完成任务之后上头对自己的奖赏，这功利之心又迅速地盖过了恐惧，晃着屁股重新地赶了上来，拉着张松林另外一只胳膊笑呵呵地说道：
1: 怎么会呢，彭专员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张兄弟可是英雄了得，我这赶着跟他交朋友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害他呢？我呀只是想跟张兄弟说几句话，说完了之后立刻啊就在你们两个眼前消失，绝对不多停留一分钟。
0: 那你现在就说吧。张松林也是被此人缠得非常不耐烦，站住了脚步，低声命令：
1: 这
0: 穆中尉扬起脑袋左顾右盼，三个人已经出了军营有一段距离，附近也没有什么闲人，但有彭学文这个特工同行在场却是令他非常的忌惮，很多话不得不重新斟酌，以免被对方抓到破绽再一次搅了自己的局。我相信彭兄，

0: 张松林毫不客气地强调了一句，彻底打消了对方私下交谈念头。那我也没什么可以背着彭专员的。穆中尉没有了任何的选择，只得硬着头皮往上冲。我刚才听张兄弟说，曾经在第26路军里边历练过。第26路军27师特务团1营2连，过去的历史没有什么见不得光的地方。张松林坦坦荡荡的回应。穆中尉心里一喜啊，赶紧趁热打铁。听说你还当过中校，我是听周营长提过一嘴，这心里觉得好奇。像您这么年轻的中校，这全国估计都找不出第二个来。中尉，张松林想了想，大声的矫正：中校军衔是个乌龙，当不得真的。
1: 为什么？
0: 自己需要的东西几乎是伸手可及。穆中尉紧张的心里头直发颤，不顾彭学文在一旁虎视眈眈，大声的追问：我受了重伤，昏迷不醒，被老乡私下给抬回家了，上面找不到我，以为我落到小鬼子手里给杀掉了，被追赠了一个中校军衔给我。张松林耸了耸肩膀，轻描淡写的绕开了陷阱。这个穆中尉对张松林给出的答案非常的不满意，沉吟了片刻，继续刨根问底：
1: 就这么简单？那些老乡也太胆大了，居然敢当着别人的面把你搬回家去，你旁边的长官也肯答应？
0: 张松林笑了笑，淡然的回应：老乡是为了救我一命，当时急救药品根本供应不上，与其眼睁睁看着我死掉，还不如把我交给老乡来赌一赌运气。后来做主把我交给老乡的那个长官也殉国了，所以在上头统计伤亡情况的时候，我就进了阵亡名单。这种情况在任何大的战役结束之后都很常见的，没有必要大惊小怪。
1: 这
0: 穆中尉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急得心里头好像无数爪子在挠。今天呢，哪怕张松林的话语里稍微流露出半点对个人境遇的不满，他也能火上浇油，将对方向自己需要的位置推。谁料张松林心里头看淡了当年的事情，说起事情来波澜不惊，让姓穆的就失去了借题发挥的空间了，只好暂且放弃最初的图谋，迅速转向下一个陷阱。
1: 那你后来伤好了之后，怎么不立刻归队呀？心灰意冷了？还是另有什么原因呢？
0: 收留我的老乡被汉奸害死了，我想给他报仇，就追着那汉奸一路来到草原上。张松林是笑了笑，用最简练的语言总结。然后我被小鬼子追杀，走投无路的时候被红胡子所救，救命之恩不能不报，就干脆投了红胡子。
1: 红胡子？你是说共产党游击队？
0: 队长绰号红胡子，在草原上非常有名，我不但佩服他，你们周营长原来提起他的时候也总是挑着大拇指。
1: 可惜了。
0: 也不管张松林的话头落在什么方向，穆中尉都使出全身的劲儿来往他自己预先准备好的陷阱里头拉。
1: 你这都中校了，可以说前程无量了，回到重庆去，在军委会那儿挂个号，随便放出来，那至少能是个团长，这如果运气好了，甚至旅长都有可能的。听到这儿，张松林大声地打断：

什么可惜的。那忠孝军衔是追赠的，既然我还活着，就不能当真的。况且，仔细算起来，我只有一年多的航务经验，当个排长勉强合格，再高，就是对底下士兵性命不负责了。哎，这话不能这么说呀。始终无法让张松林上当，穆姓中尉急的是图穷匕现，扯开嗓子大声反驳，上边下令重建二战区一军团，你的老长官司连仲将军眼下正缺有经验的军官，你既熟悉他的指挥风格，又有大规模作战的经验，如果回去帮他，肯定比军委会随便塞给他的那些人强。哎，听我的，你千万别再跟土八路搅在一起了，他们那些人呐，不会有什么前途的。坏了，彭学文这心里边一哆嗦呀，脸上的表情可是瞬息万变了。姓穆的在这个当口突然提起26路奉命重建的事情，肯定不是想帮张松林，这一次啊，和他背后的中统局拼命拉张松林回南边去，必然是怀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并且他们所针对的目标还是连马汉三见到都要退避三舍的大人物。心中缺少城府的张松林一旦卷进去，那结局必定是粉身碎骨。然而这些话他却不能直接跟张松林说，更不能当着一个中统局特工的面明目张胆地向张松林示警。情急之下，只好是瞪圆了眼睛向小张胖子那猛看，希望对方能从自己的表情中受到一点暗示，不要轻而易举地上了中统的当。此时此刻，姓穆的中尉也与彭学文一样眼巴巴地等着张松林的答复。他虽然是没参加过昨天的欢迎晚宴，却从很多人的口中了解到整个过程。令他不安的是，张松林居然在黑狼帮中富有极大的正面声望，哪怕是在他拒绝了黑狼帮老大周黑炭的入伙邀请之后，大部分帮众依旧对他心怀好感，并且不认为自家大掌柜被拒绝是一种侮辱，反而认为张松林这样做呀，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汉所为。如果看到黑狼帮此时的繁盛，就毅然抛弃了曾经对他有过救命之恩的红胡子，他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市侩小人。即便枪法再高明，打仗的本领再出色，也不值得大伙佩服。这种江湖思维令穆中尉很无语，同时他也清醒地意识到，在黑狼帮的一亩三分地儿上，自己很难对张松林用强。即便是大掌柜周黑炭，无论在酒桌上如何摔盘子打碗，如果真的想要对张松林动武的话，这事先也必须仔细掂量掂量。马贼们非常尊重他们的大当家，却不意味着会盲目遵从一切号令，特别是当一些号令明显违反了江湖道义的时候，他们很有可能会当众表示反对，或者出工不出力，给张松林创造各种机会翻盘，或者是逃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
7: 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8: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9: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10: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9: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10: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9: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10: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9: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10: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9: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10: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9: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10: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2: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

0: 先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2: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3: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4: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3: 粮食危机。
5: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6: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7: 发车，
6: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1: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2: 许愿宝贝，
11: 让你不再寒冷。
13: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1: 让你饭菜飘香，
14: 太齐喽！
15: 这给你吃。
11: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6: 救命啊！着火了！
17: 救命！
8: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8: 爸爸，我想出去玩。
19: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8: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9: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8: 想。
19: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8: 那是为啥呀？
19: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钱才是我们成年人最大的底气。记得《增广贤文》中有句话说，无钱羞辱众，遭难莫寻亲。这句话非常的扎心，意思是如果你没有钱，就不要到众人当中去，如果你遭难了，也不要寻求亲朋好友的帮助，因为没有钱，别人不仅不待见我们，甚至还有可能羞辱我们。就像稻盛和夫所说，唯有经济独立，你才看不到那么多的苟且，你才不会低三下四，你才有底气挺直腰板去接受爱与被爱。钱存的越多，人生就越开阔，未来越可期。存得到钱才是成年人最大的底气。不吃赚钱的苦，就要吃生活的苦。史记当中有句话叫，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要拿钱来换。有了钱，人才能够填得饱肚子，让孩子有力气学习，让大人有力气干活。前几日在某视频平台看到一位外卖员晒上个月的工资单，他整整跑了30天，有效单量1862单，其中超时5单，差评1单，扣除费用加上各种奖励，在底薪只有1500元的基础上，他一个月赚了12147.1元。每天从早到晚在马路上东奔西跑，风吹日晒的辛苦全都体现在外卖员憔悴的脸上，但是再劳累也要咬着牙坚持下去，因为如果不努力赚钱，等到需要花钱却拿不出来的时候，就能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是世态炎凉了。成年人的世界就是如此的残酷，没有钱连医院都去不起，被残酷的现实毒打的时候，才醒悟存钱是那么的重要。听过一句话，缺钱才是一个成年人崩溃的开始，没有钱的支撑，生活给你一个巴掌，你根本无力回击。不要等到生活的巴掌一下一下扇过来的时候，才知道脸有多疼。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先扑下身子赚钱吧，赚到一分是一分。不想吃生活的苦，就要吃得下赚钱的苦。赚到钱才是成年人该有的本事，存到钱更是对抗意外和风险的重要途径。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赚钱能力决定了成年人的位置。胡适曾经说，人性最大的恶，恨你有，笑你无，嫌你穷，怕你富。国人与国人第一次见面就打量对方的身份身价，然后再选择是给对方跪着，还是让对方给自己跪着。多么赤裸裸的现实，无论在哪个年代，决定一个成年人在人际关系中地位的高低，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有没有钱。演员黄渤在一次采访当中谈到自己早年的经历，当初还是个籍籍无名的小演员的时候，没有人愿意搭理他。他收工回家坐的是飘着各种饭菜味道的送餐车，而且身边的人各种勾心斗角，欺负黄渤没钱没名气，一气指使的让黄渤干杂活。他还不敢吭声，因为别人会说，你不就是干这个的吗？后来凭借着出色的演技，黄渤渐渐的有了名气，自然也有了更多的钱。不仅是车接车送，关键身边都是好人，带着笑容一口一个黄老师的叫着。人性就是这么的直白，当你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时候，谁都可以踩你两脚；当你努力爬到最高层的时候，谁都仰望着头来恭维你。很多人不屑于谈钱，总以为钱有一股铜臭味儿，但其实能不能赚到钱，体现的不仅是一个人的能力，更是格局。正如有句话说，格局打开，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根本不配影响你情绪。努力挣钱吧，生活不如意，就是缺少人民币。家有余粮心不慌，赚得到钱并且存得住钱的人，才配得上更好的生活。当然，也能在拥有足够的钱的加持下，从容淡定地过好自己的日子。

您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提升赚钱能力，做到三少三多。民间打油诗讲，钱是照妖镜，也是良心尺，穷的时候呢见人性，富的时候知人心，一富遮百丑，一穷毁所有。看似调侃的话语当中，透露出来的却是一个生活真相。有没有钱，拥有的必然是不一样的人生。想要提升赚钱能力，过上属于自己的自在的小日子，在这里我想说三点，供大家去参考借鉴一下。首先呢，就是要少偷懒多勤劳。在《后汉书》里有句话说，人生在勤，不所何获。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只是躺在床上幻想着自己拥有多少多少钱，他却懒惰到连下床都做不到，那就真的是在做白日梦。先从自己会做的事情干起，不要嫌钱少，养活自己才是立身之本，更是强身之基。每天干才能日积月累，每天赚才能由少到多。钱是一分一分存出来的，只有踏实勤劳的人才能存得到钱，存得到更多的钱。其次呢，是要少分心多专注。在 TED 演讲如何赚更多钱当中，演讲者提出，对于能赚钱而想赚更多钱的人来说，投资并不是首选，而是要专注于自己精通的领域，持续深耕。就像靠干保洁工作，在郑州买下两套房和两辆车的女大学生刘小丽一样，她辞掉原来的行政管理工作之后，一直在干保洁，并且越干越喜欢。除了勤劳之外，刘小丽还经常在工作中逐渐琢磨研究如何快速而有高效的工作方法。这不仅提升了客户的满意率，赚的钱自然也越来越多，才买得起房和车。干一行爱一行，一心一意地钻研工作技能，在增强工作能力的同时，收入肯定会水涨船高的。第三点就是少浪费多储蓄。一个人既要有搂钱的耙子，又要有装钱的匣子，不仅要能赚得到钱，更要管得住钱。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收支平衡表，把收入分成日常开销、提升自我、强制储蓄、风险储备等方面，并且明确分配比例之后要严格执行。每个月总结一次收支情况，发现有不该花的钱，下个月一定要纠正。每年到了年终奖，要盘点当年赚到的钱以及花掉的钱，做到心中有数。钱不仅是赚出来的，更是省出来的，节流跟开源同样重要。只有如此，口袋里才能存得住钱。钱是我们成年人最大的底气。我们都听过这么一句话，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肯定是万万不能的。行走人生几十年，我们终将明白，钱能够解决这世上90%的问题，剩下10%的问题，即使钱解决不了，也能缓解一些。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什么借口不努力去存钱呢？要知道，充足的钱就是我们最有用的护身符，护佑我们这一生能够平安顺遂地度过。网上有个段子说，何以解忧，唯有暴富。我们刚听起来的时候感觉特别的搞笑，但是你细品一品，是不是觉得很心酸？虽然说钱不是万能的，但它却是支撑成年人活着的最大底气。郭德纲在《过得刚好》一书当中说过，穷人在十字街头耍十把钢钩，也勾不着亲人骨肉。人呢，只有在没钱的时候，你才能真正体会到生活的艰辛难挨，被生活打入到谷底，你才知道钱究竟有多么的重要。在这个世界上，钱不是万能的，但你一定要相信它永远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人没有钱，便意味着没有选择的资格，同时还要忍受各种煎熬和委屈。年轻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觉得钱财乃是身外之物，然而因为穷，只能无奈奔忙于不喜欢的职业，
因为穷，在亲戚朋友面前永远畏手畏脚，就明白了钱的重要性。一直都觉得所谓的中年危机往往是源于没有钱，面对生活中的艰难和困扰，只能逆来顺受地扛在肩上，渐渐地迷失了自我。

作家毛姆曾经说过，人追求的当然不是财富，但是必须要有足以维持尊严的生活。作为成年人，多谈钱其实并不代表有多么的功利，更不是什么庸俗，而是为了让自己不受制于现实，活着更体面，更随心所欲。很多年轻人呢，非常喜欢透支，也就是把未来的钱拿出来，在今天就花掉，等以后赚了钱再慢慢还。年轻人说，钱嘛，都会贬值的，以后的收入越来越高，再想办法还债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如果总是墨守成规，太保守了，永远都过不上幸福的日子。年复一年，很多人都欠债了，却没有办法还钱。还有的人被负债累累的生活压垮了，到处躲债，收入越来越高只是一个梦想。收入高，你得有钱投资，并不是靠空手套白狼。人到中年还是身无分文，一家人指望你吃饭的时候你就怂了，你越来越知道存款比透支更重要。知乎上有个提问说，存钱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其中有一个非常高赞的回答，就是为了自由和尊严。钱是人的胆，当你有足够的存款的时候，你就有底气去选择你想要的生活，而不会为了生活被迫的去做不想做的事情。在家人急需要用钱的时候，也有一份保障，而不至于为了钱丢了尊严而四处求人。同时，你也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0: 是尊严。只有我们在金钱上足够的自如，生活中才能足够自主和自信。毛姆在《人性的枷锁》当中曾经说，人追求的不一定是财富，但一定要有足以维持尊严的生活。需要拥有那么一笔钱，它代表着你无论什么时候都能游刃有余地笑对生活的勇气。确实，卡里有钱是成年人应有的自觉。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一期再会。
1: 自由是快乐，爱是犯了若成就的差错。

0: 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父母们请注意，别让网络烂梗占据了孩子的生活。前段时间，央视网发了这样一条微博，现如今孩子们爱说的烂梗越来越多了，张口闭口就是奥利给，你个老六，及你太美等。这些无聊的烂梗显然已经成为了孩子语言体系中的一部分。这条微博发出之后，立马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在评论区，有老师现身说法，说自己在学校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根本不敢提到任何与网络热梗相关的词句，否则孩子们就会哄堂大笑。在当下网络文化盛行的时代，越来越多的网络冲浪少年爱上了玩梗，觉得好玩有意思，如果自己不会一两个梗，那一定就是落伍了。但实际上，烂梗对于孩子带来的负面影响远比想象中要严重得多。根据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显示，截至2020年12月，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到了8.73亿，其中大部分都是青少年用户。洗脑的背景音乐、魔性的剪辑手法拼凑出来的短视频，使得无数的网络热梗应运而生，这些热梗成为了孩子们的心头好。或许会有孩子说，只是说说而已，又没什么大事儿。殊不知，这些腐蚀精神健康的垃圾就像是包着糖纸的毒药，看似危害不大，实则一点一滴地侵入骨髓。所以在这个网络发展迅速的时代，父母们必须要做好孩子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那一道防线。那父母该怎么做呢？不妨看看我的这两点建议。第一，父母为孩子树立好阅读的榜样，陪孩子一起深度阅读。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孩子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吉姆·崔利斯的朗读手册上有这样一段话，你或许拥有无限的财富，一箱箱的珠宝与一柜柜的黄金，但你永远不会比我富有，我有一位读书给我听的妈妈。家长陪孩子阅读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父母陪着孩子阅读是父母给没有独立阅读能力的孩子拓展知识面的一种方式，也是提高孩子语言质量、实现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最佳途径。第二，多跟孩子聊天，提升表达的质量。想要拯救孩子被梗住的表达欲，除了需要深度阅读这味药作为输入，还需要父母多陪孩子聊天作为输出。聊天的过程中，父母可以多用一些启发式的提问，帮助孩子锻炼表达能力。比如，你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听完这件事之后，你有什么感受呢？如果是你，在这样的情形下会怎么做？为什么呢？无论孩子回答的好与坏，父母都不要着急打断或者是批评，关键是要让孩子说下去。另外，在跟孩子聊天的时候，父母还可以有意识地为孩子补充一些信息，拓展孩子的知识面，让孩子的表达更加的全面完整。在网络时代，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完全切断孩子与网络之间的联系，但却可以在家里为孩子提供一个好的语言环境和阅读氛围，让孩子得到诗词歌赋、名家经典的滋养，从而学会深度的思考，爱上多样化的表达。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沉迷手机网络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雪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网络”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感觉孩子对于学习一点儿也没有兴趣，甚至都不想去学校？又或者你的孩子已经开始频繁请假，对学习充满了厌恶和恐惧？你无法与他沟通，每次沟通都以吵架收尾。面对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孩子厌学”就可以查看了。

0: 父母们要注意了，陪伴孩子不是监视孩子。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帖子，为什么父母越陪着我，我的压力就越大？自从妈妈去学校参加了一次亲子讲座之后，她每天一定要亲自看着我写作业背书，这让我感到很压抑，特别的不自在。有好多次我想和朋友一起出去逛逛，妈妈也要陪着我一起去，她说她不放心，一定要陪着。这样的日子我真的受够了，难道我以后就一直要被她盯着吗？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不少的父母都是如此的，总是想着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给予孩子更多的陪伴，但是却很少反思自己陪伴孩子的方式到底适不适合孩子。很多时候父母眼中的陪伴其实就是变相的过度控制，这种控制会在无形中伤害孩子，给孩子带来焦虑、紧张和压力。要知道，陪伴本是一项既简单又能促进亲子关系的活动，不尊重孩子内心的陪伴，只是对孩子的一种绑架。在这种畸形的陪伴下，很难养出人格健全的孩子。那么父母该如何正确地陪伴孩子呢？不妨来看看我的这几点建议。第一，陪伴孩子时要尊重他独处的能力。有心理学家说，孩子需要一个热情而稳定的情感连接，要学会独处，让他待在属于自己的一个安全空间。父母对孩子面面俱到的关心是爱，但是凡事都要有一个度，陪伴孩子更是如此。陪伴并不意味着父母要时时刻刻地监视着孩子，父母真正的陪伴应该是在一旁默默地，不去打扰他，给孩子独处的空间，让孩子用自己的思维去处理事情。父母不必时时刻刻把目光聚集在孩子身上，只要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存在就可以了。第二，陪伴孩子时要做到回应和互动。陪伴的关键之处在于回应和互动，这是维持亲子关系的开关。孩子生来就是一个敏感者，从婴儿时期开始，他们对父母的言行举止都有着敏锐的感知力。父母的表情、语言、动作以及说话的方式都是影响陪伴孩子质量的重要因素，所以陪伴孩子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回应和互动。哈佛大学心理专家凯瑟琳提出了几个陪伴孩子关键的时间，在这几个时间里，父母应当放下工作，放下手机，陪伴孩子，与孩子进行良好的互动。时间一，接送孩子上学放学的路上；时间二，晚饭时间；时间三，睡觉之前；时间四，假期时间。父母在这些时间陪伴孩子，有利于与孩子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因此我建议父母可以在这些时间放下手里的工作或者娱乐设备，全身心地与孩子互动，比如与孩子一起阅读故事书，一起看动画片，一起聊一聊有趣的事情。第三，陪伴孩子时忌说教。很多父母在陪伴孩子的时候做不到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一旦孩子犯了错或者违背了父母的心意，就会立马大声呵斥孩子，勒令孩子立马改正。其实这种方法是错误的，斥责式的陪伴会让孩子感觉到紧张、焦虑，害怕自己做错事招来批评，无法享受与父母的亲子时光。孩子需要的是尊重和理解，父母在陪伴孩子的时候一定要注重说话的态度和方式。孩子犯了错，要和孩子耐心地讲道理，切忌发火。如果真的生气了，不妨给自己一点时间冷静下来。有些知识和道理虽然我们大人都懂，但孩子未必懂，所以父母要花更多的耐心来教育孩子。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陪伴孩子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陪伴就可以查看了。对孩子的学习问题，你是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很苦恼，不用担心。

0: 今最近我们邀请了国际脑力运动优秀教练卢李元老师来为大家做免费公益讲座，他将围绕孩子的拖拉磨蹭以及学习动力、记忆力、专注力和阅读力来为你深入分析孩子的问题，每周一节课，千万不要错过哦。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获得免费收听名额。父母溺爱孩子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家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和以前比起来，现在的孩子都是在温暖舒适的环境中长大的。有不少的孩子都是家里的独生子女，在家里犹如众星捧月一般被父母长辈宠爱着。当孩子提出了各种要求，父母从来都不会去考虑孩子所要的背后是否真的有这些需要，总是会想方设法的去满足孩子，觉得别人家的孩子有的，我家的孩子不能没有，哪怕自己辛苦一些，省吃俭用也心甘情愿。甚至当孩子犯了错，家长都喜欢用孩子还小、孩子哪懂这些事儿等托词作为挡箭牌，一味的包庇孩子犯错。殊不知惯子如杀子，这样无底线的娇惯孩子，一方面会导致孩子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在家里的时候父母只要求孩子认真学习，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让孩子插手，这样下去就算是孩子考上了一个好大学，也有可能会因为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而离开学校。比如前几年有一名高校的高材生，他是大家公认的学霸，但是上了大学没多久就退学了，退学的原因就是因为生活不能够自理。而另一方面，溺爱会让孩子养成自私、冷漠、嚣张跋扈的性格。我见过这样一个家庭，父母把自己所有的爱都给了孩子，孩子累了立马就抱，孩子哭了立马就哄，好吃好玩的东西第一时间拿给孩子，孩子想要的东西无论价格高低都会给孩子买。可结果却是孩子被父母宠到麻木了，对父母的爱一点也不懂得感恩，做事情完全不考虑父母，也从未关心过父母。因为被溺爱的孩子觉得自己就是家里的老大，任何事情都可以叫其他人来帮忙代办，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就会变得懒散、自私、冷漠。他们知道父母会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不需要自己动手就能够解决。在孩子眼里，自己仿佛就是纪律，可以不听父母的，但父母却必须要听自己的话。他们提出的任何要求父母都要满足，只要自己不高兴父母就得哄着。于是在外面与别人接触的时候，就会理所应当地认为所有人都要听自己的，如果有人违背了他们的意愿，他们很有可能会因为生气而做出一些攻击性行为。这样的孩子缺乏同理心，不会替别人着想，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在人际交往中，这样的人恰恰是容易被人嫌弃、被人疏远的角色。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溺爱孩子百害而无一利。父母没有办法做到永远守护孩子，孩子总有长大的一天，我们总会有老去、离开的一天。不溺爱孩子，才能够保证孩子能够独立地面对人生。孩子成年后还不懂事，那就是父母造的罪孽。没法同情，这一天不就是父母自己溺爱出来的吗？父母做不到给予孩子一切陪伴孩子到老，就别溺爱孩子，这都是害人害己，最终会被惩罚的。一方面不停地给予，一方面不停地索取，慢慢的胃口会越来越大，能给予的却越来越少。亲情也是需要用心经营的，做了超出自己本分的，德不配位、过度索取，都会受到惩罚。如果爱孩子，请不要溺爱孩子。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父母对孩子溺爱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溺爱就可以查看了。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

0: 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一起去读书吧。
4: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6: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7: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6: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8: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7: 是太棒了。
4: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道，
11: 如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

0: 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景帝刘启。说起这个景帝刘启，他是文帝的长子，他生于公元前188年，他的出生地在代地的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平遥县的西南。他在位16年。汉景帝啊，这个刘启在西汉历史上那是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继承和发展了其父亲汉文帝的事业，与父亲一起开创了文景之治，又为他的儿子刘彻的汉武盛世是奠定了基础，完成了从文帝到武帝的过渡。那么这汉景帝刘启是怎样发展有利的形势，消除不利的因素，使大汉王朝达到了繁荣富强的境地呢？下面我简要的说一下。这个景帝刘启一登基啊，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当上皇上了看似很高兴，可他内心里不是那么平静，因为这个各地方的势力非常强，地方势力，因为这刘邦打了天下之后铲除了异姓王，铲除了异姓王他又封了一大批同姓王，那过去

去那王了不得，都立国呀，那就是小国家。我给你块封地，那地方的住户、土地、军队全归你指挥。所以说，由于这同姓刘氏王侯一个个势力强大，就对这中央集团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为此呢，这刘启心中很不安，他就琢磨早晚呢要发生矛盾与冲突。哎，果然像刘启想的那样，他登基坐殿不久，也就是在公元前154年，就爆发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王国的叛乱，这个在历史上称作吴楚之乱，或者叫做七国之乱。这七国之乱不是说突然爆发的，早有导火索。说冰冻三尺不是一日之寒呢，这句话一点都不假。这个乱子是怎么引起的呢？实际是由一件小事儿越引越大。在高祖12年，也就是公元前195年，这个汉高祖刘邦，他有个哥哥叫刘仲，这个刘仲有个儿子叫刘濞。那么这高祖刘邦呢，就封这个侄子，哎，也就是这刘濞哥哥的儿子为吴王。这个吴王刘濞很会做买卖，很会掌握这市场。他一到这个吴地，也就是自己这个封地，立刻就开采铜矿、金矿、锡矿，啊，铸钱、找盐，大力发展生产呢。他鼓动这市民们做买卖，啊，你们好好做，我呢，好好收税，咱们大伙都能过上小日子，啊，起码奔小康不成问题。他这一鼓动，这个吴国的经济呢是迅速的发展。那么这刘濞呢就有了钱了，有了钱了就多招军队，这一多招军队，他这个政治野心也就开始滋生。哎呀，这个野心可就大了，觉得自己这个领地小了，觉得自己这个封户少了，觉得自己这个买卖没做起来，这如果要把半拉国家给我，你看我那多来劲儿。哎，没啥事儿，他就这么想。在文帝刘恒当朝的时候，就是当皇上的时候，这个吴王啊就打发自己的儿子，他的儿子也得叫太子，就吴太子进朝去朝贺。这吴太子就来了，进上了贡果，拿出来礼品，磕完头，这个文帝很高兴啊，这论起来这是老刘家的人，这是我的侄子，就告诉这吴太子，你就在宫中啊多住上几天啊，另外呢，你跟启儿在一起好好玩玩。启儿是谁呢？就刘启，也就是景帝。那皇太子刘启呀，吴太子，两个人都是太子，坐起玩吧，打猎，游山玩水，看歌舞，看美国大片儿，那年没有，反总而言之吧，就该玩的都玩的。这个吴太子啊是个争强好胜的人，那么刘启呢什么事儿也不甘示弱。有一天小哥俩都喝了点酒，说咱们下棋得了，三盘两胜。这内侍官就把这棋拿来了，摆上了，皇太子和吴太子两个人就开下。头一盘刘启赢了，
这吴太子就很紧张。第二盘吴太子赢了，刘启就很紧张。还剩最后一盘呢，这盘棋就决定胜负，两个人都很紧张。结果就因为这棋路子问题、下法问题，两个人最后是发生了争执，互不相让。都是太子，都姓刘啊，都一脉承传下来的人呢、啊、谁也不让谁，那实在的亲戚。哎，你看就这么点小事儿，两个人互不相让，你这步走的不对，我这步很对，我们就这儿就这么走，你就这么走就不行。这声音是越来越大，都想赢这盘。结果吵出来吵出去，将来将去，就达到了火药味儿，有火药味儿，就到了一定程度就爆发了。这个刘启是皇太子，这个吴太子啊也说了不该说的话。你怎么的啊？你仗着你是皇太子你就欺负我呀？你是个屁！刘启一着急，把这棋盘就操起来了。你说谁呢你？啪！那过去的棋盘呢？那皇家用的东西，嗯，那不是咱们家平常老百姓家用的东西。说画个棋盘是一张纸儿，即便是木头的，也是杨木的。皇家御用的东西啊，那棋盘都是铁梨木的。铁梨木的大家都知道啊，各位听众，那铁梨那木头多沉呢、啊、扔到水里头那木头能沉底。就咱们那秤杆子，就现在市场上小商小贩用的秤砣秤杆子，哎，那秤杆子就是铁梨木的。这铁梨木就够沉的，像铁一样那么硬，那还嫌乎不够，又包的铁甲子，铁甲子外边又镀了一层金，金上边又镶了六颗铁钉，这哪是棋盘呢？整个一大铁板烧，大铁板呐。刘启啊，晃膀子把这棋盘拿起来，操起来，照准吴太子那脑袋，啪！一声惨叫，吴太子是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啊！皇太子是砸死了吴太子。这内侍官赶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院跑，报告给文帝。文帝一听啊，眼珠瞪起来了，儿子把侄子砸死了。赶紧来到后院，刘启急忙跪倒：“父皇，儿臣罪该万死。这文帝搁这儿折腾半天，我这，哎呀，启儿啊，启儿啊，你怎么能这么干？呼啦朝，内侍官跪了一溜。这内侍官跪下给打正眼，要说好人死在正眼上吗？人家这内侍官都刘启的铁哥们，平常处的不错。另外刘启这人缘好，没啥事儿，小恩小惠的，啊，给个内侍官零花钱了，吃剩下的好吃的拿去吧，吃吧，就赐给部下。所以内侍官赶紧过来跪倒：“万岁，这不怨皇太子，是吴太子目中无人，口无遮拦，口说大话，带其讥讽，稍带有骂人的味道，所以太子一怒，他也不是尽意的往下砸，他就是举起来还没往下落呢。结果这吴太子说：你敢砸，你敢砸，你不砸我往上撞啊，梆

0: 那吴太子自己撞上来的，他撞死了，是那么事儿吗？一百个人说这么事儿，内史官瞪眼珠子说胡话，对，就那么事儿。刘启，你说是不是这么事儿？刘启呀，是一个实在人，忠厚人，但有一点，也是有心计的人。如果我说是那个事儿，做儿子的不应该在父亲面前说谎言。刘启来了一个折中，回禀父皇，是我举起来了，刚要往下砸，他撞上来了。你看这说的多好，所以我这饶罪。哎呀，文帝回到书房，往这一坐，脸溜直啊，这怎么办呢？这吴太子是自己堂弟的儿子，说他们到底什么关系，我再简料说一遍，因为他这个汉朝的皇帝这个亲戚关系太复杂，所以呢可能听书的您听糊涂了。刘邦的哥哥刘仲，刘邦和这刘仲是亲哥俩，刘仲的儿子就是吴王刘濞，那么刘邦的儿子就是文帝刘恒，所以这个文帝和这个吴王是堂兄弟的关系，也是一爷公孙的关系。那么这个文帝的儿子就是刘启，就是皇太子，那么吴王的儿子就是这吴太子被砸死的这位，这关系一点都不远。文帝一琢磨怎么办，那死了那就得罚送啊，我得给这吴王我这堂弟道个歉。拿起笔来写了封信，大致的意思是就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两个孩子，说看在朕的面上您就过去吧。写完之后命人厚葬，大棺椁把吴太子承殓起来，派2000人马得把这棺椁得送到吴地，就送到吴王那儿去，人家那儿也有宫殿，那是封地之王啊，那等于一个小国家的君主。这个吴王啊这两天就闹心，在家里头儿子上朝了，到京都去了，给送礼去了。哎，我这怎么闹心呢？你看那父子连心嘛，外边进来报大棺材来了啊，吴王吓一跳，赶紧召进来，赶皇上派的使者跪下，把皇上这封信往上一递，吴王看完了，一滴眼泪没掉，那心里这个恨啊，文帝呀，你儿子打死了我儿子，你就给我送回来了，就这么把这尸体给我拉回来了，你也没处理处理你儿子，这口气我实在难咽。这个江山本应该就是我做，你看他又想到那儿去了，不葬就不下葬。来人呐，有，把尸体怎么拉来的给我怎么拉回去，既死在长安，又何必葬在吴地？这使者也不敢多说别的，这是吴王啊。是，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这大车得把吴太子的尸体又给拉回来了。这个文帝啊，皇上一看怎么的，把这尸体又拉回来了，就知道是堂弟吴王不干了，恼怒了。可一琢磨，也确确实实是自己儿子刘启不对，下棋你玩，你把人打死了，你这玩意儿，必定刘启是皇太子啊。那文帝确实好顿把刘启教育啊，他觉得我这么厚葬吴太子，拉回去吴王堂弟，如果明白事理的，就应该把这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没想到吴王把这尸体又给运回来了。文帝也理解吴王的心呐、啊， 石子之痛应该理解，就告诉刘琦，刘琦啊，父皇，你找个风水先生，就在咱们家的坟地，那都姓刘啊，找一个地界好好厚葬。是，刘琦就操动这事儿，就把这吴太子就埋到了长安。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这吴王刘濞，石子之痛啊，那咱们不必过于言表。病了一场，这个病呢也就很快的就好了。哎，又到了临朝的日子，他这个吴王不是天天上朝，一年得去两次。这次呢，吴王刘濞就写了个表，说我病了，不能上朝了。文帝啊，接到这个表，心里头也非常理解，儿子死了，活不烂条，那么大儿子，搁谁受受得了啊？另外也确确实实自己的儿子打死了人家的儿子，从方方面面来说，应该失其歉意。文帝不但不怪，而且下圣旨，命使臣送去几丈。这个几丈啊，就是一个手杖，这皇上的手杖，这是对老年人最大的尊重，这是对那功臣最大的表彰。你拿了这个手杖，那是很高的荣誉啊，而且有这个手杖，你可以不上朝，这一年两次就完全可以免了，而且你可以不进贡，也可以不向朝廷交税，这是一种歉意的表示。刘濞接到这个账，也没表示感谢。为什么不感谢？他心里有他的想法。我死了一个儿子不怕，死五个也不怕，我这后宫一堆呢，有一个幼儿班了，但是都是老刘家的人，怎么就你们这支儿非当皇上呢？我们就当不上呢？都是老刘家的，要查到根儿，那都一个根儿出来的，这玩意儿轮班的话，咱们也得换了坐两天呢。你看他寻思这个，他在寻找时机。恰巧文帝去世，汉景帝刘启继位，哎呀，把个吴王啊气的，这个刘启啊，就是打死我儿子的那个人，他就秘密告诉手下，准备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啊，等待时机。哎，他等时机呢，这时机还真就来了。这个景帝继位之后，他始终惦记着呀，看这样咱们这大汉朝似乎很平安平静，但是啊，这是纸里包火呀，各地上的流亡封地，拥兵自重啊，都养了兵呢，早晚呢，他们要如果造反，那不很容易吗？所以他就对这些各地的王，共计有七大王，这是刘邦封的，封他们刘姓当中都是哥们儿，表兄表弟，堂兄堂弟，哎，七大王啊。景帝就对这七大王非常非常担心，怎么能把这些王爷手中的权力给他削弱了？他成天想这事儿，怎么能把这七个王爷这个势力给他缩小了，削弱他们的势力，不让他们拥兵自重。恰巧御史大夫晁错，这个晁错是很有头脑的，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名臣呢。这个晁错就写了一张表， 叫薛帆策就把这个表递上去了。这表一递上去，景帝刘启不堪欢子罢了，这儿一看是喜上眉梢，这才引出一段七国战乱。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

0: 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0: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景帝刘启第二讲。这个景帝刘启对这全国这七大王他担心，他怕这七大王的势力强大了，对朝廷造成威胁，怎么办？恰在此时啊，这个御史大夫，这个御史这个官儿可不小，特别在秦代，这个御史是管各郡的，就管各个侯爷王爷封地郡之官，那可以说是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呢。他负责分管这个各诸侯的封地，到了汉代，这个御史这权力也不小，起到监察作用。这个御史大夫叫晁错，这个晁错很有思想，他也看出来这七大王的威胁，如果七大王如此壮大下去，恐怕对朝廷不利，他也看出来皇上的心思，他就通过几天调查思考想，就写了一个削藩册，就把这削藩册递上去了。削藩册这个表大体的意思是什么呢？建议朝廷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把这些王爷们的侯爷们的封地全收回来，归朝廷管辖，归朝廷直接统治。而且这个削藩册上啊说得非常明白，金削之一藩，不削一藩，削之反而迅速或小，不削其反迟或大。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旦你要实施这个削藩收回这领地这个政策，容易引起造反，但是即便是造反，这个祸还是小的，要迅速的把它收回来，这个祸要小。可是如果你要不收，将来他们也造反，你要推迟收，将来那个祸更大，后果不堪设想啊。景帝刘启看完了，想了三天，每字每字的看，把这个削藩册看的那有20多遍了，怎么看怎么对，怎么看怎么这个削藩这个政策应该推广，是应该把各地的势力归于朝廷，中央集权呢、不可放任自流。好，就下了一道圣旨啊，这景帝就下了决心了。就这么的，在公元前154年，你给他削藩，你必须得有个理由啊，你没理由不行。所以他就找了好多理由，先下了2份削藩表。他先下这个表啊，他七个大王啊，七个王爷，他找那软的整，投石问路。他就先给这楚王刘胥和赵王刘竹这两个人下去了削藩表，削去了他们常山郡和西郊王的6个县，就让这两个王爷，你们把这些土地归交朝廷，把权力归交朝廷。这两个王接到皇上这个削藩表，哎呀，琢磨半天，吧嗒吧嗒嘴，思前想后，没敢动，同意，我们坚决服从朝廷的指示，按照朝廷的政策方针，我们要大踏步的前进， 朝廷让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朝廷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朝廷让我们往东我们就往东，朝廷让我往北就往北。哎，这俩王没敢炸刺儿。哎呀，刘琦一看啊，七个有两个没敢炸刺儿，还有五个我再继续下的削藩表。他一连气儿写了五个，派人就往这五位王爷那儿送。有两个已经遵照指示了，这五个也不能说什么。可特别在吴王刘濞这儿，皇上景帝刘启特别派一个官位比较高的人物去送这削藩表。他知道就这刘濞是个刺儿头，只要刘濞要不炸刺儿，别的什么都没事儿。这个使者拿着削藩表，带着皇上的圣旨，领着仪仗队，这就来到了吴国吴地，见到了刘濞。刘濞坐上面，听完了削藩表，听完圣旨，连磕头都没磕，就一挥手：“来啊，是，把所有人给我推出去斩首。”是，不由分说就把皇上派的使者就给杀了，咔嚓，人头落地。告诉人把脑袋包上，给他送回去，送到长安。就这么的，又打发人把这使者的脑袋给送回来了。紧接着，这个刘濞啊，就造反了。这个造反是想来已久啊，考虑多少日子了，找这个时机呢，可下来了 啊！你要削我，削弱我的势力，可能吗？借此时机发难。但你要造反，这玩意儿得有个名啊，出师无名不行啊。这刘濞就想出了一个名来，叫清君侧诛晁错，要杀掉晁错。这个名义上就是我不是奔你皇上去的，你的身旁有奸臣，有晁错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就要跟你分庭抗礼，我们就要跟你干。刘濞感觉到自己一个人的势力比较单，立刻啪啪啪啪啪派出人去，就联系了胶西王刘胤、胶东王刘雄渠、临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胥、赵王刘竹等，联合发兵，一呼百应。那么先头被削去土地那两个王爷，一个是楚王刘胥和赵王刘竹，这俩人呢一开始说我们一定要尊重朝廷的指示，可现在一看，呵，吴王造反了，行了，跟着干吧，啊，我们怎么的，我们就该死啊。先头我们听朝廷的原因是人单势孤，哦，结果都不干了，这七个王爷哪个也不干了，那涉及到自己利益，怎么的，封我们王爷，你把土地都收走了，啊，年年还得上税，如何长短，我没势力，那不行啊。所以这七个王爷联合在一起，七国之乱开始了。这个刘濞造反后，他带领20万的大军呢，西渡淮水，并与楚军会合，跟这楚王刘胥的大军会合，兵合一处，是将打一家，组成了吴楚联军。随后是挥师西上。那么各地的王爷也都是带着兵一起往京城打，兵分七路，大军往里头挤呀。当地的汉军呢开始抵挡，那抵挡得了吗？各关卡各要塞几天都被人家冲破了，汉军死者无数。这个战乱的消息立刻传到了长安，半夜这景帝正睡觉呢，内侍官跑来了，气喘吁吁，是面带惊慌， 陛下皇上坏了，战乱起来了，事情是怎么回事，各地的战报全摆在这儿了。哎呀，刘启拿这些各地的战况这个报告啊，手指哆嗦。好家伙，齐王叛乱呢、啊！这半天怎么办？立刻召开紧急会议，把内大臣、外大臣全找来了，连夜开会，商讨对策。怎么办？咱们是把那个薛凡策撤回来呀，还是跟他们打呀？大臣们说：“那得打呀。”那军命出去，那还能收回吗？就得跟他们打，喝出来的打，一下就把他们打窝老了，打得他们一蹶不振。这时候晁错也说：“皇上，我说过，你削藩必引其乱，但是这个乱是小祸，等日后你要是推迟削藩，将来的祸更大。万岁啊，现在他们乱对咱们是好事儿，趁他们羽翼没有丰满，一鼓作气斩草除根。”
1: 好好，立刻派兵。
0: 景帝刘启下了决心了，这就派太尉周亚夫带领大兵四外抵抗。周亚夫是一员名将啊，是周勃的儿子。那周勃为汉家立下了

0: 大的功劳呢，是这个周亚夫是非常会打仗，他带领36位将军开始是四外迎击。这个皇上景帝刘启又感觉到周亚夫一个人的力量不够，又派的窦婴，窦婴是谁呢，就是窦太后的堂兄之子，派窦婴为大将军，协助周亚夫联合作战，抗击七路反王。这个战争不是说一开始就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打得异常激烈，有胜有失，就是有胜有败。头两天都来的都是胜利的消息，刘琦很高兴，吃饭也香了，睡觉也香了。可过两天又来了不少战败的消息，使这刘琦呀夜不能寐，睡不着了。哎呀，他就闹心了，你说我这合得着的，你说合大钱苦的，当时还非得听这晁错的建议。薛蕃，你晁错你也是早不递上这个表，晚不递上这个表，偏这么个时候献上一个薛蕃策来，你这不难为朕的吗？你说真要是七大王打进来镇着江山，还能做成了吗？啊，他又后悔了。等早晨起来的时候信心又坚定了，到中午的时候又后悔了，到晚上的时候又坚定了，到半夜的时候又后悔了。就这么的，他是内心举棋不定，一会儿后悔，一会儿又坚定。就在这犹犹豫豫如同墙头草的时候，有一个人出现了。这个人姓袁，叫袁盎。这小子36转轴72心眼儿，头顶心拍一把，脚心都烂灿，他坏透了。这袁盎这小子原来是吴王刘濞的一个参谋，说白了就是参谋，就出主意的，出馊吧主意的。后来呢，刘启见他有点心计，就把他调到了长安，调到了自己的身旁。所以这景帝刘启没主意的时候，就想起了这袁盎。因为这景帝也知道这个袁盎原来在刘濞手下干过，了解这吴王刘濞，就把袁盎找来了。你看怎么办呢？现在啊，现在这七国叛乱呢，跟我干上了，我派周亚夫派窦婴前去抗敌，这现在胜的少是败的多，这已经打了小的溜这么长时间了，快一个月了，照这么打下去，打的国库空虚，打的人心惶惶，打的朝廷不稳，打的我晚上我跟你说我都闹心呐。这两天呢，我别说了，你说怎么办吧，是打呀还是咱们和呀？啊，这袁盎啊往前走了半步，皇上啊，以我之见呢，咱们现在薛蕃还不到时候，时机不成熟，错在哪儿了呢？就错在了晁错身上。你看他叫晁错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净办错事儿，他没给皇上出好主意啊。这小子就是想让这国家乱，不，你说这不对啊，这你是过了。你说怎么办？皇上啊，以臣之见呢，现在得讲和，那怎么个和法啊？怎么个和法？这七大王爷不是喊出来了吗？清君侧，诛朝错，就是要清理皇上跟前的小人。这小人谁呀？人家又喊出来了，诛朝错呀，杀的是朝错。只要万岁您把晁错杀了，再写一份和表，让他们各回领地，依然如故，这事儿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天下太平。可晁错是一个忠臣呢、啊、嗨，万岁呀、啊、他再是忠臣，还有您的江山大吗？您牺牲一个人换来天下太平，难道说还不合适吗？啊，这玩意儿还得讲合适的，像做买卖似的。哎呀，刘启思前想后，好吧，容我想想。这袁盎就回去了。景帝刘启在自己书房想了半天，看起来没有别的办法。哎，就在这么个时候，要不说这人走背字儿，你没治。偏巧来了这么一个战报，说汉军有50,000军，50,000大兵啊，被七国联合的军队给打败，死伤无数。哎，看起来就得杀这晁错了。这个战报没来之前呢，这个刘启皇上正犹豫不定呢，杀不杀呢？杀晁错那是个好人呢，哎，正在犹豫不定，偏偏来了这么个战报，所以刘启琢磨这个仗不能打下去了，坚决不打了，死的人太多了。他就下了一道圣旨，这道圣旨是请晁错到宫里饮宴。晁错不知道怎么事啊，来到了后宫，皇上说你陪我吃顿饭吧，两个人就喝酒。晁错就问前方战况如何，皇上哎，别问了，喝酒。刘启心里琢磨，这是最后一顿酒，咱们君臣一别。喝完酒立刻上演歌舞，蹦敲的鼓，宫女们跳的舞，那边还唱的歌，你总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那年没这歌啊，反总而言之吧，唱的是凄凄惨惨的。这晁错还不知道怎么事呢，喝完酒，皇上转身进屋了。赶晁错由宫里一出来，第二道圣旨到了，押进大牢啊。不但那样，这个袁盎还给这刘启出了个主意。说你光杀这晁错一人还不行，表明不了皇上你收回那削藩册那决心，你应该杀这晁错的族，祸灭九族啊。这皇上一想也就得这么地了，所以这道圣旨一，押晁错到天牢，二，押晁错的九族。第二天就在这广场上腰斩于市啊，可叹啊，一代名臣晁错就因为一个削藩册，就因为这袁盎，就这小子盎盎这么两句话，晁错九族被斩于市，血流成河。杀了晁错，那么刘启呀、啊，这位景帝皇上杀了晁错，那边杀的他在后宫里是痛哭失声，哭得跟泪人一样，没办法呀，朕是拜一人以谢天下，
杀晁错全家之后，立刻景帝刘启就写了一道圣旨，他下了一道圣旨，又写了一道诏书。诏书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告诉这齐大王，你们别造反了，晁错已经被我腰斩于市杀了，全家祸灭了。

0: 九族，你们还不解恨吗？你们现在应该回到你们的领地，我呢收回成命，咱们呢就相安的过日子。以往我说那些都不算数了，都当我胡勒了，你们别生气了，回去吧。圣旨上面写的明白，对于七国之乱，朕不究，赦你们无罪。就这么的，使者拿着这诏书，拿着这道圣旨，就赶到了前线。到了前线之后，见到吴王刘濞，当场把这诏书和这圣旨读完了之后，这吴王刘濞就说了一个字儿：“啊，不。”他后边又添了几个字儿：“啊，坚决不。”那么七国之乱继续往下打，欲知汉朝江山如何，景帝如何，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0: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9: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9: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0: 啊。
12: 电费翻倍的交，
13: 每年的年多少
14: 用完就
15: 明明家里没有人，
1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6: 这些一度电厂经过几千
17: 年
16: 的
17: 家用耗费
16: 消耗着大量，
13: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

0: 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来来来，
6: 来来来，没事。
7: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8: 来，大家看看，梁子、瘦瘦，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9: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7: 哇，好浪漫！
10: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1: 臭美。
12: 啊、嗯，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8: 好主意，
10: 好主意，好主意，
12: 干！
8: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啊？有什么打算吗？
1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3: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

0: 至五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景帝刘启。皇上刘启这份安抚诏书到了前线，你们该当你们王爷，你们就当你们的王爷。那个晁错已经被我杀了，别造反了，回去吧，回去吧。可是这吴王刘濞就说了咱们一个字儿，啊，不，就是不听你的了。当初啊，说清君侧诛晁错那是找借口，现在原形毕露了，就是想推翻你的江山呢、啊。你敢这使者把这诏书和这圣旨抱回来了，他在往长安回来的时候见到了周亚夫，周亚夫是元帅啊，一听怎么的，皇上这圣旨没好使，周亚夫用嘴咬破了中指，写了一封血书啊，给皇上写的，万岁呀、啊，无论如何得打呀，这都是祸根呐、啊。你别说杀一个晁错呀，你杀十个晁错也不对他们的心意不在晁错身上，而在于你的江山，臣万死不辞，一定要打败这七国的叛乱。赶这血书也拿到京城去了，景帝刘启一看，看来我杀晁错杀错了。再看周亚夫这封血书，刘启眼睛一亮，有如此忠贤之臣，朕江山能保。咱们书要简短，周亚夫和这个窦婴两个人联合作战，经过了艰苦的战斗，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把七国叛乱给平息了。说怎么这么快呀、啊？这七国的军队呀、啊，周亚夫用了3个月就给平息了。对，为什么这个朝廷能速胜？这个叛军为何能速败？他答案呢、啊，归纳为3点。首先，第一个就是臣心、军心、民心所向。这个汉朝自建立以来，是扬武修文，愚民修习，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那么这个老百姓的生活呢，它日渐转好，老百姓呢很珍惜这种生活，所以这臣民是很拥戴朝廷，老百姓提了不少的建议，提了不少的情报，使周亚夫能旗开得胜，一仗接一仗的往下胜、啊、那么相反呢，那么这个吴楚和这七国的军队各自为了私利，一开始挺团结，后来占的地方多了，抢的东西多了，这分赃不均，结果啊有点内讧的味道，有点内部不团结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战略和策略上得当。那么七国叛乱事起，这个太尉周亚夫就向景帝献计，说这个楚兵勇悍，正面交锋恐怕难以取胜，咱们避其实攻其虚，放弃良地而攻其内腹。景帝也采纳了周亚夫的意见，那么从这一点，这个战略上的调整，不跟你正面相硬碰，我攻你两肋，打你的虚弱的地方，结果汉军大胜。第三点就是人才运用得当，这个景帝皇上很会用人呢、啊、所以他用这周亚夫为汉军的主帅，这选定了。那么反过来，这个刘濞，这个吴王虽说招揽了不少天下的亡命之徒啊，谋士们呢，可有一点呢，这个谋士出的主意他不相信，半信半疑，所以就造成了后来战场上的失利。那么这3点呢，就是汉室打败七国叛乱的根本原因。平完了七国叛乱，皇上下了圣旨，除保存楚国另立国王外，就把那楚地那国王给换了，
其余的六国皆被废掉，全都给废掉，平定了七国叛乱，收回了各个封地，削弱了各个王爷们的实力，使朝廷的中央集团控制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而且皇上也感觉到有实权了。那么内平了，那外边呢？七国叛乱平息了，可外边还有一伙匈奴呢。这个匈奴啊，实在让这景帝脑袋疼。他前两辈儿都跟这匈奴交战的亲和呀，方方面面的政策呀，使了不少招，可这匈奴啊，一会儿来犯来，一会儿来打来，一会儿跑这来闹来。现在景帝当了皇上了，七国叛乱好不容易平了，现在匈奴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那么景帝时期是匈奴最强大的时期，这个强大的匈奴骑兵南下进击汉地，烧杀抢夺呀，严重的威胁了西汉王朝的统治。而此时汉朝社会经济有了恢复和发展，但是要想战胜匈奴，这条件还不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景帝怎样处理匈奴的关系，总的来说是有战有和，但和的多，战的少，主要还是以和为主。景帝是坚持和亲呢，跟匈奴和亲，在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军事的冲突，为经济发展赢得了时间，也为以后的汉武帝反击匈奴做了准备。当然呢，这个景帝并不是一再的妥协，也进行了必要的抵御，在不多的反击匈奴的战斗中，涌现出像飞将军李广、程不识这样一批卓越的将领，尤其是以飞将军李广是最为突出。李广是陇西成纪人，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庄浪西的人，他的先祖李信是秦国的名将，那是堪称为名将之子啊。李广他有一套不正规的治军方法，正经军人要看他这个治军方法乐，这什么呢？那不懂军事的看他这玩意儿，这不闹呢吗？好像演戏呢啊！但是就这一套治军方法是非常适合于塞外的地理条件和敌情条件的。他的部队非常简单，简单到什么程度？这个士兵骑了马，带水壶，拿一兵刃，甚至都不穿盔甲，光着板脊呢，哎，这就行了。就因为这么简单，他是应变力很强啊，他出奇制胜啊。这个匈奴晚上睡觉也不知道这李广在哪冒出来的，噼里啪这一顿大砍刀杀完了，没了。所以这匈奴啊，就给这李广起了个外号叫飞。

将军，这家来飞，会飞，苍飞来了，骚飞走了，就飞将军李广嘛。所以这匈奴要提起李广来都非常的害怕。那么李广呢，又给皇上写了封信，说咱们现在应该养马呀，这匈奴人打仗以马上擅长，他快呀。可这时候汉朝的马很少，皇上呢就下了一道圣旨，鼓励民间养马。所以在景帝的时候，这个官府养的马不算民间的马，就官府养的马发展到了40万匹，就这么强大的一个马队，那么也使这匈奴听其数字是闻风丧胆呐。由于这个官府的马多了，那么前线战场上的马输送也就快，李广呢就充分的发挥了自己的战术艺术。那么景帝刘启他对匈奴是采取了计和计战，那么他对内的治国方针是什么呢？首先一个，景帝是一个非常勤俭的人，所以在他的带动下，大臣们也很勤俭节约。那么他对内的政策是重农抑商，发展经济，他重视农民，控制商人。他觉得商人呢巧取豪夺啊，你也不种地，你东市场的东西倒腾到西市场去，你有点偷鸡倒把的意思，所以他抑制商人。第二个就是减轻税赋，约法省禁。第三个就是发展教育，打击豪强。在教育上，景帝刘启是大力提倡教育事业，他为了提倡教育事业兴办教育，拿什么钱去兴办教育呢？就在豪强的身上。由于推行了上述措施，就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人口呢也翻了番，库存充实。据说呀，这个景帝统治后期，这国库里的钱呢是堆积如山呢，那串钱的绳子都烂掉了，那粮食都堆在露天里头，有的都发了霉了，这就说明国家非常富裕。那么这些状况也为后来的汉武大帝提供了很好的物质基础，国内的形势是一片的大好，景帝刘启是心中非常高兴。但他也有不高兴的，他有闹心事儿，怎么的呢？到现在这个太子没有确立，因为这个景帝的刘启的原配夫人，也就是皇后，没给他生育。原来啊，这个景帝的正妻薄皇后是祖母薄太后的娘家孙女，在这个刘启做太子的时候，这个祖母是指定包办，包办婚姻。所以这个薄皇后嫁过来之后，也不是生理上的问题啊，和是感情上的问题，反总而言之吧，这一辈子也没为刘启生下一男半女。立太子立谁呀？得立那正宫娘娘生出那儿子来为太子。可现在正宫娘娘没生，就得在这些偏妃里找。这些偏妃们倒给刘启生了不少，10多个男孩，可是在偏妃里边找一个孩子立成太子啊，那作为皇室他感觉这事儿有点不合适，所以他就迟迟的没有定下这个太子。刘启有个亲弟弟叫刘武，也就是梁王刘武，哥俩的感情非常不错。那么你敢，刘启的母亲就是窦太后也非常疼爱这个小儿子刘武。那么现在皇后博士又没儿子，加上这个刘武呢有贤王之名，而且在平定七国叛乱之中立下了赫赫的战功，所以啊，这个窦太后有时候就跟刘启说，你是我大儿子，刘武是我小儿子，这要是将来你琢磨琢磨，你现在还没立太子呢，正宫娘娘也没给你生育，我看呢，将来你就把这江山给刘武就完了。那自己亲爹

0: 弟啊，刘启呀、啊，也没多想什么。有一天呢，这个刘启跟这刘武哥俩喝酒，你赶上这刘启也喝多了点酒。弟弟啊，将来啊，真要哥哥不行了，我就把这江山将来给你。哎呀，这一句话说的这个刘武这个心呢，砰砰砰砰砰砰砰，心花怒放啊！他就惦记上这事儿了，他就觉得这哥哥刘启将来一定能把江山传位给自己。可这事儿就被景帝刘启手下一个大臣袁盎知道了，这袁盎就来找这皇上刘启来了。袁盎大家都知道，前文书我介绍过，他原来啊是在吴王刘濞手下当了参谋，也是他出主意给景帝，让景帝杀死晁错。袁盎就来了，就跟皇上说：“万岁呀、啊，您可不能把江山传给你的弟弟呀、啊，这有前车之鉴呢、啊。春秋战国，这个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引发了五世之乱呢、啊。这个宋宣公没立他儿子传承天下，而是把这天下给他弟弟，结果引发了五世之乱。小不忍，害大义，必生事端。这春秋所言呢、啊，传子才是正确的，望陛下收回成命啊。”景帝刘启啊，一拍脑门子，言之有理。可这话说出去了，怎么办呢？我怎么收回呀、啊？君无戏言呢、啊？那万岁，我倒给你出个主意，你马上立个太子，就在你后宫这个嫔妃里边找，我就不信找不出来。哎，急急忙忙就找了一个，是他一个宠爱的妃子，丽妃所生的一个儿子，叫刘荣。这孩子还不错，所以这个景帝刘启就立刻下令，下了一道圣旨，立刘荣为太子，自己的大位继承人呢。结果这事儿一宣读出去，这个刘武怀恨在心，我哥哥这说话不算数，那天喝酒前还跟我说呢，说将来把天下给我，怎么的这变了呢？猴戏变了，立了太子了，这没我的份儿了，别忙，早晚有一天我把这江山夺回来，你不说了给我吗？所以这个刘武怀恨在心，暗中是寻找时机，准备夺这江山大位。回过头来再说景帝刘启，他发现这个刘荣啊很软弱，而且呢做事优柔寡断。哎呀，刘启心里头就很不是滋味，这能当天子吗？当天子应该是恩威并重。哎，他突然就看到一个自己的儿子，这个儿子是王夫人生的，也是景帝刘启的一个妃子王夫人。这个王夫人以前嫁过人，后来丈夫死了，因为她有美色被选入宫中，这就是再嫁。可在汉代的时候，这个再嫁之风很盛，谁也不笑话，因为汉朝是女权社会嘛，尊重妇女。这个王夫人一进宫，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先先后后起早贪黑的给刘启生了四个孩子，一龙三凤，前边那个三个都是女孩，后边生出一个男孩来。这个男孩刘启给起名叫刘彻。这个刘彻这孩子可太聪明了，三岁那年，有一天呢，刘启哄这孩子玩，爷两个玩，这个刘启就问这三岁的刘彻：“你愿意当天子吗？”刘彻三岁那年怎么说的？“由天不由儿，愿每日居公园，在陛下前息怒。”你问我愿不愿当天子，这个由天不由儿，是老天说了算，不是儿子想当就能当上。我呢就愿意每天就在这宫里头跟父亲咱们玩儿。 哎呀，另外这个刘启发现这个小刘彻有目睹失行走马观碑之才，而且做事果断，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这刘启是越来越喜欢自己这儿子刘彻呀。最后儿啊，这个景帝刘启一咬牙一瞪眼，就把这刘荣以立的太子给废掉了，就立这刘彻为太子。这个刘彻被立的太子，可这梁王刘武却暗中摸刀呢。哎呀，把那个废了又立起了一个，你这指定是不给我呀，你不给我我就准备下手，就暗中蠢蠢欲动。可没想到这事儿被景帝刘启发现了，急忙派兵镇压，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消灭了刘武的势力，荡平了刘武的军队。随着年岁的增长，这个景帝感觉到自己越来越年迈体衰不行了，他就觉得自己要不久于人世，儿子刘彻要当皇上了。可必定刘彻小啊，才十六七岁儿，我必须得把刘彻我儿子的绊脚石都踢开，这样呢他当皇上才能稳妥。哎，他把这目光盯上了战功赫赫为汉江山立下功劳的周亚夫，因为周亚夫这功劳大，所以这官也做得大，他一官做得大，这派头就大，他派头一大，这毛病就多点。这刘启琢磨，不行啊，我死了我儿子刘彻登基坐殿了，周亚夫要说要是整点事儿，他就整点事儿，因为这些朝中的臣子都听他的。就这么的，这景帝刘启琢磨，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干脆我把你周亚夫处死吧。他就寻找了个时机，在景帝后元年，也就是公元143年，竟然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周亚夫削职下狱，押进了天牢啊。一代名将周亚夫五天是不吃不喝，最终是吐血而死，比死周亚夫与冤杀晁错一样，都说明景帝寡恩忍杀，惯于是过河拆桥。公元前141年的正月，景帝刘启身得重病，越来越重，他自己内心感到自己的儿子刘彻有很多异于自己的品质，把天下交给刘彻是完全可以放心的，路还是让他自己走吧。想到此，景帝刘启闭上了眼睛，尸体葬于杨陵，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正阳乡张家湾的村北。他死之后，太子刘彻继位皇上，也就是汉武帝。下面我把刘启个人的小档案向听众们说一下。刘启属牛的，享年48岁，庙号吴，父亲是刘恒，子女共计14子，3个女儿，最得意是平定七国叛乱，最不幸是长子刘荣自杀，最擅长的是寡恩忍杀。他出生在公元前188年，死那年是公元前141年。他的谥号是孝景皇帝，母亲是窦氏，他配偶共计有7人，皇后是博氏，后来又封了王夫人，继位人为刘彻。最失意的时候是梁王刘武跟他争夺大位，最痛心的事是冤杀了晁错和周亚夫。本篇章到此结束，我们下一讲讲汉武帝刘彻。谢谢大家的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0: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2: 400-0052。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9: 咦，那你是什么？
10: 我是光盘。
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

0: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武帝刘彻。说起这汉武帝刘彻呀，他本是汉景帝的第九个儿子，他生于景帝的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56年的7月7日。在公元前141年，这个刘彻16岁是登基继位，在位54年呢。他死于公元前87年，享年70岁。他是中国古代史上在位和享年最长的帝王之一，他的谥号孝武皇帝。这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最具雄才大略、最杰出的君王之一，在中国历史上那是占有突出的重要的地位。他开创了一个光辉灿烂的盛世时代，建立了在当时可与西方罗马帝国相比美的东方最强大的大汉帝国，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他还开辟了广大的疆域，奠定了其后2000多年的中国版图的基础。汉武帝建立了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是历史上少有的成功者。然而汉武帝也有大过，可以这样说，汉武帝一手缔造了汉朝的辉煌，又一手制造了帝国的衰落。汉武帝刘彻16岁登基，哎，你别看16岁的小孩啊，他聪明啊，他大脑里在成天想怎么样治理这个国家。因为啊，在秦朝和汉朝，这个秦汉是中国第一次大统一时期，用什么指导思想来统治庞大的帝国？从秦始皇到汉初的统治者都做了探索。秦始皇奉法家之言，他尊法家，听了法家的言语，结果到了秦二世亡国了。那么汉朝的初年，汉初的统治者们奉行的是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的思想。什么叫无为而治啊？就政府什么也不用管，老百姓愿意种地就种地，怎么发展市场啊，繁荣市场啊，经贸往来呀，随便，政府就是政府，他犯法你就抓他，不犯法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这种思想叫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那么这种思想对恢复和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种姑息妥协的思想和政策又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因为人心不齐呀，思想不统一，各干各的，谁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所以汉武帝刘彻就琢磨，这不行，绝不能再推行什么无为而治，绝不能再推行什么黄老之学了。那么怎么办呢？哎，刘彻想到了儒家，尊重儒家思想，用儒家的思想来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因为在这个无为而治的思想统治之下，这个农业生产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因为政府对农民控制的较松，很多农民为了逃避赋税而脱离户籍，称为亡人。为了逃税，就说这人死了，偷偷摸摸跑别地方种地去了，就是不上税。因为在汉初，这个个人得上人头税，政府对部分农民失去了控制，这当然不利于中央集团的加强。怎么样从思想上把农民控制住，使他们成为国家的顺民呢？在统治阶级内部，虽然代表地方割据势力的异姓王早已被消灭， 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已经从根本上削弱，但依然有一些皇室贵族、官僚和豪强地主、大商人的势力在膨胀，这显然对中央集权是潜在威胁啊！用什么思想可以规范他们的理念和行为，从而理顺君臣上下尊卑的关系？这是汉武帝刘彻想的第一个大问题。在西汉王朝妥协退让的政策下，这个北方匈奴的势力是一天天的扩大，肆意抢夺、烧杀、侵略，直接关系西汉政权的生死存亡啊！用什么思想可以让天下的臣民能够忠君爱国、同仇敌忾的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呢？这是他想的第二个问题。两个问题摆在了面前，以上种种的挑战与问题，刘彻认为儒家思想是解决问题的有力武器。这个汉武帝刘彻在刚刚立为太子的时候，就是当太子的时候，就深受儒家学术的影响。16岁登基后啊，他就开始着手实施新政，改组了三公人选，任命窦太后的侄子窦婴为宰相，王夫人的同母异父的弟弟田汾为太尉，先把这宫廷里的内阁改组了。然后汉武帝呢，又设立了明堂，准备按古制是大兴礼教。这个明堂啊，就是儒家讲学的、讲儒家思想的一个朝堂。而且汉武帝还派人请来了儒家的大腕、儒家的名儒，叫申公，来到长安，让他当老师讲学。可这个举动却遭到了东宫的太皇太后坚决反对。这个窦太皇太后那可是一人把持朝纲啊，你别看汉武帝多厉害，他必定年小啊，那得听他奶奶的。稍微不对劲儿，这个窦太皇太后就翻了白眼根子。窦太皇太后一琢磨，怎么的，你要把祖宗留下的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给我推翻喽？尊什么儒家，哪来的儒家，什么儒家，不行，别干了，家小心你的皇位，我说吧，你换了就换喽。你看几家伙就把汉武帝给挑下马了。而且被迫没办法的情况下，是在窦太皇太后的逼迫下，武帝刘彻罢免了宰相窦婴、太尉田汾的职务，这个推广儒家思想也就告了一个段落，继续无为而治。不过武帝刘彻在暗中等待，在建元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35年的五月，身历四朝的窦太皇太后死了。这个武帝刘彻是悲喜交加，悲什么呢？奶奶死了。喜的什么呢？没了绊脚石了，我的儒家思想可以强力的推广了。这个时节的武帝已经是22岁了，他的亲生母亲王太后宠爱儿子，不干涉朝政，哎，这就使汉武帝有了独立处理国家大事的权利。于是终于告别了政治的紧箍期，得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他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家的建议。这个董仲舒在当时是个名士啊，大学者呀。他是广川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景县，那是汉代的思想家、经济学家。他跟这个汉武帝刘彻说，咱们得尊儒家，儒家讲究三纲五常啊，仁义礼智信呢、啊。他能让老百姓知道什么叫君，什么叫臣，什么叫子，什么叫民。那君臣不分，放任自流那不行。 汉武帝刘彻早就有推广儒家思想的这行动，再加上董仲舒这么一说，整个在汉代汉武帝时期是大兴儒学，全国一片的儒学之声。那么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家之后，那么实际上呢，只是提高儒家的地位，将其奉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而已。各种思想学派他并没有完全的禁止，儒家以外的各派学者不仅可以公开教学治学，而且还有不少人进入朝廷为官。那么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对政治制度也进行了重大的变革，从而完善了国家制度。他开始实施了推恩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第，广开仕途，中朝御政，加强监察，建立刺史制度，兴办太学，推广郡学，又建立年号和太初改历的制度。什么叫建立年号和太初改历啊？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使用年号的皇帝。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刘彻下令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将此前之年追改为建元、元光、元肃等年，每一年号均为6年。那么以上这些制度变革都是汉武帝提倡儒术的具体表现，并且通过这些措施将儒家思想渗透到政治、法律、教育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之中，以巩固其统治。汉武帝刘彻一生的业绩中，这武功占有极大的比例，由他领导抗击匈奴的战争竟持续了43年，大小战役多达15次之多。那么咱们找几个关键性的战役寥寥的交代几笔。这里边有马邑之谋，在元光2年，也就是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刘彻采纳了王辉的

建议，派遣李广、公孙贺、王辉、李希、韩安国五大将军呢、带领30万汉军是浩浩荡荡的埋伏在马邑的附近。紧接着就派这聂毅出到关外出塞和这匈奴交易，诱敌勾引，想把这匈奴的大兵勾引到马邑一带好围攻歼灭。可这匈奴这个头子很尖，明白过来了， No No No No， 我们坚决不上当。结果呀，这场战役没有成功，虽说没有成功失败了，但是它说明汉武帝全面反击匈奴的决心已经不可动摇了。在那个年代出兵30万，那是一个很大的举动啊。第二次是收复河南地之战，在公元前127年，匈奴的20000骑兵侵入边境，是由渔阳进入雁门，首都长安直接受到威胁。汉武帝采取了声东击西的策略，对河南地，这河南地是哪儿啊？就现在的河套地区，对这个地区的匈奴各部进行了大规模的迂回包围作战。这个匈奴军队毫无准备，是大败在当场啊，死伤无数。那么秦末以来长久沦陷于匈奴的河套地区，终于被汉武帝刘彻给收复回来了。比较大的战役还有河西争夺战，这场战争发生在公元前123年，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带领10万骑兵出塞追歼匈奴。在这次战役中啊，18岁的年轻将领霍去病是脱颖而出。霍去病是河东郡平阳，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临汾人，他出身于奴隶，由于他善骑射，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汉武帝任命他为骠骑校尉，这校尉是地位较高的军官，仅次于将军。骠骑是形容行动敏捷快的意思。大将军卫青呢，还挑选了800名的精锐骑兵，归霍去病指挥。这汉军出塞后，霍去病带领800骑兵冲杀在前呢，是离开了汉军的主力，是一直奔袭数百里。这支骑兵小部队找到匈奴的部队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突然的袭击，是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溃不成军。那就类似在二战期间德军的闪电战差不多，那就闪电战术。我这么估计着，可能希特勒的闪电战就是跟咱们国家汉朝那霍去病将军学来的。那背不住，这个汉军是以少胜多，斩敌2000多人，杀死匈奴大单于的叔父，生擒了大单于他爹，那是大胜而归啊。汉武帝发布命令，称赞霍去病是勇冠全军，封他为冠军侯。这霍去病初上战场就表现出超群的军事才能。在公元前121年的春天，霍去病被任命为大将军呢，他带领骑兵10000余人从陇西出塞，转战6天，越过了甘肃山丹的东南1000余里，杀敌8000余人，生抓的匈奴的一个王子，是汉军西河首战告捷。在同年的夏天，霍去病又带领大军出北地，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庆阳西北，深入2000多里，攻进了匈奴之地，击败了匈奴的主力军，抓住了匈奴的一个单于，逮住了一个匈奴的王子，抓住了单于的几个老婆，歼敌30000多人。这是西汉对匈奴开战以来所取得的一次空前的大捷。这次战役后，汉朝控制了

0: 河西地区，截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打开了内地通往西域的道路。这个匈奴的首领一只鞋单于说，怎么叫一只鞋？哎，他的名字就叫一只鞋。老挨揍，他心里就琢磨怎么办。哎呀，这汉军挺厉害呀，他就想了个招，就把他的宫廷，把他的指挥部就搬到了漠北，想引诱汉军深入，然后呢趁其兵疲惫而袭击。那么在公元前119年的春天，汉武帝刘彻是将计就计啊，趁匈奴疏于防范之时，决定攻其不备，发动了对匈奴的第三次大战役。汉武帝调集10万骑兵，随军战马14万匹，步兵及转运夫10万人，由卫青和霍去病统帅，分东西两路向漠北进发。这是一次规模最大的远征。卫青指挥汉军以左右翼将匈奴单于包围，一只鞋单于带领数百骑突围逃走，汉军乘胜追击，杀敌近20000人。不过在这次战役中，飞将军李广进军东路，路途遥远，又没有向导，大漠风沙，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错过了会合的时机。李广一着急瞪眼，觉得延误了时机，自己有责任，是拔剑自杀当场。根据汉武帝的作战计划，霍去病的东路是主力军，汉武帝给他配备了力量最强的汉军，敢于深入虎穴的勇士都交给了他指挥。霍去病深入漠北2000多里，与匈奴左贤王相遇，那是展开了一场激战。这个左贤王的骑兵几乎全部被歼，霍去病是乘胜追击，前边是左贤王跑，后边霍去病追，把这左贤王都追到了肯特山。这肯特山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这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有这么个山叫肯特山，到这地方嘁哩咔嚓又杀了不少匈奴人。左贤王是玩了命的跑，后边霍去病一直把左贤王追到了汉海。这汉海是什么地方？各位，就是今天的俄罗斯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啊。左贤王蹭蹭蹭蹭蹭蹭蹭，一看前边是贝加尔湖，蹭，他跳湖里头洗个澡，穿上了衣服也没买澡票，是撒腿继续往前跑。赶霍去病追到汉海这儿，一看把左贤王追没影了，行了，这才凯旋而归。经过这次漠北大战，匈奴人马伤亡很大，渐渐的衰落下去。那么在匈奴和汉边境上的战火也就少得多了。那么这个霍去病在抗匈战争中是建立了大功，是多次得到汉武帝的奖赏啊，给他10000多户百姓归他管理，他收地租了，给他封地，并加官大司马。可这一天霍去病回到军营，他感觉到身体不适，好像有点感冒了，就躺在床上睡着了。第二天他的武官来到这儿，有军情向他禀报，一挑个军帐，不看还则罢了，一看霍去病已撒手西归。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

0: 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武帝刘彻，霍去病为汉朝立下了赫赫的战功，特别是抵抗匈奴，那是功不可没呀。汉武帝加封霍去病为大司马，这个官位是非常高的，特别是霍去病才24岁就官拜大司马。可谁也没有想到，也许霍去病连年的征战身体不支，也许是突然得了暴病，霍去病24岁死在了军营。汉武帝知道这件事儿之后十分的悲痛，为霍去病修建了一座仿照祁连山模样的雄伟坟墓，来纪念这位建立了赫赫战功的青年英雄。汉武帝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功业，但也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由于军政费用开支浩大，再加上汉武帝个人好大喜功和奢侈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如何解决这一危机呢？汉武帝刘彻调整了经济政策，一方面坚持以农为本的既定国策，一方面又加强对国家经济的宏观调节和控制，发展国有工商矿业以繁荣经济。经济政策的调整使汉朝富裕了起来。那么汉武帝刘彻在外交上又是如何的呢？咱们这里边首先要提到的是汉通西域。在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刘彻从投降过来的匈奴人口中得知匈奴人打败了大月支。这个大月支啊，是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这个民族也是马上的民族，善于骑马，善于射箭，也是凶猛彪悍无比啊。这个大月支这个民族是占据在祁连山，那么匈奴人就觉得这地方好，就把大月支族给打败了，就把大月支族从这祁连山给轰下去了。据说呀，这个匈奴的单于还把大月支王的头颅砍下来制成了酒器，没啥事儿，拿着脑瓜骨当酒盅，哎，喝酒。所以这大月支族是十分的痛恨匈奴啊。汉武帝对这个消息是极为重视的，他就想联络这大月支，并和这大月支呢想结成同盟，共同的对抗匈奴。但是只打这大月支族离开了敦煌原地后，离开了祁连山，究竟跑到哪儿去了不知道，没有消息。而要找这大月支族啊，必须得经过河西一带，而这一带地区又控制在匈奴人的手中，西行寻找大

月之族必须得经过那里，所以联络大月之族的任务既艰难又十分危险，没有人敢承担。这武帝刘彻就想了个招，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就招聘一批自愿承担这一任务的使者，其中有一个人，此人叫张骞，他是陕西汉中人，当时呢他是一个郎官，这个官位是很低的。这个张骞挺身站出说我愿意去，武帝啊很欣赏张骞的胆识，马上就给他配了100多个随行人员，还找了一个投降过来的匈奴人给他做向导，这就出发了。张骞第一次出使，结果呀被匈奴人给抓住了，一关就是关押了8年呢。后来这个张骞迷迷糊糊的逃出来了，逃出虎口啊，就找到了大月之族，真找到了。找到可是找到，却没有达到结盟的目的，但却获得了大量的有关西域各国的人文地理知识。张骞历经艰辛回到了汉朝，将西域的一些国家的地理、风俗、产物、政治、军事等情报报告给了汉武帝，使汉朝政府对于西域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不仅为以后沟通西域做了初步的准备，还大大的激发了汉武帝拓边的雄心，发动了一系列抗击匈奴的战争。在公元前119年，张骞奉命第二次出使西域，到了西域好多的国家呀。那么这些国家一看汉朝的使臣来了，当然得接待，这一接待，这一谈唠，互相一沟通，双方又有了深的一层了解。那么张骞在西域又待了2年，走访了很多国家回来了。那么这时节西域的一些国家也派了使者来到了汉朝，那意思看像不像你张骞说的那样汉朝如何如何强大繁荣。哎，这些使臣也来到长安拜见汉武帝，汉武帝更能整，汉武帝出巡的时候啊，就让这各国的使节也跟在后边，让他们更一步的了解中国的情况，回国后好大做宣传呢。从此以后，西域的很多国家便和中国建立起友好的关系，通西域便在这时正式的开始了。汉武帝又继续派出很多使者到西域的各国，每年多则十几次，少则5-6次，每次多达100余人以至数百人。你像那些比较遥远的西域国家跟中国都有来往，像什么大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等国家都跟咱们中国有来往。这个汉武帝时期通西域开丝绸之路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呢。张骞通西域后，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什么炼铁呀、凿井术啊，哎，这些技术相继的在西域得以推广，像精美的手工产品如丝绸和漆器也传入了西域各地。那么西域的东西呢也进到了咱们中国，西域的很多产物像什么蚕豆、黄瓜、大蒜、胡萝卜、葡萄等植物都来了，到了中国了。你像骆驼、驴、汗血马这些动物都来到中国了，像电视、冰箱，那年头不产这玩意儿，日后也传到咱们中国了。尤其中原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联系的不断加强，对统一的多民族的西汉王朝的形成与发展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外交上汉武帝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那么在边事上呢，边事上他是大力的开发呀。在汉武帝时期，

朝向南方、东方、西方和东北地区开边拓疆，是大力的开发，结果成绩巨大。我国的南方及东南沿海是越人的居住区，在秦朝的时候已经被统一并设立了郡和县。可秦朝末年农民起义爆发的时候，当地的官吏和贵族分别建立了政权。到了汉朝，汉朝初年共有三个政权，一个占据浙江的温州，一个占据福建闽侯县，一个占据在南越。那么汉武帝刘彻经过不懈的努力，是连排带打把这三个政权全部的收回来了，收到了中央集权呢。那么对待北方呢，在我国的东北地区当时生活很多民族，那么这些民族散散落落，不听朝廷的管，汉武帝刘彻下令以兵压之，以权压之，把这些散落的民族也统一了起来，形成了中国的一个强大版图啊。自此以后啊，历代的疆域虽有局部的变化，但大体上是汉武帝时期对外扩张之后的范围，因而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础。经过了汉武帝刘彻的对外扩张，也开展了今新疆及西南一带的交通，以及中国与中亚、南洋、欧洲、日本等地的陆路和海路交通，推动了中国、亚洲以至欧洲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以其前无古人雄视百代的生命之旅，铸造了中国历史上辉煌的伟业。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汉武帝也有他的过错，再大的伟人也有过错之地啊。这个汉武帝是在位54年，结果这战争持续了43年，就是当了54年皇上，他打了43年仗，用兵的时候多则30多万，少则也有数万之众，连年的战争，劳民伤财，百姓是苦不堪言呢。另外这个汉武帝啊，在生活上也是非常奢侈的，就因为他这奢侈给民众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他大兴土木，建了好多宫殿，游宫、玩宫、娱乐宫、游泳池、歌舞厅，你反正说吧，凡是想到的他都建了一个宫殿，自己好玩啊，大兴土木，这钱呢花多了去了。这个汉武帝以为自己是至德，足以超过历代帝王，天命行将开始新一轮的周期。于是呢，他就带领文武百官到泰山去封禅，得以再受天命。从元丰元年至征和4年，也就是公元前110年到公元前89年，汉武帝共举行了6次封禅泰山的活动。这个每次的封禅开支都十分巨大，花费的钱财真是难以计算呢。另外这汉武帝没啥事就琢磨，我怎么能长生不老呢？朕要永远的统治这片江山，这些百姓永远是朕的子民，想长生不老，所以啊，就委托人寺外求仙拜道，要买这长生不老药，还请了很多道士，就在后宫支上丹炉，要炼这长生不老丹。没什么事儿，武帝就跟这底下大臣们说，谁要如果能让我长生不老，我把这江山给他一半都行。可人这

生死那是由天命，有生就有死，你老想长生不老，上哪儿整那长生不老丹去？哎，没啥事，他跟大臣们研究，结果有个大臣呢就回到家里，就跟老婆捣鼓，说皇上呢想长生不老。哎，谁要如果能让这皇上长生不老，求这长生不老丹，那皇上对他那就得天高地厚的，那甚至可以把这江山都给他一半。结果大臣跟老婆说了，他这个老婆没啥事跟丫鬟说了，这个丫鬟呢有一天回家就跟邻居说了，这个邻居就跟一个杀猪的说了，这个杀猪的就跟一个长鞋的说了，这个长鞋的有个磕头的姓栾，这人叫栾大呀。这个栾大是游手好闲，在家是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打瞎子骂哑巴，什么坏事都干。后来这个栾大因为惹了一场官司跑了，就跑到南方遇到一个老道，这个老道说他会妖术，这个栾大就拜这道人为师。后来这老道就跟这栾大说呀，我不会什么妖术道术，那都是骗人的。就这栾大就跟这道士学了半年多，学啥了？学蒙崩拐骗，轮崩撇靠晃，就学这玩意儿。结果这栾大回来了，回来一听怎么的，谁要如果能给皇上求来长生不老丹啊，要什么皇上给什么。这栾大一琢磨，自己左六也这样，到现在连个老婆都娶不上，我活的麻劲儿，我呀蒙蒙去吧，要蒙对了，一下子我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蒙不对自己这脑袋丢了就丢了吧。结果这栾大就挺身而出，毛遂自荐，就来到皇宫。这把门的王官一看，干什么呢？你怎么事儿？我怎么事儿？你赶紧往里通禀，禀报皇上，就说我姓栾，叫栾大，栾方士，我求见陛下，我能求来长生不老丹。这宫里的内侍赶紧往里禀报，汉武帝呀、啊、正在后院休息呢，刚要睡午觉，一听说怎么的来了这么一位方士叫栾大、赶紧叫起来。这栾大就见到汉武帝，这小子一琢磨，我也喝出去了，照实说平常老百姓见皇上直哆嗦，他不哆嗦，深深给汉武帝鞠了一躬，然后又退了三步才磕头。汉武帝就心里琢磨，你怎么见着我不磕头呢？先鞠一躬然后再磕头。栾大就说了，我是一仙人呢、我先给你行起礼，是仙人给你行礼，因为我前知五百年，后知八百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降妖作怪，我给你行礼是仙人，仙人不能给你磕头，后来我给你磕头，因为我是百姓，是你的子民，见到皇上我才给你磕头，所以先行其礼后叩其头。汉武帝巴的巴的嘴，有点仙人的味道啊，这玩意儿说道还不少呢，你会求长生不老之丹，你放心吧，万岁，我会的东西太多了，我已经跟你说了，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哦，你真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那当然了，万岁呀、我能蒙您吗？正好咱们长安呐、半个月没下雨了，你今天能不能给我求下雨来？这栾大呀一瞪眼珠子，心里琢磨，就这个事儿吗？蒙对了呢我就蒙对了，蒙不对脑袋搬家，我认了。好，皇上您放心吧，
明天早晨我准让他

0: 下雨。汉武帝一听人家说的这么坚决，备不住是个成仙得道的人物，来呀，热情招待，这就热情招待，给这个栾大现找了个屋。汉武帝又问他用不用搭什么台子求雨台呀？不用，皇上，我这个什么都不用，我就在屋里头掐诀念咒就行了。这栾大呀来到屋中，这边把酒宴摆上，栾大爷琢磨能不能下雨我不知道，但是我得吃啊，临死的时候我吃他一个饱啊，死的时候我也闹个饱死鬼。这小子就开始吃，颠开大牙，甩个腮帮，撑开肚头，兜住底气，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就开灶，喝完了往床上一躺就睡觉，别的他都不想了。亡命徒骗子，哎，你还真别说，他也不就怎么的了，一脚踢个屁敢当的，他不就怎么碰上了。第二天早晨天蒙蒙亮，哗，长安下了大雨啊。哎呀，汉武帝这回可相信了，这是一仙人呢，肯定能找这长生不老丹呢、啊、立刻召见栾大。栾大过来了，这栾大呀他也万万没想到，半夜的时候他到当院看了好几次，一看晴空万里，星星锃亮，月亮锃亮，上哪有雨去。栾大呀直跺脚，完了完了完了，我是非死不可呀，这明天武帝要问起来，我这不欺君之罪吗？哎，命不该绝。天亮的时候下雨了，你说把这小子乐的呲儿呲儿呲儿呲儿呲儿都尿裤兜子了。皇上召见他，跪倒，来劲儿了，万岁，你看怎么样？我说求下雨来就求下雨来呀，昨天我就在这屋中掐指神算，掐诀念咒，惊动天和地，惊动了风神、月神、星神、雨神，我就告诉雨神要下雨，我是受皇上您的命令，命令他下雨，他是不敢不下。把武帝啵儿又捧了一下，武帝高兴万分，你能求来长生不老丹吗？能，放心吧皇上。多长时间？这个得看我的法力，法力我要练大了丹求的就快，法力练小了这丹求的就慢。汉武帝更高兴了，人家说的啊，斩钉截铁的，能不能求来长生不老丹？能。这人呢我得把他收住啊。汉武帝一高兴，把自己的大女儿长公主许配了栾大，把栾大乐得我的奶奶，我成了驸马了。有的听众问说你这是传奇还是演绎？各位听众，这是史，咱们没有半点玩笑。栾大当了驸马，他能不能求来长生不老之丹？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8: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9: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10: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9: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10: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9: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8: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九台区消防救援大队防火监督员郭明轩，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守护消防安全。
3: 近期以来呀，全国各地接连发生火灾事故，造成了多人伤亡，令人无比痛心。一起起火灾事故的发生，时时刻刻敲响消防安全的警钟，消防安全任重道远。那么郭工程师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导致火灾发生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4: 好的，主持人，火灾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电器故障和用火不慎是引发火灾的主要原因。二是居民住宅多合一门市是发生火灾的主要场所。三是农村孤寡老弱群体是亡人火灾的高危人群。四是电动车使用管理存在较高的风险隐患。五是电器焊违规操作，从业人员无证，未事先办理审批手续，指使或强令他人未遵守消防

0: 全规定等电气焊行为时有发生。
1: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高层民用建筑数量剧增，郭工程师能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风险吗？
0: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目前已有75.6万栋高层建筑，随之而来的消防安全问题也是日益突出。像我们熟知的2009年央视新址，以及今年2月23日南京市雨花台明尚西苑小区，都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那就是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非常容易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建筑体量大，功能复杂，整体风险高；二是消防安全条件不达标，历史遗留问题突出；三是日常消防管理不到位，自防自救能力差；四是一旦发生火灾，火势蔓延途径多，速度快，人员疏散困难，救援难度大。
1: 高层火灾发生之后，在我们的认知里要通过楼梯间向一楼室外进行逃生，但是之前我看到了一个新闻说，6层公寓火灾发生后，沿着楼梯往上跑的人都没有什么事儿，但是往下跑的人却有很多人受伤了，那究竟该如何逃生呢？
0: 其实啊，在这个高层建筑起火的时候，逃生之前，我们首先应该确认的是自己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如果是自己所处的房间发生了火灾，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迅速离开，通过走道、房檐前室及楼梯间迅速到达室外安全地带。如果不是我们所属的房间起火呀，那就要看起火区域是处于我们的上部还是下部。如果起火区域在我们的下部，而且火势未威胁到楼梯间等疏散通道，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疏散通道逃生。如果这时下部起火场所火势呈蔓延扩大趋势，并且已经切断了向下逃生的通道，这时我们万万不可强行穿越烟火区域向下逃生。这时候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等待消防人员的救援。
1: 最近呢，市民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问题。那么关于消防车通道占用，哪些行为是违法的呢？
0: 这个消防车通道啊，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随着这个社会发展，车辆不断增加，现有规划的车位无法满足当前停车需求，停车矛盾更加凸显，部分群众法律和安全意识不强，有关单位管理不到位，导致各地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现象屡禁不止，影响火灾救援，甚至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时有发生。这里也跟大家提醒一下，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自觉维护消防安全，确保消防车通道畅通。这里再次提醒一下各位，消防车通道就是生命通道，大家一定不要随意占用。
1: 说到火灾呀，因为电动车引发的火灾是时有发生的，那么关于电动车引发火灾应该如何防范呢？
0: 近年来啊，由这个电动车引发的火灾事故已成为火灾防控的新痛点。据统计，目前全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经达到3.5亿辆，2022年以来呢，全国已经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10000多起，电动车火灾呈逐年上升趋势。有实验表明，一辆电动车仅需100秒就能完全烧毁，所释放的有毒高温的烟气极易造成人员伤亡。所以在预防电动车火灾方面，我们想给市民朋友们提以下3点建议：一是购买电动车时啊，要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电动车，并且严禁私自改装；二是严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位置停放电动车甚至充电，更不能将电池带入家中充电。有条件的小区应专门建造供电动车集中充电的车棚，并且安排专人巡查和管理；三是定期检查保养电动车电瓶和线路，防止电器线路老化，尤其是要注意不要超时充电，以免引发火灾事故。
1: 眼下已经进入了春季，春季天气变化无常，大风天气啊时有发生，还有是人为因素， 都容易引发火。

0: 灾，尤其是野外烧荒，危险性更大。那人为因素引发火灾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1: 春季天干物燥，特别是在这个农村地区啊，大风天气，野外焚烧秸秆，一旦引发火灾，承担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一是造成大气污染的，由环保部门依据大区域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进行处罚；二是焚烧他人农作物秸秆造成财产损失的，由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以故意损毁公司财物的行为，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三是对于不听劝阻、焚烧农作物秸秆、阻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之规定，以阻碍执行职务的行为，处警告或2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四是焚烧地里的秸秆、垃圾不慎引起火灾，给公共消防安全造成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据消防法第64条第2项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焚烧农作物秸秆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重大损失的，由公安机关依据刑法第115条第1款之规定，以失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0: 安全无小事，那么关于家庭火灾的防范都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家庭防火呀，首先要注意三清三关。所谓的三清三关，就是清厨房、清楼道、清阳台，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清厨房，厨房是家庭用火最多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定期对抽油烟机、燃气灶具进行油渍清理。清楼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上堆放杂物。电动车不应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充电，要保持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畅通。清阳台要及时清理阳台上的杂物，特别是纸箱、纸皮、塑料等易燃物。关电源，居民一定要注意电器的使用时间和使用方法，不用时要拔掉电源。关气源，燃气使用后应及时关闭燃气阀门，不要擅自改变燃气管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是否存在老化、脱落、破损等情况。关火源，厨房用火源时不能离人，离开时必关火。在使用各类火源时，要与家具、衣物等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在取暖设备上覆盖晾烤衣物。
0: 我们都知道发生火灾时立即拨打119报警，那么报警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说清楚内容，让消防员第一时间掌握火场的基本情况呢？
1: 很多时候呀，我们的报警人都会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但是在报警的信息描述过程中，火灾基本情况不明确等问题，对于报警的内容来说，其实我们只要讲清以下两点内容就行。第一，要讲清楚起火单位和场所的详细地址，这里包括单位场所及建筑物和街道的名称、门牌号码、靠近何处，并说明起火部位及附近的明显标志等等，方便消防车迅速定位寻找。第二，要讲清楚火灾的基本情况，这里包括起火的场所和部位、着火的物质、火势的大小、是否有人员被困、火场有无化学危险源等等，以便我们消防救援人员根据情况派出相应的灭火车辆。只有做到这两点，才能帮助消防员迅速准确地到达现场，将火灾损失降到最低。
0: 那么假如我们在商场、市场或者是公众聚集场所内遭遇火灾，应该如何逃生呢？
1: 首先要保持镇静，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如果被困楼层较低，应便民安全出口和疏散方向直接逃生，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应积极寻找避难处所，如外露阳台、楼顶平台等待救援，或者选择火势烟雾难以蔓延到的房间，关好门窗，堵塞缝隙，阻止或减缓火和烟雾的蔓延速度，并且不断发出各种呼救信号，以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帮助自己脱离困境。
0: 非常感谢郭工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讲解关于消防安全的相关问题。今天的语法同行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0: 之后捐献可能要面对的疼痛，那我有更强的信念，继续尽自己力所能及去帮助其他人。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聚焦伊朗局势。美国东部时间16号晚上9:40，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40，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基础设施，造成了多人死伤。与此同时，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4: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3: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

0: 意味着双方冲突的重大升级。
1: 此外，消息人士还透露，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们来听牛新春的观察。
2: 从理论上来说，也门胡塞武装确实有能力封锁曼德海峡。在过去两年多的加沙冲突中，胡塞武装曾经多次封锁曼德海峡，但是呢，这一次他到底会不会采取行动，不仅仅是取决于伊朗的意愿，实际上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胡塞武装到底愿意不愿意深度介入。因为对胡塞武装来说，在过去两年多封锁海峡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胡塞武装在国内和地区的甚至全球的这个影响力扩大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封锁海峡的过程中，胡塞武装也遭受到美军的沉重的打击，所以胡塞武装是不是愿意再一次承担这个代价，或者说胡塞武装怎么考虑它的收益和成本，可能是决定胡塞武装会不会封锁海峡的重要的考量。
0: 那么在当前形势下，美伊重启正式对话还有可能吗？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在目前的状况下，美国每天都对伊朗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说公开的恢复对话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呢，可以想象伊朗和美国之间是有一定的间接沟通的渠道的，通过中间人传递消息确定是有的。但是呢，现在伊朗是坚决反对跟美国对话，伊朗说只要美国不停止对伊朗的打击，伊朗不可能跟美国开始谈判的。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一个目的是通过不断的扩大打击，再一次把伊朗能够打回到谈判桌上来，这是特朗普特别希望的。另外一个是说，如果未来再打一阵子，伊朗也没有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至少通过不断的扩大打击，能够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能够增加美国对海峡控制的能力，所以这可能是美国的意图。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一周以来，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乌克兰方面表示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英国计划十年投入260亿英镑升级海军基地。有关更多过去一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冰。
1: 连日来，美国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还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并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打击。纵观美伊双方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态势，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分析，
2: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攻击通过海峡的商船，并扬言要再次关闭海峡，这严重影响了国际航运秩序，也在迅速削减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同情。本来伊朗的核心利益有两点，一是要求美国取消封锁和制裁，二是公正解决伊朗核问题，但现在他们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决策正在使自己越来越被动。美国以保护海湾航运安全为借口，加强了对伊朗的轰炸，但同时宣布要向过往商船征收 20% 的保护费。他还有什么资格去抨击伊朗呢？当前，美伊对话的大门并没有完全关闭，双方出手都还是留有余地，但谈判无疑变得更艰难了。
1: 近来，法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愈发积极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4号表示，乌克兰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导弹许可生产、防空反导系统供应以及采购阵风战斗机等。梁永春认为，法国一改以往援乌消极态度，加大对乌军援力度，原因有三点。
2: 一是他看到乌克兰基本能顶住俄罗斯攻势了。二是因为法国要当欧盟领袖，那就必须主导欧盟的援乌行动。第三呢，就是法国要通过军事合作，把自己援助给乌克兰的钱再赚回来。所以这一次法国把阵风战斗机和他的几款压箱底儿的导弹武器都拿出来了。当然，这些援助合作项目现在只是签了协议，将来能不能落地，还要看战场形势走向。只有自强者才能得到援助和支持。
1: 英国7月14号发布消息，推出为期十年的海军基地大规模升级计划，该计划打算斥资260亿英镑，对英国核心海军码头、停靠设施与临港基建进行系统性改造。梁永春认为，英国如此大规模的基建投入也很难提升英国海军的实力。
2: 英国人编列这么多预算只为升级几个本土军港，一个是暴露出资金使用效率很低，这是英国的老毛病了。第二呢，是再次暴露了英国海军的衰落，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海军现在只能在本土小打小闹。第三呢，是这个工期居然要拖10年，这就是传说中的磨洋工吧。那么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军队面貌，技术迭代日新月异，英国这几个军港弄不好一建成就会落后于时代。
1: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对此，一些日本媒体质疑此举违背和平宪法。梁永春认为，
2: 日本用几艘退役闲置的军舰武装菲律宾，一是想协助美国强化第一岛链围困中国，第二呢是想搞围魏救赵，他利用菲律宾在南海给中国制造麻烦，来减轻自己在东海方向的战略压力。可是日本呢，一个是选错了伙伴，菲律宾在军事上太弱了，二来呢，日本又挑错了对手，他打明牌和中国搞对抗，几艘二手护卫舰在南海掀不起多大风浪。但这笔交易背后的日菲军事合作却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

0: 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景瑞。
1: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高温。那近期啊，在大陆高压和副赖高压的分别影响下，我国形成东西两片高温区域，一边呢干热暴晒，一边闷热蒸煮。接下来时间我们分别来了解一下。先说干热暴晒的新疆到内蒙古西部一带，那未来几天随着高压加强东升，高温呢将增多增强，局地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左右。像乌鲁木齐18到22号将有连续的高温天气，那么期间最高气温能达到38、9度，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那么新疆等地啊是干热暴晒型的高温，体感虽然不如南方闷热难受，但是呢暴晒的程度更严重。那提醒朋友们，防晒防暑不可大意，尽量的避免一天中高温暴晒时段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平时呢要勤补充水分。另外在四川盆地一带啊，今两天高温是短暂收敛，不过19号开始高温又将发展增多，而且呢在陕西、河南、湖北一带也会有成片的高温天气出现。像重庆明天的高温可能会短暂的中断哈，最高气温34度，之后呢高温又将出现而且加强，那么20到23号最高气温能达到38、9度。不仅高温，温热感呢也将牢固在线，体感温度是居高不下。那么在这儿提醒老人、儿童以及户外作业人群需要警惕中暑，那么建议保持室内的通风，合理的使用空调，健康度夏。好了，这一时段天气我们说到这里。
0: 感谢景瑞的提醒。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继续在上海举行。
0: 明天起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开始举行。
3: 明天0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0: 体育方面，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北京时间明天凌晨5点将迎来中国对战保加利亚的比赛，上午9点巴西将迎战波兰。
3: 国际方面，7月18号是联合国设立的纳尔逊曼德拉国际日。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4: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 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3: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4: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

0: 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

0: 一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6: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 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5: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6: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5: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7: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1: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10: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9: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30，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 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0: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明、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今天你是不是也刷到了让人血脉奋张的画面？擂台上两个身高1米73、体重75公斤的人形机器人激烈缠斗，直拳、摆拳、回旋踢，高难度动作不断。比赛中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头部被踢断了，但是呢，头可断，电可流，战斗不可休。断头机器人仍旧坚持战斗，即便最后躺在了地上，那也算胜利。这就是昨天晚上在深圳举行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揭幕战中上演的一幕。大家都说啊，这简直就是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搬到了现实世界。这场赛事将有32支全球战队操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也叫机甲，正面硬刚。赛事的分量呢，其实远不只是一场视觉奇观。作为全球首个产业级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 ，URKL 从诞生之日呢，就带着清晰的商业化野心，1400万元总奖金池，千万级纯金冠军腰带，背后呢是赛事 IP、城市合作、品牌赞助、机甲商用、技术转化的完整商业模型。它跳出了科技展演的小众圈子，把硬核的技术包装成了有观赏性、有话题度、有情绪价值的文体产品，为科技和文旅、消费、城市品牌的跨界融合趟出了一条新路。当动作明星甄子丹都在为现场的冲击力感叹不可思议，当线上线下的观众为机甲攻防呐喊沸腾，我们已经能够看见一个全新的科技文体赛道的商业想象力。比商业变现更有长远价值呢，其实是赛事对于具身智能产业的反哺效应。人形机器人格斗不是简单的挥拳冲撞，而是对运动控制、平衡算法、感知决策、动力系统最极端的压力测试。 URKL 采用了统一硬件平台、全球比拼算法的开放模式，像机器人界的 F1 赛车或者是安卓生态，让全球顶尖的算法团队在同一块擂台上极限竞技。赛场上学到的每一次重心调整、每一套受击恢复逻辑、每一轮感知决策闭环，最终啊，都会沉淀为全行业可以复用的技术资产，真正实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正向循环。背靠深圳机器人谷半小时配套圈的产业土壤，这场赛事砸开的是一整个生态的想象空间。当机甲的铁拳在擂台上相撞碰撞出的不只是激情四溢，更是科技落地的新场景、产业迭代的新动力、城市创新的新名片。从科幻想象到产业现实，从赛场竞技到生态共建，这一记重拳才刚刚落下。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没想过未来生活当中 AI 将会怎样陪伴在你我的左右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上午在上海正式开幕。今年的大会采用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 四馆联动的模式。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那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会实现全球首发。眼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何以圈粉这个话题呢，也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三位。超高热度的背后是一大批贴近日常的 AI 新体验、新成果。那么现场的这个人气究竟有多旺？都有哪些又好用又好玩的 AI 新品？这些人工智能产品又将怎样重塑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让他来带我们沉浸式的逛一逛。绵绵你好。嗯嗯，这几天一直在展会的现场啊，有哪些突出的感受？
4: 好的，其实我这两天呢，走在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像好几个足球场一样大的这样的一个展馆之内呢，是有非常多的感受的。在这儿呢，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比较突出的。首先是我刚才说14个标准足球场这样大的面积，常常让我会出现一个迷路的情况，因为它确实太大了。 但是呢，虽然这个场馆非常大，并不显得空旷，因为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展品也非常多，而且呢，这些 AI 相关的产品呢，都是各有千秋，确实是技术非常先进，让人非常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多年跑工信领域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这些展品很多都是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是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感受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也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或者是人工智能产品呢，它们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它们更加像人，皮肤更好啊等等，而是说他们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来帮助人类，为人类服务，而且呢，他们能做的事情确实也是越来越多的。像舞台上，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些机器人只会更多的在舞台上跳舞炫技，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技能。我从今天的大会上呢，更多也是意识到，现在的机器人们正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比如说，我在现场看到有的机器人在陪我们的普通的观众在打乒乓球，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咖啡，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饭，甚至是。那么这次大会上呢，300多款首发的新品之中呢，也能看得出来，这些新品呢主要是集聚在像 AI agent， 也就是说，像一些人工智能体的这种，人工智能体的工具，还有人工智能体的这个手机等等这一类，还有计算智能机器人，以及包括像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么这些呢，充分说明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的产业增势迅猛，那也正在成为推动我们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杨畅，
3: 也就是说嘛，平时绵绵接触的这些高精尖的科技呢，是科技在世界的前沿披坚执锐、开疆拓土啊，探索边界。但是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大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好像是科技在拥抱我们，和我们有更多的互动的一种可能性啊。那哪些产品或者是展品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呢？
4: 好的，其实产品是非常多的。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大家非常都是已经非常期待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那么十大镇馆之宝呢，是在这两天由大会来评出的。那么它呢，包括像曙光8000全国产的十万卡 AI 超级群，它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它这个是部署了3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协作完成接收订单。

0: 边，那充分说明其实他的这种感知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这样呢才能给人更好的一个交互的感受。
1: 嗯，
0: 此外呢，像比如说首创了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那么在现场的话呢，我当时也是用这个 AI 眼镜跟一个老外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那么现场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嘈杂的，因为是在展会现场，这个周围大家想想人声啊，还有各种这种机器的声音，其实是如果想要跟别人聊天的话，可能甚至要喊才能聊成，但实际上我戴着那个眼镜，这个老外的话不仅是能够直接听到我的声音，他还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主动去降噪，而且进行翻译来跟我这种进行这种很好的交流。就是这样的这些产品呢，都让我眼前一亮。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个互联成本降低80%的中兴 OEX 超节点。这些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柜，但是它呢，用一些特殊的技术，比如说它没有这个线缆，同时呢，它的这个绿色更加环保，所以它呢，整个的互联成本可以降低80%。这个呢，也是十大镇馆之宝。像这些的话呢，都是让我觉得这个技术上，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现在我们的 AI 的产品已经发展到了这样高的一个水平。除此之外的话呢，其实很多在今天的这个大会现场呢，我也看到了，它虽然没有完全都评入我们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就毕竟它只有十个，但其实其他的那些展品呢，确实它的水平也是非常高的。我还看到了在大会上有很多的这个大模型，就是世界模型，它已经不是我们简单的说的比如说我们用豆包用等等，在这些的可以帮我们处理文件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工作。那世界模型呢，很多它呢其实能够这个智慧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我在现场呢看到了一个开悟模型3.1，这种模型呢，它是已经放到了机器人身上，可以让机器人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纠错。那么这样的这种机器人的话呢，比如说它在做饭的时候，它做错了一道菜，它就会自己学习到我做这道菜到底是错在了哪儿，在下次再做的时候，它就不会再错了。那其实像我们说人长大了，他一辈子需要不停的反省自己是否做错了，才能更好的成长。那机器人更是如此，其实这样的机器人呢，其实就省略了很多像人工进行对他培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像自我反省、自我纠错的功能的话，也会让在工业上有更好的应用。除此之外呢，我还看到了很多灵巧手。就是像这种灵巧手的话呢，它也是可以更好的感触到所要工作的这个场景，包括抓很多细腻而且更加柔软的这个东西都是非常的容易。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款就是我们说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那它呢也叫我们说豆包手机，它这个叫努比亚手机，它可以实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样一款全球的这个首款的 AI 智能体手机呢，它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软件功能都集中在直接让这个手机来呈现。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拿到这个手机，我跟他说努比亚手机，你帮我把我今天的日程做一个分类啊，帮我订一张火车票，它都可以直接就帮我们做完，而不需要再像我们过去要点开 app 然后再一点点的去输入，这些功能就可以完全的都覆盖到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呢，也是会便利很多，尤其是比如说老年人啊，还有一些小孩或者是残障人士，那么他们呢，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比较灵活的这种手机产品，其实可以让他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便捷。除了就是这些的话呢，其实在现场我还是整个的都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还有很多年轻人的这个科学家给大家带来的新产品，整个的就是这些展品的话呢，其实让人期待值是非常高的，而且也是值得大家去看的，不虚此行。现在呢，我们再说回来，咱们这个十大镇馆之宝的咱们第一宝，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集群，这个是刚才说什么意思啊？它是10万卡，也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从万卡，现在是到了10万卡，也就是说它可以分析的数据更多，而且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而且呢，其实不仅是算力提升，它还非常的绿色环保。它比这个用我们之前说像风扇降温的那些数据柜强很多。我们知道。

0: 道，包括我们的杨强，我知道你现在在直播间里是不是比较冷啊？因为他要补正一个这个温度。可是现在呢，用这样的一款就是全国产的曙光八千呢，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它是泡在水里的，它不是用风扇降温的，就没有那么冷。它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它是用特殊的水来降温，它就直接泡在那个水里。当然那个水也不是我们普通的水，它是一种特殊的熔点和沸点的，就是它能够一直保证40-50度。
1: 嗯，
0: 而且呢它就一直在这个机器的旁边的环绕着。我当时看了，我还问我说会不会它触电呢，出现问题，这都不会的。而且呢像这样的这技术都是我们中国自己研发的。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机会的时候呢，我在心中真的是默默为我们中国技术也点了一个赞。那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中科曙光王德志他的介绍。
1: 好的。
2: 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它不导电，所以说它能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40-50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过程，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40-50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就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
1: 啊，高端的水冷啊，高科技水冷，
0: 对，
1: 能够觉得到这个绵绵在介绍这所有他看到的这一切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兴奋啊。你看和这个机器人互相递一个东西，他能够感知到机器人在感知他的感知，然后呢像是这个智能的眼镜，就是非常嘈杂的环境也能够实现人和人点对点的无障碍沟通，哪怕是不同的语言，再包括更高维度的大模型，再包括这个灵巧手啊，号称是现在具身机器人当中最昂贵的最有技术含量的这样的一个部件。当你把这一切都串联起来的时候，我能够感知到你在现场感到的是什么，那就是未来就是一步之遥，触手可及的这种感觉。而且你特别希望把这种感觉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哈。所以从产业发展的方向，这个大会嘉宾又给出了哪些判断和哪些分析呢？
0: 今年的这个大会呢，我们说人工智能大会其实不光是我们看展品，更多呢是看风向。今年大会大家就跟很多人都非常注意的就是我们的 AI 和机器人。那么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呢也告诉我说，他认为首先从具身智能机器人来说呢，现在发展方向呢是先工业再商业后家庭。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工业呢其实是具身智能最好的一个黄埔军校。像场景标准化，任务也稳定，可以持续试错来不断的打磨，它非常适合我们的机器人进行一个快速迭代。同时呢这样的话呢也能更好的加速我们的一个技术成熟。那但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先工业场景跑通我们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然后再向商业园区、商场园区等等各种商用场景进行延伸，最后再进入我们的家庭。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行业创新的重心呢也已经开始转移，核心竞争力呢也就将从这种机器人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这种本体向我们大脑去转换，也就是说大脑更加强大，这个其实是未来的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那么从 AI 本身来说呢，刚才我们说看到了很多啊，包括像有豆包功能的这样的手机等等，其实这种AI 的发展呢，魏凯呢也认为其实有三个重要方向，那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1: 好，
3: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但这条路呢仍然还有很多的缺陷。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行业已经走出了

0: 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好的，那以上就是绵绵的现场观察了。这些新奇体验的背后呢，离不开开源平台的开放共享，也离不开长三角乃至全国产业链的强力支撑。技术门槛降低了，制造能力跟上了， AI 正在从展台加速地走向生活，人工智能还将带来哪些惊喜，值得期待。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今年有高考生吗？是不是正在天天盼着那张录取通知书呢？本周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寄递也已经开始，预计七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一直以来，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通知书都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如何查询这个录取的信息？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3: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4: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四个校门。那么这个四个校门呢，也记载着交大130年来为救国而生、为建国而迁、为强国而兴的办学征程。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3: 一张薄薄的纸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与期许。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表示，简约的形式下，学校的元素反而更加鲜明了。
5: 在通知书上，我们印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以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我们希望新同学们收到通知书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了一份录取的结果，也能够感受到四川大学对他们的欢迎和期待，开启全新的成长旅程。
3: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6: 其一，有效杜绝高校录取物料设计制作的同质化、无效内卷，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3: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7: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3: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5: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3: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4: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

0: 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1: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2: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那也有效地提升这个防伪的辨识度。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一方面增强了这个防伪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呼应了上海大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地方发展的学科特色和使命担当。
1: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物业代收，必须当面核验证件签收。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提醒，
3: 所有录取通知书的姓名、学号等关键信息均与考生本人身份信息一一绑定，专属对应。通知书发放环节严格执行三方信息核对制度，要求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现场核验，信息全部核对一致后方可领取。
4: 这一张薄薄的纸啊，分量却不轻。今年录取通知书集体瘦身，省钱省心，也让大伙儿呢把注意力放回到录取本身。当然，高兴之余，别忘了多留个心眼儿哈，认准正规渠道查询，当面去签收核验身份，不轻信任何提前收费的电话或者链接。那收到通知书是喜事，把它变成踏实安心的事儿，才能够真正算落袋为安。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素不相识的人下过一单不用发货的商品呢？洪水过后的广西衡州，一场远程买单爱心接力正在街头巷尾悄然进行。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衡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了许多陌生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消费者搜索衡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些顾客买下商品还特意留言不用发货。与此同时，广东汕头一家网店的店主因为消费者来购买浴巾、毛巾等生活用品寄往衡州，主动地把仓库里能立刻拿出来的物品都装进纸箱，跟随顾客的订单一起寄往灾区。善举被广泛传播之后，更多网友前来下单，请店铺代为寄往衡州。线上的暖心订单寄往衡州，隔着山水的陌生人施以援手，这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衡州带去了慰藉和温暖。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听听背后的故事。
6: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早上8点多就要开始回复顾客留言，夜里2点多仍在逐一处理订单。洪水发生后，青青几家店铺的订单量翻了几倍。
7: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我最近的话就是上班到2点半左右，因为很多人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我们的店铺，关注这个茶嘛，所以我们这边就会再处理回复信息，所以就忙了，现在还在加班。
6: 青青的老家就在衡州，他的店铺从2022年开始专营老家的茉莉花茶。
7: 我们想把我们家乡的这朵茉莉花的话推到全国，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茉莉花。8号那天吧，然后就开始很多人进来，客户进来的时候就说，他们就觉得说，如果是捐100多块、200多块，感觉就是微不足道。他就是讲的说，来店铺支持。
6: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顾客来自四面八方。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一些顾客说看到网上水灾支持一下，还有一些说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也有客户下单后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这一次您先收下这份好意，等不久后家园重建，我肯定会再来光顾一次。
7: 很多留言说不需要寄了，今天有大概的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因为我们现在做电商这一块的也很多是做跨境，客户是那个跨境订单下单了，然后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今天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他叫我们发那个小茶，
6: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轻轻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尽量挑选便于寄送的小包茶叶，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7: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货源什么鲜花这个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现在也在互相在调货啊。我妈妈这边的话种了数亩的花的话也是泡了一亩多吧，但是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的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只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其实我也纠结很久，也想帮一下村民们，也可以就是说宣传这个花。
6: 茉莉花的芬芳沿着订单去往远方，另一些订单则载着物资奔赴杭州。7月9号下午，广东汕头青博三宇的店主黄顺贤正在处理网店的相关工作，客服反馈有顾客购买一次性用品后要求把收货地址改到广西杭州。这是一家刚开业3个月的小店，主营一次性浴巾、毛巾等产品。
8: 9号那天下午嘛，不是好几个来买，然后他们就说是要改地址，然后一看是广西恒州的，然后客服这边的话就问他是不是发往那个广西恒州刚发洪水那个地方啊，他说是。
6: 在此之前，黄顺贤也想过捐赠，
8: 我其实也想捐，但我在网上啊各种渠道找了，我也找不到一个就是让我信得过的地址。虽然我们捐的东西不多，但是我是希望这个东西是能送到真正需要的人那里，然后特别是发洪水一次性东西也是很有必要的。他跟我讲了之后，然后我就说哎，我也要捐物资，然后我又问他这个地址是不是可以捐，然后他说是，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你快点去看一下我们那些一次性浴巾、毛巾啊，还有内裤，我们大概能抽多少出来，我们就一起弄过去。
6: 货架上纸箱里能拿出来的现货，黄顺贤和丈夫全都拿了出来，一起清点打包，还在纸箱上贴上了一张醒目的粉色纸条。
8: 就是在清点那些物资的时候，特别是当那个纸贴到那个箱子上面，我觉得非常的温暖，我就想着说尽自己能力去做这个事情了嘛。
6: 有顾客把黄顺贤倾囊相助的举动发到网上，更多网友来店里下单，请他代为寄往杭州。10多岁时，因为家里经济困难，黄顺贤曾为上大学发愁，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得以读完大学、工作、结婚。曾经被帮助过的女孩有能力时也伸出了手，伸出的手被更多陌生人牵住，善意一次次被回应。
8: 最近那些人都让我觉得哎呀，原来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美好的人存在，觉得所有微小的善意汇聚起来的话，真的可以让人有想好好生活、好好体验人生的一种念头。
4: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一箱箱贴着救灾物资的纸箱，隔着一道道山水，把素不相识的人紧紧连在一起。洪水冲毁了花田，却冲不散人心。有人默默下单，有人清净库存，善意就这样一站一站的接续传递。生活的恢复还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呢要重新组织。但是有了这份惦念，杭州的茉莉花一定会迎来新的花期。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暑假来临啊，暑期来临，有人呢已经在路上了，有人呢还在规划行程。平时买火车票常规预售期含当天呢只有15天， 对于想要提

0: 提前规划行程的人来说呢，可能还是有些赶。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了一条好消息，铁路部门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预约火车票。7月20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早上8点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那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呢，将于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什么是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这一项服务主要是针对哪些人群？将对我们的购票出行带来哪些影响呢？铁路部门工作人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
1: 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副主任刘文涛表示，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开展预约购票服务试点是铁路客运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旅客购票体验的创新探索。
2: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呢，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科学的配置铁路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的机制，更好的匹配运能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实现我们按需来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的满足旅客个性化的一个购票需求，进一步来提升旅客的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呢，创造了一个更加有利的条件。我们铁路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了一个广泛的调研和充分的论证，研发了预约购票功能，也进行了全面的测试和系统的评估，计划在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两条繁忙干线上开展试点工作。
1: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填写预约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
3: 进去之后呢，可以预约，日期范围是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那么每天的早上8点，我们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整个预约购票呢，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的两种模式。选择预约精确预约的模式的时候，系统是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级别、票价这些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那么我们选择模糊需求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级别等等这些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
1: 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需求，让有限的运力资源更好地服务旅客出行。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运营支持部项目主管程默。
4: 铁路123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2个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对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旅客在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以后，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那么如果在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都逾期未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在此后的90天内，这个123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
1: 为了确保预约购票需求信息真实有效，铁路12306系统将会采取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等多重核验机制，维护公平售票环境。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

0: 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为了提高旅客提报预约需求的准确性，更好地保障运输资源的公平高效利用，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
1: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的时候是可以办理退票的，但是在这个20天到8天办理退票的时候呢，我们将可收票面价格的5%作为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梯次的退票规则执行。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并且新车车票的票价低于原车票的，会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2: 这新增预约服务之后啊，对于行程确定的旅客来说呢，再也不用掐着点儿去抢票了。铁路部门也能够根据大家的需求，更加科学地安排运力。这不仅是技术的升级，更是服务理念的转变。铁路出行正在变得越来越从容，越来越有温度。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刚才聊到了国内的铁路推出了预约购票服务啊，让大家出行更从容。但是你知道吗？同样是铁路，万里之外的德国却是另外一种画风。近年来，德国铁路的准点率持续下滑，列车晚点、取消和故障已经成为不少乘客的日常体验。就在不久前，德国铁路的通信系统发生故障，导致全德范围内铁路运行一度中断了3个多小时。此类大范围中断呢，只是德国铁路可靠性问题的一次集中展现。在日常出行当中，更多人遇到的是列车晚点、取消、施工绕行以及行程信息不断变化带来的不便。德国铁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6: 德国铁路近年来并不缺少负面新闻，从准点率下降到列车频繁延误，从施工导致的大面积改线到旅客投诉不断，早已成为当地民众经常吐槽的话题。有德国乘客表示，
7: 我们现在从柏林出发，往慕尼黑方向走到纽伦堡，在纽伦堡下车后打算去帕绍，但现在那边的铁路因为维修中断了，所以我们得改坐大巴。
6: 也有乘客接受采访时说，
8: 晚点非常频繁，必须得考虑到这点，所以我现在出门总会提前规划。
6: 德国铁路网总长大约3.5万公里，其基本骨架建成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在长期使用中，轨道、信号、供电、桥梁等铁路基础设施日益老化，而维护和更新却没有及时跟上。在谈及德国铁路为何问题频发时，柏林技术与经济应用科学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表示，具体成因德国国内也还在讨论，但有一点基本没有争议，基础设施正在老化。
9: 有一点可以肯定，德国多年来一直低估了基础设施的维护需求，而且不仅限于铁路，也涉及其他公共基础设施。这背后其实也有一种政治逻辑，民众总是希望政府优先拨款给那些能带来短期效果的事情，而基础设施投资见效慢。也就是说，总有种政治压力，只要政治人物想赢得选举，想维持民意支持，就更倾向于做能快速见效的事，长期项目也就容易被边缘化。
6: 而除了基础设施老化，德国铁路还有一个突出问题，那便是铁路网络的复杂性。在同一张铁路网上，既有服务于日常通勤和中短途出行的城市铁路和区域列车，也有连接主要城市的长途列车以及货运列车。 因此遇到故障时常常陷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境况。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表示，
9: 德国铁路网使用量每年大约增长 0.75%， 乍看起来不多，但过去20年德国几乎没有新建线路，这意味着交通量增加了大约 15%， 铁路网已经满负荷，任何一个微小的故障都可能导致后续一系列连锁调整。
6: 而近年来，德国在环保、噪声、濒危物种保护和施工安全等方面的规则越来越严格，这也推高了铁路线路新建和维护的成本，拉长了施工周期。虽然德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铁路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更多投入，也提供了更多资金，但伯特格强调，有了钱也并不等于问题能立刻解决。铁路建设和维护需要工程师、施工人员和大量一线维护人员，而在当下的德国劳动力市场上，愿意从事户外工作、参与夜班和周末轮班的人越来越少。德铁内部也存在一定的管理问题，影响到铁路系统的反应速度和改革效率。德国政府和德铁方面都提出，要在未来几年逐步提高准点率，而这个过程中，德国铁路要解决的不只是某一次的技术故障，而是一张长期欠账的铁路网如何重新变得可靠的问题。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喝果汁儿会认 NFC 果汁儿吗？NFC 果汁呢，就是非浓缩还原汁，英文呢全称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它是指火车榨汁之后呢直接杀菌灌装，没有经过浓缩和加水复原的100%纯果汁，是健康高品质代名词。但最近啊，市面上的 NFC 果汁的滤镜碎了，有媒体暗访河南多家饮品生产企业，发现哈，那些在电商平台、短视频的直播间打着100%鲜榨 NFC 非浓缩还原旗号的热销果汁，生产车间里啊，既看不到一颗鲜果，也没有专业的鲜榨压榨设备。所谓的鲜果冷榨，不过是用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的普通复原饮品，部分产品呢，甚至还要添加香精、糖浆来调味。那目前呢，多家涉事企业已经被责令停产整改，而其中不少企业呢，并非首次踩线了。有的企业今年就曾经因为虚假标注100%果汁配料表与实际不符的问题，被市场监管部门开出过罚单。从标签玩文字游戏到生产全程造假， NFC 果汁的乱象为何屡禁不止？那消费者又该如何快速地分辨真伪，避开营销的套路呢？我们来对话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
10: 这次有很多家打着 NFC 旗号的果汁企业被曝生产车间根本就没有鲜果，全靠这个浓缩的原浆勾兑出来哈。那在您看来，这类的造假乱象集中出现，有没有什么来自产业的一些原因和说法呢？
11: 从产业的角度来说，目前像 NFC 这种饮料呢，它的整个对外的一个卖点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也是偏高端的这样的一个品类市场，或者说是一个细分赛道。如果说从整个消费端的角度来说呢，现在消费者对于高品质的产品以及这种比较高工艺的这个产品是比较青睐的，所以这一类的产品它的整个产品的溢价的空间呢，会比较大。这个呢也是很多的这饮料企业造假的一个核心原因。
10: 就说白了，就是一次充好，利用大家对于这个高品质消费品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对于健康生活的一个期待，然后呢生产出来并没有办法达到消费者期待的这样的一些果汁产品，勾兑出来的嘛，根本就不是那种原生态的一个状态。
11: 对，这是其一。其二来说的话呢，它就算是用 NFC 的原料，它的整个内容物的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那现在有很多的企业都什么号称100%橙汁、100%葡萄汁、100%什么，但是它基本上里面它真正的内容物呢，它只有非常低的一个含量，不到1%或者只有3%的这样的一个含量。说白了就是以次充好，低至高价去损害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在整个行业 里面会造成很多的一些乱象，还有一点呢，就让很多的真正做高品质的这些企业呢，受到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对待。对，
10: 那目前呢，国内的 NFC 果汁行业啊，在生产标准、在标识的规范和这个日常监管上，是不是存在一些短板，给到虚假宣传留下了一些可乘之机？
11: 这个问题就是直击了整个行业的一个乱象跟弊端的一个核心原因。因为国家现在目前还没有正在实施产品标识的一个规范化，知道吧？那在2027年的3月份呢，国家就正式出台了相关的产品标识的一个硬性规定，或者说强制性的一个规定。这个出台之后呢，对于这一类的假冒伪劣的、以次充好的、低至高价的这一类的产品呢，将会有非常严格严厉的一个打击。
10: 2027年出现新规，但是呢现在还有一段的时间啊，这类造假事件频繁曝光，它可能会对整个 NFC 果汁赛道以及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任会造成一定的伤害。那正规的企业难道一定要等到这样的一个新规实施才能够好好做生意吗？
11: 现在是这样，现在呢，我们从整个产业端结合消费端去看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消费者去买大品牌的 NFC 的产品，这样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一定是有保障的，就不要去买一些不知名的三无的，还有一些小微产品的，或者不知名的品牌的所谓的 NFC 产品，这样的话会避免它的损失，或者说由于它的一次充好而带来的食品安全的隐患。
10: 所以正规企业的破局之道还得是呼唤消费者的理性吗？
11: 对，这个其实来说呢，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是不公平的，就是说我除了我出钱之外，我一定还要有火眼金睛，我要有这个甄别的这个能力，知道吧？所以来说，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种消费的负担，对不对？我出了钱，我还要承受有可能买到假货或者说对我身体造成伤害的一个东西。所以来说，国家在2027年的3月份会硬性强制性的去执行这个，其实就是弥补了以往的漏洞，或者说不让这些企业可以有打擦边球，或者说去走法律的边缘的这种可能了。对，
10: 所以说正规企业还是要坚持高品质高工艺哈，因为时间会奖赏这么做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消费者要认准大的品牌啊，这个比较稳妥一些。那在选购果汁的时候，还有没有些分辨真正 NFC 果汁而不是这个勾兑复原产品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呢？
11: 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去做到的，因为为什么呢？现在的调配技术都很高超，你很难去从口感去判断它，因为没有这么专业，知道吧？
10: 配料表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强制执行的程度，
11: 对，
10: 口感上也分辨不出来。
11: 对，所以来说现在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混沌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对，
10: 如果要想从根本上整治这个果汁勾兑造假的这个问题啊，除了监管部门加强执法啊，包括未来的这个新规严格落地，那电商平台啊，我们的行业啊，还有我们企业自身，还需要形成一个怎样的合力，能够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呢？
11: 基本上来说，任何一个行业的乱象呢，最源于是整个处罚的这个力度的一个偏小。那如果说国家用最顶格的处罚，从严、从快、从重去处理一批典型的或者突出的这个案件，首先对于整个行业它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一个震慑力，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企业的运营也要让地方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大抽查的力度，突击检查的速度 跟频率，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源上杜绝不良的企业的侥幸的这种心理。那就是说，从国家的层面，再到地方政府，再到企业，再到这个消费者，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圈，形成一个新的一个闭环。那我想这样的话，应该对于净化整个行业的乱象，以及匹配国家高质量发展大战略，去进行大的一个整治的一个行动，再叠加明年的整体的新规的一个执行落地，再到优化呢，我想是非常有好处的。
2: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你们好，我是楚楚姐姐。哎，小朋友，你每天听小喇叭，有没有想过这只小喇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吹的呀？讲故事的那些叔叔阿姨是怎么学会变出那么多声音的？小喇叭的背后藏着一个怎么样热热闹闹的声音王国呢？今年呀，小喇叭就70岁了，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声音档案，请回了那些年在这个节目里工作过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他们把藏了几十年的秘密一个一个都讲给你听。我们还给这个专题呀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今晚我请你收听第3集，70年的岁月里，小喇叭到底讲了什么故事呢？
1: 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正经姐姐。在上期节目里，我们知道了小喇叭的编辑老师们有一套非常特别的工作方法。今天呀，正经姐姐要继续带着大家探索一个问题，这些用心良苦的编辑老师们究竟为小朋友们选择了什么样的故事？小喇叭这个神奇的故事宝库里都藏着哪些珍宝呢？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 小朋友们，你们是不是觉得小喇叭里的故事只讲我们小朋友身边那些小小的事儿呢？比如吃饭、睡觉、做游戏。但负责小喇叭栏目编辑工作的李小兵老师告诉我们，可不是这样的哦。李小兵老师刚到小喇叭的时候，就做了一件大胆的事情，他改编了著名的芭蕾舞剧《天鹅湖》。这小朋友们能听懂吗？
3: 因为《天鹅湖》是一个爱情故事，当时在那个年代，对小小孩讲爱情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说出了我的理由，我说《天鹅湖》里的爱情是一种正义和力量的象征，它不是完全是爱情，它只是通过爱情来表达正义和力量。
1: 编辑老师多有智慧呀，他们知道好的故事里蕴含的真善美，比如正义、勇敢、善良，是能够跨越年龄打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这个用芭蕾舞音乐配乐的《天鹅湖》故事播出以后，好评如潮。
3: 所以说呢，这个故事不是说给小朋友的，只讲小朋友那一点事儿，只讲4、5岁的孩子的事儿，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完全可以扩大。
1: 正是有了编辑老师们的奇思妙想，小喇叭的故事世界变得越来越广阔。李小兵老师回忆说，小喇叭的老师们甚至把《红楼梦》和京剧都改编成了小朋友们能听的有趣故事。
3: 王老师把京剧变成故事讲给孩子们听，普及京剧的知识，甚至普及京剧的这个曲目。这样的话，甚至当时咱们电台最著名的文艺界的老师王珏老师来播讲，所以说当时讲这套故事的时候，王春玉老师就起了个名叫王爷爷说京剧。王珏老师他是一个曲艺大家，曲艺上他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理论家，所以说呢，他来说京剧，他说的也有趣，孩子们听的也有趣，又普及了京剧知识。京剧本来是连我们这种大小伙子都听不懂，到了他们嘴里，连小小朋友都听得津津有味。所以说这就是小喇叭的编辑力量。
1: 从《天鹅湖》到《红楼梦》，再到我们的国粹京剧，小喇叭的编辑老师们就像拥有神奇魔法的园丁，把世界上那些看起来很深奥、很复杂的美丽花朵，都移植到了我们小朋友能够欣赏和喜爱的花园里。小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都这么爱听故事呢？小喇叭的编辑郝尚琴老师告诉我们，这其实啊是人的天性。
4: 因为他的讲故事吧，讲故事人的一种天性，不管你任何名著任何好看的电影吧，他都在讲一个故事。爱听故事，人类的天性，人的一种本能，人们只有从故事里边去吸取力量，吸取知识。比如说老虎妈妈带着老虎儿子老虎女儿，他有在用他的授予来给讲他应该怎么去生活。人类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从小不都是这么长大的吗？你比如说我去拿一个杯子，这杯子要烫手，那爸爸妈妈就说你应该先用手背去试一下。但是这些都是他的，你把你的经验传授给一个你的孩子，他是根据故事来给你讲，这故事他的也比较深。你讲一个道理他不容易记住，但是讲一个故事呢，他记得就深了。
1: 原来从古至今，从小到大，我们都是在故事中学习和成长的。那么面对世界上那么多故事，编辑老师们又该怎么挑选和改编，把它们变成适合我们孩子们听的故事呢？李小兵老师说，这呀就要发挥每位编辑老师的特长了。
3: 每一个老师啊都有自己的一个特长，像林冰老师他就讲的是这个祖国，他在这个历史知识上就非常丰富，他讲可爱的中国，一讲5年不带重样的。然后紧接着呢他又讲世界呀，讲一些地理知识啊，讲地理加历史。所以说呢，小喇叭呢虽然有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每个编辑都什么都可以，但是在我们具体看来谁有自己的特长那必须的。
1: 李小兵老师说他就特别佩服郝尚琴老师，因为他能把很多大人读起来都觉得难懂的历史巨著变成一个个小朋友们喜欢听的有趣故事。
3: 他重视的是历史部分，他能把《水浒传》《资治通鉴》甚至包括《镜花缘》包括《三国演义》变成小朋友的书，变成讲给小朋友听的一些故事。
1: 正是因为有这么多各有专长的编辑老师，我们才能在小喇叭里听到那么多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故事。你可能会想，编辑老师们怎么能读懂那么多东西呢？他们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大脑啊？郝尚琴老师的答案是，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少儿编辑，首先得努力成为一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杂家。郝尚琴老师刚工作的时候，一位前辈就告诫他，要想把故

0: 故事讲好，得先去读一本非常著名的历史书《史记》。
1: 当时我一头雾水啊，我《史记》行，我《史记》讲人物故事讲的最精彩的。你比如说那个，在整个的这个中国史书里边，《史记》它是讲人物故事最鲜明、最生动。比如说胡梅宴，我们必须有深厚的文化功底，我是喝的特别足了，我才能拿出一点去给我孩子。
0: 是的，只有当编辑老师们自己拥有了深厚的知识储备，他们自己先被故事深深的打动，然后才能写出打动别人的文字，并从中取出最清澈最甘甜的故事来滋养我们小朋友们。郝尚琴老师强调，编辑一定要广泛的读书，每天都要读书，
1: 是吧？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广泛去读书，每天就要读，然后大量知识储备以后，为什么编辑是个杂家呀、啊？编辑就是你各种的书类你都得接触，就是说你的知识要广，知识要复杂，编辑知识结构一定要丰富多样，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你什么都得看。
0: 原来我们听到的每一个精彩故事的背后，都站着热爱学习、知识渊博的编辑老师们。他们为了给小朋友们准备最好的精神食粮，自己先走进了无比辽阔的知识海洋。从优美的天鹅湖到博大精深的《红楼梦》《三国演义》，从我们伟大祖国的山川地理到有趣的历史典故，小喇叭的编辑老师们从来不是对这些巨著进行简单的翻译，而是将这些半文半白的文字变成一个个更生动活泼、更符合儿童心理和听觉习惯的小故事。如果你觉得小喇叭只是一个哄孩子的节目，那你就错了。从创立之初，小喇叭始终怀着一个庄严的使命，那就是用世界上最美好、最珍贵的故事，为孩子们打开一扇扇认识世界、理解人生的窗户。这些故事传递着真善美，激发着孩子们的想象，塑造着孩子们的品格，而这一切都源于编辑老师们那颗永远为孩子们着想的初心。当然，这也离不开他们日复一日学习和思考的功力。70年，电波流转，故事永恒。感谢郝尚琴老师、李小兵老师等等，以及所有为小喇叭精心挑选和创作故事的编辑老师们。是他们用智慧和爱心为孩子们建造了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故事王国。他们是用智慧和爱心守护孩子们美好童年的幕后英雄。亲爱的小朋友们，本期的小喇叭70年声音回响到这里就结束了。下一期我们将一起走进声音里的童话世界，了解广播剧创作背后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3: 亲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我是小喇叭故事共创伙伴、儿童文学作家宝东尼。温柔的夜晚，适合听温暖的故事。今晚我会陪着大家在小喇叭的故事里度过一段甜甜的时光。
4: 亲爱的小朋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我请你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今晚请你收听第21集乌兹强刚的上集。

0: 像几片乱树叶一样，我才不信这是什么好刀呢。
1: 小琪，你不懂，乌兹钢是通过特殊冶炼技术炼制的一种很神奇的钢，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花纹，但是用它做的兵器都很厉害呢。
2: 是啊，小琪，乌兹钢强度很高。在张骞时代的中南亚地区，乌兹钢制造的兵器是很受推崇的，可惜这种冶炼工艺现在已经失传了。
0: 哥哥，要不然我们穿越回古代吧，我想去看看真正的乌兹钢是什么样子的。
1: 古代这一片已经是大月之境内，你们两个肯定能够看到乌兹钢，最好能够弄清楚乌兹钢的工艺回来告诉我。
0: 好的。
3: 为了了解乌兹钢的故事，科科把小琪兄弟送回到了张骞的时代。然而对乌兹钢感兴趣远不止小琪兄弟和科科，还有阿斯恰。阿斯恰就是在张骞离开瓜州城后袭击张骞大营的匈奴都尉，幸好张骞被唐义父救出，得以继续西行。然而阿斯恰并没有善罢甘休，一路上都在不断地追击张骞。如今来到了大月支，阿斯恰和靖鹿晗又开始筹划起新的阴谋。
4: 阿斯恰大人，多谢您专程来救了我手下的性命。糊涂，还不快拜谢大人。
5: 阿斯恰大人，我在康居碑天城传染了口疮病，要不是吃了您带的药，恐怕我现在已经见不到太阳了。多谢您的救命大恩。
6: 我们都尉大人为了乌兹钢正好要过来，不然就凭你们这些小马匪的性命，哪里值得我们专门过来跑一趟呢？
7: 不要这么说，现在大家同心合作，早点抓住张骞。既然你已经打听到张骞就在前面，我就让他们三个人和你一起去抓人。
6: 是，
7: 这次千万别再失手。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咱们现在就在这儿暂时分开吧。你给我记住，这次千万不能再失手了。
3: 张骞一行人对匈奴和马匪的密谋一无所知。喧闹的集市上，张骞被一位卖大汉丝绸的西域商人吸引了过去。
0: 好美啊，大汉离这儿这么远还能把丝绸运过来，您真能干。
8: 不是我能干，这全仗一位了不起的汉使。自从他出使西域，许多西域国家都开始和大汉建立联系，通商的途径也开阔起来，所以才会有大汉的特产卖到这里。除非花钱买下来，这宝贝只许看不许摸哟。
9: 你说的那位汉使，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我们的这位张骞大人了。
8: 啊，请张大人出示汉籍。原来您就是张骞大人，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您让我找的好苦啊。
10: 不知您找我有何事？
8: 啊，我到长安的时候承蒙大汉皇帝召见，特要我在这里等您，把一批丝绸和茶叶交给您，作为您献给大月支女王的见面礼品。
10: 没想到竟有如此好事。唐义父啊，不知道他又发现了什么，您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
8: 大人您可以先去忙着，我这里把陛下交办的货品准备出来，您稍后来取。
9: 啊，我们也去看看。
11: 谁要是能将箭射在靶子上，就能赢得这一桶葡萄酒。
12: 啊！姑娘，要论我的箭法，那可是百步穿杨。

0: 怎么回事？这个箭头根本就扎不进去啊！
1: 你说对了，这个靶心可是乌兹钢做的，它比一般的箭头可硬多了。哼，乌兹钢有什么特别的？以前没听说过呀。你这不懂兵器的小姑娘能听说过什么？乌兹钢制作的宝刀宝剑能够无坚不摧，一般的刀剑和它相比简直就像朽木一样。
2: 竟有如此强钢，请问你家的乌兹钢是从何而来？
1: 当然是父亲和我一起锻造出来的，你不妨打听打听，方圆数百里内除了我们家，谁还能造出乌兹钢来？
2: 唐科达树叶，我一路都在找，想不到在这里见到。姑娘，你家有这种树吗？
1: 你问唐嘎达树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想探听出走出乌兹钢的秘密？
2: 我只是问你家有没有这种树，它的树皮是珍稀药材。难道你家的乌兹钢工艺跟这种树有什么关系？
3: 啊，是我家小女说错话了，请各位原谅。如果各位是来谈生意的，我可有言在先，我不做兵器，我造乌兹钢不是为了伤人害命。
2: 张骞佩服之至。
3: 乌兹钢可打造铁钉铁犁，修桥建房，造车制船。
2: 只是您凭着一己之力打造的乌兹钢毕竟是少量，要造福百姓还需要广泛制造。
3: 这位大人，乌兹钢打造秘方一旦传出去了，别人用来造什么我岂能知道啊？所以我这乌兹钢的秘方是绝对不会外传的。
4: 真没礼貌，好像谁要抢你家的乌兹钢似的，真是太气人了。
5: 小班，这你可就不明白了，这乌兹钢可是大有用处，如果哪个国家能用乌兹钢造的武器来装备军队，那打起仗来可就是如虎添翼了。
2: 嗯，所以这对铁匠妇女能够坚守不造杀人利器，实在是令人可敬。我们联络西域诸国，原本也是为了大家弃绝兵戎，友好相交，永保和平。
6: 看来他们真的用这种珍贵药材来炼钢了。可惜可惜，唐嘎达的树皮能配制出多味抗绝症药，我说什么也要找一些来。
1: 别着急，我们都会帮你找的。

0: 总算追上他们了，咱们要不要上去把他们抓了？
1: 五子岗对匈奴大军来说是重要的军事物资，既然被我们碰上了，就一定要弄到手。
2: 五子岗跟我可没什么关系，难道你不想抓张骞了？
1: 我们匈奴人想要的一个也跑不了。
3: 靖鹿晗和匈奴人没对张骞直接下手，而是从旁计划着更大的阴谋。此刻张骞一行人回到集市，正在把商人给的货箱搬上小骆驼拉的车，没想到刚才那位铁匠之女叶利亚突然找了过来。
4: 大人，
5: 叶利亚姑娘，您有什么事吗？
4: 您刚才说想买我家的五子岗工艺，现在我想请您回铺子谈一谈。
6: 你刚才不是说不卖吗？现在又想谈什么？
7: 张大人
5: 啊，大人，
7: 张大人，
5: 他这么匆忙有什么事吗？
7: 请等一等。张大人
5: 啊，
7: 张大人，我刚才发现您买我的货给多了银子，我特意赶来把银子退给您。
5: 这
8: 有匈奴人在跟踪你们
5: 啊？
8: 匈奴人在暗中监视。
9: 小朋友，张骞他们能不能逃出去呢？后来怎么样了呢？请你在明天的小喇叭节目里再接着收听吧。
10: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 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9: 好了，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9: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4: 分金刚替兄报仇啊，这独闯葫芦里，他这回啊，这简直是横下心了，他愣找上来了。张二松太聪明了，感情啊暗中有一条引线，这引线呐、先甭说，没人指路，张松根本到不了这儿走，他居然来了。等到了这个晚间，他接近了这个葫芦峪的时候，张松一愣，怎么了？只见前面灯光这么一闪，来了10几个人。有几个丫鬟婆子在簇拥着这么3位老太太，还真挺有意思。这仨老太太只有一位手里头拄着还不是龙头拐，是个小扁担。拄扁担这位啊在正居中，旁边一左一右俩老太太陪着。左水手这老太太是一头黄头发，金黄头发连眉毛都黄的，在肋下这儿挂着这么一对鸳鸯棒， 铁棒槌，在右手这老太太生的是又白又胖，好富态啊，破烂衣服是肥肥的，满头的三环首饰，老太太请来打扮，哎，老来俏，陈安。其实啊，这个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一定的年龄，是应该呀、啊，要修饰一番，更应该讲究一些，打扮打扮。这是人的一种这个精神面貌。这老太太，呵，看着就富态，可有点吓人的地方。哪吓人？在老太太左肋下带着把铡刀，不是铡刀，那叫冰铁金背截头刀。这刀啊，没刀尖儿，可是那个这刀的尺寸、宽窄儿、长短儿，就差那个铡刀那刀槽子了，跟那差不多。这可瘆人。怎么瘆人的？走起路来之后，他这个刀啊没鞘，这个光滑一闪一闪，闪闪夺目啊！大哥总倒吸口冷气，心里说：这仨老太太，他就认识一个，就当中间拄扁担的这位。哎呦！就这二位是谁呀、啊？老姐儿仨走在一个亭子的跟前，不走了。孙氏老太看了两个妹妹一眼：“二位贤妹啊，咱们是不是在这儿坐一会儿啊？”“好啊，看看今日天气多好啊，咱不妨就坐这儿赏赏月。”丫鬟婆子，赶快！哦，手里头提着黄云缎的垫子呢。知道老太太走哪儿要歇会儿，二百三十啊，冰州呢，那怎么得了啊？这铺成垫子几位老太坐这儿，这婆子高举着火把往那儿这么一站，这些丫鬟婆子一个个是刀剑，佩戴齐备，哎呀，全是练家子。张二松就不能再往前走了，好在这地方离这个亭子呢也不太远了。这时候啊，他才听到有一股水声，张二松没太注意，他以为是哪儿的一股山泉。只见老姐儿几个坐下了，就是这带铡刀的那位，吩咐人给他点一袋烟。大姐，您不吸袋烟吗？
15: 不吸了。
14: 今儿我领你们来坐这会儿，想做一个小小的游戏，不知道二位贤妹有没有这个兴致？这是老姊妹啊，好吗？剩余啊，亲姐妹、师兄弟哥仨，大师姐、二师姐、小师妹，这得三位。大姐，您要做个什么游戏呀、啊？我给你们看一件玩意儿。说着，老太太把这扁担交给手下的婆子，由怀里伸手拿出一件东西。这东西啊，用丝绒套套着的，黄绒的这个丝绳，

滋生星星的把它拉开，油打在套里的歘往外这么一取，把张二狗给吓了一跳。怎么着？只见金光一闪，哎呀！当时那些丫鬟婆子都惊呆了，什么东西啊？这东西大小只有现在那扑克牌那么大，可比那扑克牌厚，是一面金牌。啊，两位小妹，张二东差点乐了，怎么回事？还小妹呢？啊，都多大岁数，感情叫惯了。大姐，你们认识吗？那黄头发老太太把这牌接过去，一看上边一面两条金龙刻的，一面写着四个字，正面是代理天巡守，翻过来一看，如朕亲临。他们全念出口来了，张月宗明白，他们这是康熙皇帝亲自赐予彭公的巡视河南这一面金牌。好嘛，在这老太太身上呢，心说这哪儿找去啊？这真是来早不如来巧啊！啊，这玩意儿活该谁露脸呢？张月宗心想，这俩我露了，在我为我家兄长欧阳德报仇之前，我先得了一面金牌，今天就是豁出命去，我要从这仨老太太手里把这金牌抢过来。我是个大小伙子呀，我再对付不了这么三个老太太，这有点太难了。可想着心里含糊，心说这仨老太太可非同凡响了。正在这胡思乱想之际，孙氏老太把这金牌接过来，拿来拿来。小妹，你们说这玩意儿好玩不好玩？太好玩了！知道它的来头吗？姐姐，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啊。这是皇上给彭公的金牌，来巡视河南，代天巡守，如朕亲临，等于康熙老佛爷亲自驾临河南一样。此牌来头匪浅，那不假，不知有多少人在惦记着。哎，金翅大鹏也想得到的，彭公也想把这面牌找回去。今天我领着你们姊妹两个到这儿来，咱们做个小小的游戏。我想这个牌呀，也不用让他再回这个彭彭手里去，也不必呀、啊、把它落到这个周荣的手里，落他手里也不好办。虽然他自封南阳王大可以，但这金牌来头不正，对他名声也不好听。那姐姐你想怎么办呢？我呀，说着老太这样写，张宗在树后瞧挺清楚，其实干嘛砸了啊？挂在哪儿？玩个什么游戏？只见老太太不慌不忙走在这亭子上去，感觉这亭子里边啊有一眼井，八角琉璃井，那不是井，感觉那是一眼寒泉。双面旗人孙氏老太举着这金牌到这韩权的跟前，两位妹妹，实不相瞒，现在有好多人惦记着这面金牌，哎，你们可不要多心啊，包括老身我身边的人，今儿我让他死了这股场子了，哎，我就把这牌呀扔在这权里，他们谁有本事谁就上这儿来捞。我已经下令了，这韩泉周围不设什么埋伏，一没有机关，二没有岗哨，谁爱来谁来，看他们水性怎么样，本领如何。哎呀，这时候金头蜈蚣

十杀虎妈刘氏二位可就过来了。大姐您可不能这么做呀、啊！怎么听说这个韩权没有底呀、啊？有人说他叫韩谭，说韩谭有万丈，万丈深潭谁没去量过，扔下去那这东西可就毁了。您这不等于杀了彭彭一样吗？哎，不管怎么说，事已至此了。我已经闯过大祸，在广楼击碎九龙杯，今天二醉归一也是不过如此。说的一抖手，扔下去了啊！真的，真的，这把金牌给扔在茶泉里了。当时这两个老太太，哥。其中心里头最为难过的是沙虎妈妈刘氏，金头无功斗士啊。那么这老太已经做了这个啊葫芦玉祝融庄这招贤馆的馆主了，一家子才来了，老头女儿，怎么就到这儿就算端谁饭来数谁管吧。为这个活财神，真孝老也好，假孝老也好，反正啊，算他手下人了。刘氏可不是，沙虎妈刘氏这次来看大师姐回明，感情老人家有一桩心事。什么心事啊？就为这面金牌，有人曾经在老太太跟前许下了鸿师大愿。你老人家只要能够把这金牌，甭管是偷来盗来骗来是要来，把金牌拿回来，我就漂漂亮亮的给您收个儿子。感情这老太是儿子迷，这一扔这金牌就等于真把儿子给扔在这寒潭里一样。呀他有点走神了，刘氏老太太大叫这么一声，用手一握这个刀柄，那个刀督上的大环嘎啷啷一响，孙氏老太吃一惊，旁边一闪身啊，就这么一顺手，就在婆子手里，就是小铁扁担就拿过来了。扛着的张氏总给乐坏了，他巴不得这仨老太太打起来，心说啊，你们这仨老太打起来我看热闹，我看到底啊谁横。孙氏老太这一问提醒了刘氏，大姐怎么您家起小妹我的小姐，难道说你以为我要暗自抽刀伤害您不成吗？说的哪里话来，姊妹几个二十多年都没见，我怎么能往那上想？不过你刚才这一声惊叫倒有点奇怪，小妹是不是你有点心疼啊？大姐说对，我倒不管他什么牌不牌，什么字不字，那不是挺好的一块金子吗？孙氏老太微微一笑，小妹放心吧，要这样的东西啊，我给你几块，只要我说句话，活财神送水，就能给你打金人，金马驹子，这都不算回事，行了。先接过刀子，咱们回去吧。老铁几个说说笑笑的，互相搀扶，溜达达走了。张女这么站那儿愣了，心说这孙老太怎么着？是知道我怎么今刚今天晚上前来看庄，他就特地演这么个把戏叫我看。不能，不能，怎么？我也不是小看我自己，我还没这么大的影响，张月松还不配，他还真太多。

0: 怎么这才对？他确实，按张月宗这身份、这名望各个方面，没这么大惊动。那可能这是一个巧遇啊！现在人都走了，那我跟前去看看去吧。张月宗，你想办法，会不会有埋伏？刚才我可听这孙老太说了，一没埋伏，二没赶上。哎，管他呢，咱爷子母亲。这个心点点水，就倒在这亭子上。来到这亭子，抬头这么一看，借着这个星斗月光看得很清楚，上边有一块立额。这亭子上边有块立额，横着的叫匾，立着的叫额，上写三个大字：韩泉亭。张月宗想起，说是红玉这儿。有这么几处名胜，汉泉亭，老龙背，不想老龙背，不相信，都要叫人给烧死的老龙背了啊！这不还有什么一个什么堂？我先看看这儿吧。我往前这么一探身，可了的，怎么了？一股寒气袭人呐！我这个天！说悬了，就这股寒气就差一点儿把张月宗扭打在亭子上给掀在这亭子下去。他一扶在亭子的柱子，颤住了，半天才缓过这口气来。现在他才弄明白，哟。刚才他听到那水声，但是就从这地方传出来的。这时候只听有人冷笑一声：“张老弟，怎么样？听见水声有点发傻吧？”哎呦！他抬头一看，水声飘溜溜，哎呀！兄长啊，多谢您指明路，我才找到葫芦玉。方才是你都看，我都看见。老太婆好狂傲啊！他金牌给扔在寒泉里，他藐视高人呢、啊。先帝离切两开，愚忠不来，我要下斩。龙胆。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张月宗探山，是夜探葫芦玉，为弟兄报仇啊！他刚到这儿。今晚可开眼了，开什么眼了呢？看见三位老太太往这井里边扔金牌，这是一眼寒泉。金牌扔完了之后，人家一不设岗，二不放哨，老姐儿几个说说笑笑，嘻嘻嘎嘎走了。张学聪就过来，他想要试试我能不能把金牌捞出来。他刚要啊上这井口跟前去看看，有打这个柱子后边撞过一个人来。哈哈，张老弟，不要再往前走了。哟，张一宗一愣，借星斗月光仔细这么一看，是自己带路人，水上漂溜溜，他不说他吗？水上漂溜溜，水鬼流七，哎，不趁底，刘小虎撒刀打水漂。对，这是二爷现在呢不在这儿，

在这个太湖山的郝吕佩手下，在水寨当一个总头目。他走了，这哥俩可是压根儿也没离开黄河岸。水性漂可不是你，师傅念高鹏到这个葫芦峪来卧底来了，也可以说是在紫金山卧底。不为了破这紫金山，念高鹏也不冒这么大的风险。那么这哥俩呢，就是个轮流的探报。哎，他们的身份是霍明华，你说他是干什么的吧？说是啊，两个水寇也可以，紫金山的巡逻的也行，和公馆有点关系，就是说和彭公那边再没准儿，反正啊好几重身份。不过他要不引入，张继聪根本就到不了这儿。张继聪看，哟，大哥，原来是您呐、啊！方才事大哥您看见了，看得一清二楚啊。那您怎么不出来？把这金牌，那意思您把这结过来、抢过来、要过来。哎、老弟呀、啊，咱俩都没露面，那算对了。今儿咱呐、啊，是活该万幸。骆驼走了，萝卜朝了。这话怎么讲？仨老太太特殊高兴，没有发觉你我兄弟，那要让这孙氏老太要嗅出点什么味道来，别说咱哥俩，哥四个也白饶。张继聪还有点不太服气，可是呢，转念一想，那水上漂说的对，那大哥咱们怎么办呢？兄弟，我可不知道贤弟水性怎么样。嗨，我这水性二把刀啊。怎么这小和尚那里还闹腾闹腾，这里边不行了吧？别说你呀、啊、行和不行，你就真行比方说啊，徐兄，我也不能让你探这个险，结果记事儿的时候我就知道这儿有一座寒泉，这可不得了啊。兄弟，这么着，你呢忙你的事，不是为师兄报仇吗？请你呢多多珍重自己。哎，报仇是应该的，兄弟的情谊，这我没法把劝阻。可有一样，你得酌量一下。据我所知啊，这葫芦峪这活财神送水，包括他俩少爷，那是范总，有名的范总，这起码是六吨子。就吃饱喝足了之后啊，就知道在那会儿摆谱亮份儿，没别的真本事。不过他手下的名可不少，你可不要大意。哎呀，仁兄啊，那您呢？这个，我呀，我在这转转啊，说不定呢，我下寒泉去看看，也许呢，我就溜达回去。那大哥您也得加小心啊。可是我听说呀，咱们在黄汉这一带，这爷四个偷不进交易了。谁？于彦高峰，他少爷啊，那叫红海蛟龙高通海，那多厉害。还有您这二位，别说大哥，好汉不提当年勇，知道不了，别耽误这段，贤弟，你忙你的事儿。出去我也犯合计，所以把张松支走，自己也在掂量这份量，我下得了这寒泉下去，即便下去，我能不能再上来？这事儿啊，他可不能不考虑，因为什么？听师傅可说过。这个坛不能轻易下，且不说水性，你说水性必须得说是出乎其类吧，很多岁不说是在水里边随便出入气吧，也差不多。

0: 这一口气呀、啊，要不憋着10分钟、20分钟的，您呢，趁早别下去。他说了，即便这样，据师傅说呀，也不需要一种什么水彩，只能穿上这个东西，才能下这个寒泉。没有这个下去，所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刘有点犯合计，他又怕耽误了张孙子事儿。贤弟，见好就收啊！哎，以人单事故，单丝不能成线，孤树难以成林，自己可要多加小心。那大哥，您呐，也不要冒险。小弟我劝你，怎么，您水性虽然大，但是这寒泉不同黄河的，我就不多说。你我兄弟分头行事，谢谢大哥您。说张继宗，就奔这个祝融庄来。他来到这个祝融庄前，到这一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不过就是个大宅院而已。干嘛把他说的神乎其神？可据说他这会儿也有不少的机关暗道啊，我也得加点小心的。张松刚到这个墙下，还没等站稳呢，只见墙头上是鹤影灯一晃，唰！明明一个人由着他头上过去了呀。张志松一愣，这是谁呀、啊？是水上霜。这大哥跟我开玩笑，待本军机把我稳住，他不放心我随后跟来，不可能。想着这个宋神上墙，啪用胳膊往墙上这么一跨，探身一看，那鹤影离他不太远。张松是紧随其后，是紧赶慢赶，赶到一个小跨院，这鹤影不见了，这鹤影没了。张月松来这院子里边站住了脚，他往四外看了看，侧耳这么一听，远处正好鼓打三更。这时他听身后有点动静，岳宗一回身，唰，就把兵器亮。警惕性蛮高，那当然的。哎，何况还有刚才水上漂一番提醒，这回头这么一瞧，眼认出来了，谁呀？一只桃谢虎。哎，谢，他刚说谢老弟，谢虎。抬手就把他嘴给捂住了，然后拉起张月松就走，就把这个拉屋来了，连灯都没敢点。进屋一看呢、啊，屋里那坐着一位，正是余言高恒。张月松上前施礼呀：“老人家，我这厢。”高恒摆摆手：“是我把你带进来的。方才看那条鹤影了呀？看见了，那就是我。哎呀，我说岳宗，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谁叫你来啊？你上这干什么来？这什么地方？这是？”高恒有点不高兴了。为什么呢？也别说，老人家不高兴有点道理。怎么？我带一只桃谢虎，我们爷儿两个冒着生命的危险前来卧底。这样啊，按现在话来讲，就是这个祝融庄吧，啊，葫芦峪，那就是紫金山前沿阵地啊。俗话说，就叫桥头堡吧。这地方就是紫金山的屏障，这地方要是一破，那紫金山就等于破了一半了。嗨，另外国财神宋锤曾经跟金池大鹏夸过海口，哎，兄弟，你就放心大胆，称王称霸。哎，哥哥，我在这儿给你打着，甭管他是哪路英雄，哎，就是个鸟，也休想插翅，从我祝融庄上边飞过去。所以才下这么大的功夫，这么大的心思，哎，经过高人提醒，那么派我呢，带谢虎 我们爷俩两个特殊人物，一个俩特别生，一个是半拉紫金山的人，就混进来。那你还干嘛来？话说回来，彭公手下就是公馆里边那店里能没有的事，老老少少可以说老中青，随便挑一个都可以也谈众荣庄到紫金山来溜达溜达，那就不必叫我们来。张家从厅堂上扑通一下跪下，没等说话泪流满面。怎么回事？我来老人家谁也不知道，我就是为我家兄长顾阳泽来。如果我哥哥真有个三长两短，那我呀活着的事情没什么味道，我就算一个亲人了，但还一个妹妹。可是呢，欧阳德对我兄妹恩重如山，为报我的复仇，他大破铁骑，没想到落了这么一个结果。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回事，鬼使神差也好，反正我来了。您要是这个怕暴露什么破绽，您就把小侄我绳捆锁吧，押往紫金山。这句话气得高鹏差点站起来，给张兄来大嘴巴。怎么回事？这不骂人吗？这不是？哦，合着你来是给我带来威胁呀？是我把你送去秦宫受斩了？还爷俩全误会。一直朝一看，嗨，老人家，您就别发火了。我大哥这片心思我明白了。说了，把张兄给搀起来。哥哥，你也白眼了，怎么回事？你根本在这儿啊，你什么也施展不了。实话告诉你，欧阳德怪下遇害，据我所知，还剩一只皮袄袖子。这人在老龙背下活活烧死，烟袋都烧完了，那大铁烟袋，我的天哪！啊，炸我这口烧，那谁能受得了啊？别说你一个张玉松，十个你也报不了这个仇。以我奉劝，现在天还没亮，要走还来得及。张玉松这么一听，看了看于眼高横，老人家，我只求您一件事。什么事儿？您让小侄我到一趟老龙背，我跪在老龙背前祭奠祭奠我家兄长。哎，我看看那只皮袄袖子，那么这晚上我也算没白来。您看这样行不行？话还没说完，只听远处是铜锣响，响跟着梆子像雨点一样，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锣声梆子声，当时啊，整个这葫芦就乱了。眼高横一看，砰的一下，谁一把把张子松拉过来，就给送到里间屋去了。然后软帘放下，把门带上，告诉张子松，没有我和尹志朝的话，就是我和谢虎我们两个人，你说什么也不能动。我们看看怎么回事。张子松只好点头吧，心说怎么了这事？是我进庄弄出什么马脚了，还是水上漂那出什么事儿了？他满腹狐疑，不管张德宗怎么想了，高恒带着一只头赶忙就奔庄里来了。再到庄前这一看，好家伙，灯笼火把亮，刘松早跟白天一样。再看众戎庄所有的庄兵，那简直一个个全副武装，各个刀枪在手，横眉立目，就在庄前放了一把大椅，椅子上坐着一人，胡差人宋世明，他的俩儿子在他身后一边一个那站着。高恒几步过来，啊，庄主，出什么事啊？高老一世

0: 您来的好啊！啊，高恒英的事儿，怎么了？
1: 老义士，
0: 有人探我的寒暄，
1: 可惜呀，
0: 他水性不到家，功底太差，淹死在我的寒暄里，还不是一个。是一双排卵，随着活财神这一声令下来，唰，过来几个庄丁，四个庄丁啊，一扇门板，每扇门板上躺一人，唰往这儿一放，在灯光照月下，高坑不看则已，这一看，突。老人家就决定天昏地暗，天旋地转，头沉腿发飙，两腿一软，显一显，扑通通一下都坐在地上，把旁边一只猴可吓坏了。经理说：“我的师叔啊，您可不能那么激动啊！”他想劝劝不了，不是实话。他赶忙过来就把高恒给扶住了，可虽然一直到谢虎心情是这样心情，他想说：“高恒，您不要这样激动。”但谢虎也受不了了。怎么回事？一看门板躺着的这二位，正是高恒得意的两个门生，水上漂和不趁底，击死在寒泉之内。哦，高恒点了点头，这眼泪要往心里掉。他师生感情不错呀、啊，今天是怎么了？这是啊，怎么你问了谁了？你怎么会去探寒泉呢？宋锤冷笑一声，行了。高义士，我的高仁兄，我看您呐，就别再给我做戏了。来人呐，将高恒与我拿下。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探寒泉二流丧命啊！哦，愿高恒和谢虎看见的那两具尸首真是水上漂和不趁底，确是此兄弟二位死得太可怜了。那么大的水性，哎，一下这寒泉想去捞这面金牌，还没等到这个寒泉的这个泉底呢，就给击死了。

大家都说这小伙子贵人羽化石，你看今儿这怎么了？怎么了？他急了。宋庄主，你这是何意啊？嗯，宋世奎打量了打量谢虎，小义士，你有所非耻啊。怎么，这高恒本来对紫金山就三心二意，哎，他这次来投啊，也不是真心来投，是上这来卧底人，我要把他拿下。你为什么阻拦？哎，宋庄，我虽然年纪不大，但是我从投师学艺那天起，我就听说过活财神宋世奎仗义疏财，为人特别仗义，所以这次我才随高老英雄来投奔你。想不到是这样。我问你，这两人来看寒泉，与高老一事又有何干？哦，他是学生，不用说是他学生，就他儿子。现在实话告诉你，高通海就在彭公馆。正因为老人家说他的儿子劝此不听而大不由也，老人一口气再投了，跟儿子到彭公馆不行吗？就你们这小小的众农庄，包括这座紫金山，还用得着卧底吗？哟呵，行啊，怎么这老实人不说话，说出话来之后倒挺感激啊，几句话把活财神给问住了。哦，那么按你这个说法，那么这两个人来看寒泉，与这位高老义士没有什么相干。当然他们也许啊是奉命前来探权，也许呢是为了图财。图什么财？有人把金牌给扔在寒泉里了。宋世奎糊涂，什么金牌啊？是谁扔的？是我。大家这么一听，各自都暗吃一惊，回头一看，远处来三位老太太。宋主爷啊，他就怕这三位吩咐人，俺赶快给围住。谢霍庄主，孙氏老太往那一坐，他没客气，看得出来，好，这位比佘太君都好。他见人见人大三级，他把扁担这么一煮，砰的一下，老太坐那。这金牌是我扔的，什么金牌呀、啊？感觉这活财神还糊涂着呢。你看他出去有两钱烧包合着，他什么都不是，这个什么金牌呀、啊？宋世奎一想，何必这么大惊小怪，别说一面金牌，我又做个金匾，我有的是黄金。嗨，不是普普通通的金牌。孙氏老太啊，就把这金牌来历说了说，这就是飞天鼠盗来的那面金牌，彭公的。哎呦，老人家，这么好的东西，您怎么把它扔到这个寒泉里来？哎，我呀，这叫设深坑后虎豹，哎，百戏仙本钓金鳌啊。这金牌扔到寒泉里了，彭公的人得到消息，他们能不着急吗？肯定，他们都啊，觉得自己有两下子，会水的人物也不少，准备来一趟。那么得来一个呢，不是击死在寒泉里，就被我给生擒活拿。我想削弱一下彭公的身边这些势力，没别的意思，这还根本他们就捞上来也捞不去，这纯粹是胡闹。哦，这么档子事儿，那你看看，您跟我打招呼就好了。怎么刚才我这一听禀报，我都有点懵了，说有人杀进我的众龙庄来，所以我这才好立刻又敲梆子又鸣锣，聚众在此。这，得了，

0: 高老医师，您可该怎么发落呢？金头公道士说话，我说庄主啊，这个鱼眼高恒可是来到这武龙庄，先到我的招贤馆了。我这个招贤馆不能是等同虚设，既然通过招贤馆的人，那甭问，就得说是靠得住的。那么刚才您也没跟我这馆主打个招呼，您就把这鱼眼高恒给拿下了，这鱼老身我脸上不大好看，看来我也没有资格呀，做这个招贤馆的那个馆主。我现在就向您告辞。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胡财神赶忙站起来，哎，老人家，您可不能走啊！胡财神心说：“我倒不怕得罪你呀、啊，我怕那老姐俩。怎么，你们是亲师兄弟儿，跟亲姊妹一样？你这一走，那二位一挂火啊，撞见袭人孙氏、撒虎妈刘氏都走了，这得撤我众戎装啊，红绿整一半的力量，我怎么能办这傻事呢？用你高恒，对对对，我把这事情给忘了。”怎么我也得跟您打招呼，刚才我不过是跟高老医师开个小玩笑而已，您千万不要多想，待我给亲自送达。我这亲自把绑绳送来，怎么办？怎么着？把这两个人，甭管他是奉命前来还是图财前来，既然跟高老医师那么有这么一段这个师生之情，看在高老医师的面上，好好装殓起来，咱就埋在这个寒泉亭前面，这乃先万一点一看，但这还不行啊，这事儿就算压过去。高恒谢虎连个谢字都没到，凭什么叫谢？高恒还一肚气呢，他心里头特别的不痛快。爷儿俩回来之后，一进门想把这事跟张瑞宗招呼招呼。高恒啊，告诉谢虎去把岳宗给我叫。叫出门进来这么一看，张岳宗啊，影儿都没了。现在天亮，整折腾一宿，这怎么办？哎呀，你眼高恒坐卧不宁，怎么？这一时不了又一世啊，你说这这两个徒弟完了，张月松又没影了，你这我怎么办？告诉谢虎，你出去敲敲打探打探，听听风声，在哪触动机关没有，在哪儿这个抓到什么生人没有。谢虎连早饭都没顾得吃就跑出去了，快晌午了才回来，告诉高恒什么动静都没有。哦，鱼眼高恒跟谢虎商量，粉面金刚张月松小伙子特别聪明啊，聪明过人，一看这个阵势，他会不会自动撤了，也许早已离开狐狸，悄悄返回了开封府，这一位可知。哎呀，但愿老天保佑，这样是最好了。等了一天晚上这才迷了盹儿，也没听到张月松的消息，他可能走。天黑以后鼓打定睛了，谢虎昨天晚上一宿没睡，白天忙一天确实累了，睡着。高恒翻来覆去说什么也睡不着，他在屋里坐着定睛过，老人家收拾收拾就奔寒泉亭来。怎么回事？没有别的意思，老人想来祭奠祭奠自己这两个弟子，架着他的兵器，一步三脚啊，也没什么背悔了， 我避讳什么呀？啊，即便碰上熟人，怎么了？睡不着，半夜，我心里不痛快，出去转转呀，来到寒泉亭前，看看离寒泉亭不远处，在这小山岗上两座新坟，那是自己的弟子啊。老人走到跟前，找这么块青石，往那儿这么一坐，唉，心里头都还翻江。孩子们，你们艺高人胆大呀，太狂妄了。平常素日告诉你们的话全都忘了，怎么这座寒泉不得了？别说你们，连我都这么些年。特别是年轻那时候，年轻气盛，你眼高横，大胆黄河道，这多大的水性啊！啊，据说可以在水里头泡一礼拜。吃什么呀？吃点鱼虾呗。就那么大的水性，都没敢沾这寒泉的边，你们怎么能这样？嗯，得了，老人家思前想后啊，我呀。得对得起我这两个弟子，嗯，今天我就冒一下子生命危险，喝出这把老骨头，我探探这寒泉，我也对得起我这两个弟子，嗯，一旦真是侥幸的话，把金牌捞出来，我没有别的意思，求得呢，彭公啊，给我这两个弟子。安一个差事，安一个差事啊，那就是就封个官吧，就是这到底是个千宗啊，还是八宗啊，守卫啊，是个参将啊，给钱儿，哎，也对得起这俩人呐、啊，这番苦心。老人想着坐不住，阴间高横，提着兵器，这两眼直瞪瞪的就奔着韩小姐的跟前来。来到地井口堂，他往前这么一探身，倒退好几步，怎么了？一会儿冷气袭人，哎呦！高行暗叫自己的名字，老不讲筋骨，未能英雄出于少年呐、啊，老了。怎么也不至于这样啊，就一股寒气逼着我就倒退几步，哼，自己唰一俯身，把这小包裹打开，敢不光是带着兵器来，里边有一套水衣，老人就把这套水衣换上，换好之后由怀里伸手拿出一小葫芦来，流光钻将痛壶，不知道使多少年了，感情这是个小酒葫芦。高恒望着那两座金门，心里头暗暗在想，弟子们，你们兄弟两个助我一臂之力吧，如果今天坦全不成，我师徒三人就一路通行了。想着这是一样通，高王把这壶酒喝下去了，喝完啪小酒葫芦扔了，这么多年都舍不得离身，可以说从来没离过身，今儿老头这真干了，真玩命了，把小酒葫芦扔了，然后这抬抬胳膊踢踢腿，浑身上下没有什么崩挂之处。老人几步走过来，把这胡须刷从当间这分开呀、啊，两边这么一搓，他把这胡子系上了，往前这么一探头，寒春寒气扑人呐、啊，唰！也有零下几十度，大概是，这太凉了， 这手一扶着栏杆，靠前这么一探身，忽听后边有人说话：“老义士，且慢。”报告，红霞米少，怎么回事？你说这黑天半夜的，啊，韩船这一个人没有，在韩船亭前的还两座金坟，突然后边有人说话，这不吓你告诉这个？唰，老人一转身，拉着小开门。伤人之心没有，防人之心得有啊。什么人在讲话？只见呢，从一棵鹰爪松那个松树的后边转过一个人来，松树的那个树影挡着他，看不出他的穿戴，也看不出他的面容来。只见这个人细球身材，站在那边冲高恒一拱手：“老医师，不必如此啊！怎么，您要是下去，那是下去就甭想再上来了，这准得丧命在寒泉。这么大的水星，这么大的名气，若如此结果，实在有点太难为情了啊！这个不瞒你说，金牌余下不才已经捞出来啊！”高恒傻了，什么人敢出此狂言呢？你口气太大了吧。哎，老医师，不妨请您进前来，等你黑到跟前，我不怕。预言高恒一听好啊，噔噔噔几步走过来，咱离着这个人呢也就一米多远的时候，高恒目转睛的打听着。虽然说看不出这个人的服色怎么样的，只是见这人呢这眼睛有点特征，这两个上眼皮呀、啊、直到金枪来大喊：“半绿！”嗯，高恒就愣着，你是什么人？不必多问，您看您不信请看。是我金光的比赛，真的金牌就在他手里，我这还有一封书信，拜托了，拜托谁？老义士您，请把这封信亲自转交给双面奇人孙老大。
1: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
6: 的
5: 也加
6: 好，
5: 六百
6: 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8: 每年
7: 还
8: 是
7: 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
6: 的
5: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 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这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知
12: 道，
11: 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

0: 更好的自己。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闭眼金蝉现绝技呀，寒泉捞金牌。这个完全出乎高恒意料之外，他再晚来一步，高恒就下去了。如果下去的话，这条老命就算白搭上。高恒心里清清楚楚，您算他在黄河边这几十年，那水性可以说是到家了。广州的门生弟子，那威震五湖四海的，数也数不清。更何况他本人，他知道，要想探这寒泉，必须得有鱼皮分水海。这分水鱼皮海呀、啊，说叫鱼皮，实际不是。有人说那叫霸下之皮。霸下是一种什么东西啊？龙生九种吗？那其中有一种就是霸下。这个说白了就是这个驼石碑的那个大龟，就那个东西。说必须得是千年以上。那么这个皮做的这分水坎下去之后，才能避住这个寒泉。就是说不至于啊，叫这个泉水把你给激死。这个事啊，还是远在40年前，高恒听说过，这么一档子事儿，他也没太介意。为什么我没让我上什么寒泉，还寒他这去呗？我这黄河岸边都忙不过来，可今天两个徒弟，水上镖客不是你，全都命丧此处。老头是来祭奠徒弟的，没想到碰上闭眼金蝉。高恒吓愣了。你说没这么大的事，这金牌就在人手里。只见这位微微一笑，说这个金牌呀、啊、我不是把它捞上来的，但这功劳不是我的，我愿意把它双手奉献给李老人家。您这两个徒弟死得太冤枉啊，可您到这个侯律这儿来也不容易，哎，冒着很大的风险，我就不必多说了。那么这金牌您拿回去。刚要把这个金牌交给高恒，即使就听不远处有人呵呵一阵冷笑。好娃娃，叫谁呢？这娃娃叫闭眼金蝉呢。你这胆子也太大，敢偷老娘的分水鱼皮海来探寒泉捞金牌。哎，这胆大包天。这下连高恒带着闭眼金蝉都愣。高恒回头这么一看，可了不得。怎么了？只见亭子后边灯光这么一闪，出来十几个婆子丫鬟，手中都持着刀和宝剑。当中站着一位老太太，手里提了一条小扁担。坏了，双面奇人孙氏老太婆来了。哎呦，高恒瞅了瞅闭眼金蝉，心里说，小老弟啊，小老弟，你毁了。老板，你怎么能偷他的东西？感情他有这宝铠，是他把这个牌扔下去，所以他都在这会儿，一不设岗，二不放哨，谁有本事谁来捞。没想到人家偷了他的铠，把这玩意捞上来。这老太太火了，他几步走到闭眼金蝉的跟前，没搭理这个高恒。高恒紧张，紧张什么？方才我和这个

保留啊，这金牌送不出去了。他把这牌啪揣起来，冲老太太一拱手，老人家，不错，我在你跟前是一个晚生，可有一样，我希望您这个浑水不要再淌下去。怎么？您什么身份？在江湖上，谁提起来都有双挑大指，哎，交口称赞。就凭你老人家到这会儿来，追随金翅大鹏谋反，特别是你在北京广楼闯的那个祸，用你手中的鞭击碎九龙杯，这是灭门之策。老太太愣了，怎么了？这个绿眼皮小伙是谁呀？居然他能叫出我这兵器的名字来，是鞭。老太太在发合计，犯什么合计？此人来头不善，可是呢，不能叫他这句话就把老人家给威风啊打回去，把老人家威风打回去，那不行。小娃娃，你还敢在我跟前多言多语吗？我并不问你是谁的门生，恐怕连你那个授业师他也没有资格来教训老娘。嗨，老人家，你误会，我不是去教训您，我是奉劝，奉劝您呢，最好您保持晚节。那年头有这词儿吗？那就这么意思吧，就说您声名赫赫一世了，老姐儿仨，您是老大，哎，您有朝一日被人打入木龙囚车，是戒网京师，披枷带锁，我替你难过，还是您呐，一走了之吧，这事儿就只当没看见。您的财在我这儿，我把它还给你，怎么样？还给我？老太太一听不行，怎么？你今天敢盗我的宝凯，敢下拳捞这个牌，你一定是彭彭的人。扁金蝉笑：“老人家，您误会了。怎么？我不是彭公的。”我一不吃粮，二不当差，那你跑这儿来干什么？你看，这我就得问你老人家了。您都这么大年纪了，年过七旬了，哎，六七十岁的人了，那你在这干嘛呢？这个，老太太想，我真说不过他，甭废话，你不认识我这个鞭吗？我就让你知道知道这鞭的厉害。啪，把冰铁蜈蚣鞭就举起来。这时候高恒的心呢，嘚儿的一下就提到嗓子眼里。预言高恒啊，想告诉这位英雄，就这边眼睛前，哎，你可别跟他，绝非他的对手。可是话还没等出口呢，这边搂头盖顶就砸一下，边金蝉躲开，人家紧跟着啪一下，一个秋风扫落叶，边金蝉往下一缩身，叶底藏刀要躲过去。只见老太太往下这么一俯身，把这个铁扁的唰啦这么一下，骨瘦盘根就奔他双腿打。边金蝉一纵身，嗖的一下子跳起，连躲三招。我再也不能让。为什么？再让我就怕你。为什么让你三招？因为您年纪太大，哎，您资格太老，身份在这儿。我作为一个武林中的年轻人，我应该去。可你再要过来，休怪你家义士手下无情吧。这老太僧一听，好嘛，你这口气，你手下无情，还不你老娘怎么样？

0: 他又把这鞭举起来，只见卞金蝉往旁边跨了半步，一抬手，啪的这么一下，孙氏老太暗吃一惊，怎么好兵器，依然给认出来，龙头杆棒。只见人家卞金蝉把杆棒往手中这么一提，这二位可就交上手的打了。哎呀，这一打，我这个天，这么大的鱼眼高横，名声赫赫吧，见了多少能人了，可把水旱两路，把高横给看傻了。孙氏老太武功他心里有数，可是这闭眼金蝉呐，出乎他的意料。只见这鞭棒交加呀，二位把所有的本领全都施展出。哎呀，苏小兵人走来帮你靠，刷一下往蹄子一丈多高往下这么一落，就像扔下一团棉花一样，落地下声音皆无。各自施展各自的本领，老太太也有点发傻，怎么回事？没想到这个娃娃功夫这么好，这也就是孙氏老太换别人，谁能在闭眼金蝉的跟前走过五个回合呀？那早就没，不是绕上腰缠上嘴，绕上脖子，啪的一跟头甩出去，铁小鬼怎么样？这人都给摔晕了。他接着看，这个棒就粘不到老太太的身上。闭眼金蝉暗自在提醒自己：“你少惹事儿吧你，啊，行了，你自己跟着这通瞎折腾，师傅可全不知道啊。这老师知道，不定得怎么责怪呢。让你出山干嘛来啊？”从皇宫闹到京城，解京城闹到外边了，解外边这闹的这紫金山，我跟着趟这浑水，这边猜我是彭公的人，那边还以为我是金翅大鹏的人，我走吧，我吧，别想那么多了，行了。他唰的一下一转身，他要往下拜，老太太一看他根本就没拜，怎么这招数在这儿？这叫诈败，怎么？你要使什么暗器吗？难得，老太太步步紧逼，可就把绝命鞭的招数施展出来，上中下是各三鞭，是三三见九，追魂九步。一使这个，闭眼金蝉有点发懵，啪，这一棒由上就抽下来，老太太把这个鞭往上这么一架，咵，就把这龙头给隔住了。这老太太可非同等闲，哎，她不拦你这个杆棒的这中间，哎，这样一拦这个中间这一下，啪。这龙头正好打上，老太太心想：小娃娃，哎，我在研究杆棒这个兵器的时候，你还没将士临凡呢，甭给我使这，啪的一下就给扳住。老太太想扳住这个杆棒，然后用这个鞭呢，把这杆棒绞住，绞住之后。往前这么一近身，一个鬼王推磨，对面是不死在上。可就在这一瞬间，可就了不得。怎么了？他这么一回身，变形人啪的一下，一看人家拿这个冰铁蜈蚣鞭把这个龙头杆把的头给接住了。他就知道这个老太太可太厉害，只见刷的一下，眼睛前往前这么一探，这个呗， 感情此位还练过通背功。通背在这个武术拳脚里头，那可了不得，独树一帜啊！怎么的？你看，是手掌如铁，腕如年，两只胳膊赛皮鞭。你别人比如说这么一探背吧，差着半尺，够不着。人家通背，也不怎么这么一擦肩，一下就把你给够上。这个通背拳可有它的独到之处。这位可能练的，啪往前这么一探，这个棒啊，这个龙头呢，就顺这个蜈蚣边上出了下来，出来倒并不多，也就有这么个半尺来长。但是不在这个龙头往下探，而是闭眼金蝉，这个右手这个大指啪一掐杆棒中间儿，就这条龙啊，感情有这么几片龙鳞，这里边有说道，他这么一摁，嘎巴的一声，嗖，那龙头不是俩须子吗？这俩须子呢，也就是有这么一拃来长吧，实际也就是点缀。哎，他妈好看！哎，这个龙这个东西，这东西挺特的来。怎么？你说它养吸动物啊，水里也行啊，它既能行云呐、啊，也能布雨啊，是旱路它也能待着。哎，反正最大的特点。就像那十二属各有所缺似的，就龙无耳，啊，这龙啊没耳朵，画龙就画脚，很少画俩龙耳朵的。哎，但说这玩意儿特神奇，那在《三国演义》里头，这个曹操啊和这个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就专门提的这个龙。那今天在这儿就不多交代了，咱说他这俩龙须，他这么一个这个龙须，嗖家伙，好。探出来几乎有二尺多长，都快一米了。啪的一下，正好点的这个孙氏老太这个后背。只听老太太"哎呀"这么一声，腿这么一软，扑通一下，这个右腿就跪在地上，闭眼睛前抬手，啪！被砍棒击过来，他提着这个棒冲我脸上这么一看，怎么了？他后悔了，我不该呀，跟老太使用这招。可别经常心想，我不使这招，我完了。怎么他可知道？就这蜈蚣鞭呢？追魂索命，这九鞭根本走不透。听者说，今天他得打折我一条腿。我被逼无奈才使这么一招，这绝技，这可不能轻易动，因为跪在老师跟前接这个杆棒时候，对天发过誓，这可不能轻易动。没想到今儿个中了，哎呀，这！可把旁边的高恒吓坏了，好狂徒！他喊了这么一声，提着刀就过来。过来之后，他走着闭眼金蝉跟前，压低了声音，这声音只能对面这人听见，别人谁也甭想听见。你还不赶快跑啊！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 尽显其能。

0: 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语言高横啊，看他那意思，他是要给孙氏老太报仇。他也不知道啊，到现在高恒那么大的本领，他没看明白这孙老太为什么跪那儿呢？他以为是那个龙头，也不哪儿，反正把老太给打动了。这个龙须扒着一下探出去，再回来他没看见，就是过来，他提醒闭眼金蝉，你还不赶快跑？闭眼金蝉想，对呀。怎么我还在这愣着干什么呀？就这么跑了，蔫吧唧的，太没劲了。接着说两句，他冷笑这么一声，上下打量高恒一眼，看见了没？双面奇人怎么样？已经败在了我的手下。我要你的性命，就如探囊取物一般。可惜，我没想到。没想到你们狐狸一阵都是些老弱残兵，不是些老头就是些老太太，我跟你们打的真没意思。所以怎么样，今天我饶你不死，告辞了。皮卡巴巴巴蜻蜓三点水，对面一片树林，那些丫鬟婆子也都过来想帮高恒的忙，把这闭眼金蝉给逮着跑了。原来高恒把他放走了。高恒回头一看，你们在这愣着干什么呀？快呀！怎么？快把老人家是背着是抬着送回庄去？哎呦，对呀！过来，在灯光下这才看清楚，感情被人家打伤了，好吗？后背呀，有两个小孔，往外直渗血，渗出那血的颜色呀。黑的，会不会他这龙头棒有什么毒啊，还是什么呀？现在谁也说不清楚啊。这时候孙氏老太已经不能讲话了，他吓坏了，这可要麻烦。他暗自啊，给闭眼金蝉捏把冷汗，你别看你暂时逃了，那姐俩要知道了，那是绝对饶不了你。你跑哪儿去？太应该话了，上天追你凌霄殿呢，你跑吧你，可先顾眼前。就刚把孙氏老太给打起来，有两个婆子拿不动那鞭，俩人抬着，就那小铁扁担，刚扛起来，这时候就听这众戎装的是一阵大乱。高王爷怎么了？这是他带着这些丫鬟婆子，抬着老太太回来。先把老太太安顿好，再看这庄里庄外，好家伙，所有活财神手下的人几乎全部出动。怎么回事？说抓住刺客，这刺客在哪儿？这高恒起步过来，他一看，一直逃啊，俩眼瞪得跟包子似的，泄火，正找他俩。一眼看见高恒，哎呀，不这个师叔啊，怎么了？三面金刚闯了大祸啊，他叫人抓住了啊！你怎么不拦着我？哪拦得了啊？他已经没有踪影，跑出一天就不知道哪儿去了。好，把人给生擒活拿，绳捆索绑在大厅前。活财神在台阶下，那摆了一把大椅，往那儿这么一坐，灯光照如白昼。高恒带着一只桃赶来了，全看明白了。火财神笑，呵呵，啊，小娃娃长得多好看啊，你是什么人呢？哦，你是彭钦差手下的一个差人吧？上这儿来干嘛来？到这儿来送死？怎么？你看把牙一咬，什么也不说了，就等着了。我才是一下行啊，这个还想在我跟前逞英雄？你怎么进的我的这个葫芦里？谁指使你来的？为什么不说？好， 跟我说，来人，把这给我，剐了，剐了，活剐，定罪临职。好，这滋味可不好受。剐人，据说先得拿这刀子蹭的一下，先把这头皮这拉起一块，把眼睛给打上，哎，然后时候一点一点的修理，最后才能够用这个刀顺这个肋下，甭管左边还是右边是，然后点这个心，他说必须得凑够了多少刀，活剐吗？剐上。这时候没有一个押运，有好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应该的来一头。只是高恒和谢虎爷俩手挽着手站在那地方，这爷俩这手心没别的，全是汗。高恒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粉面金刚张世宗，一直到谢虎扬着脸就看着高恒，他不敢轻易动了，他得看高恒，心说怎么办，师叔就这么叫人给剐了啊？啊，那么何出命来？我也得说道说道，但是说道说道倒行。我干嘛来了？我卧底呀！这爷儿俩这个鬓角的汗都淌下来，这滋味才难受。活财神一眼没看着，他根本没看，动手动手。这时只听有人喊了一声：“且慢！”大伙都愣了，怎么了？就这个节骨眼，还有人给刺客说情吗？这谁呀？这是大家不看则已，这一看呢，全懵了。谁呀？活财神的大儿媳妇九花娘，走到活财神跟前：“老爹爹，这么样把他给处死，这不太便宜他了吗？”活财神愣了，怎么心说怎么？这怎么闹的？你是这大少奶奶，你怎么给刺客说情啊？这句话是他一愣，怎么见得？哎，您哪里知道，此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看他必有来头。同时，我想了，就咱这众龙庄，啊，就是整个这葫芦峪，就凭这个小白脸子，他绝对进不来。内生双翅，他都飞不进来。言之有理，不知怎么进来，肯定有人在内中接应。一直逃啊，谢虎那手都凉了。这高恒这手拽着他，高恒有感觉，心说你沉住点气呀，孩子，怎么你这手脚冰凉就不行了？这个，你当谢虎心说这说谁呢？这是不是说咱们爷俩的？高恒下了心气往下这么一沉，心说等他指着鼻子说的时候咱再说，现在先别开口。当时活财神呐，愣了，这话说的有理呀。哦，这么说可能有人在咱众龙庄这儿卧底，这很难说，那么怎么办呢？您把他交给我，我就把他前前后后他的来龙去脉受谁指使到此何干我都问清楚，然后我有处死他的办法，让老爹爹您呢开开心，同时呢诈一儆百，让这后来者赶到这会偷偷窥探我众龙庄的人，贪虎色变。哼，好，活财神一想，这我这大儿子这算说着了，我大儿子这对象搞的这太棒了，好极了，好极了。那马上，那怎么办呢？您就把他交给我，好，交给你吧。你们都各自回去歇息，各自回去去，没你们什么事，没你们。九和娘就把这个粉金刚张月宗押他的院里去了。他夜审张月宗，审什么呀？九火娘回来往这儿这么一坐，吩咐人先拿了盐水擦擦脸，他得梳妆打扮一番，打扮完了吩咐人设摆酒宴，这都习以为常了啊。半夜三更啊，五谷

0: 鸡叫啊，要想什么时候买酒就什么时候买酒，白天已经成为风气了，24小时转圈吃也没人管，反正那白酒啊，知道少奶奶高兴，可能要跟这个大少爷啊多饮几杯，酒菜摆上，刚摆好酒菜，宋庆龙打外边进来，刚才感情那活财神夸他儿媳妇，宋庆龙高兴，进来之后，斟了一杯，刚要喝，有点这么就放，好，丫鬟婆子在旁边就憋不住笑，可谁没敢乐出声来？他们都知道，自从结亲以后，这个大少爷怕这位大少奶奶九婆娘，怕的简直说啊，对猫鼠，这没法再怕了啊，这怕婆。实际呀、啊，这个分怎么解释？怎么着？怎么解释？在过去旧社会有这么个说道：“哎，是怕老婆呀，这个那个的。”其实啊，那里头还有好多的这个分次的。有什么分次？就拿这怕来说吧，有好几种。那有一种这个容颜怕，啊，一种功劳怕，哎，这个一种这个权势怕，啊。一种这个本领怕，就反正他得怕出点道理来。那怎么回事呢？这个全是怕啊！好家伙，这女方，他爸爸是司令，你这家伙，生杀大权，那年头那时候土匪司令，杀人像两条虫一样，你能不怕他吗？不怕他，告诉他爸把他崩了，就挡完了，怕。一种容颜怕。这女方长得太美了，美的就像唐伯虎笔下画的那美人，比那还美呢，这简直是完美无缺，标准的小姐，往那这么一站，让人一看这头就有点晕，就长这么对自己是太寒碜了，觉得哪儿呢也对不住这位自己的夫人，怕点让着点的容颜。财产他人家好，你爸是特款，那大款都不行，这特款下千人王万顷地，这公司六百多处，这海外一切等项，回头就嫁给你了，你穷光蛋一个，随时可以一脚把你踹出去，说话你能不听吗？哎，这行。那种孤老怕说的是，自从迎娶过门之后，是扶持公婆伺候丈夫，拉扯孩子过着穷日子，一直把这日子给你过起来，兢兢业业，简直说贤妻良母，人家说个上风话呀，或者是办点什么事儿啊，你就得怎样一点，慢慢形成了，就有点怕了。人家有功劳，哎，怕啥也可以，就怕这无缘无故的怕，这无缘无故什么也不挨着，他怕，那是心理作用了，人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或者是一种什么什么什么功能所影响了，那就那这种情况。反正这大少爷是特怕这位少奶奶。大伙都知道，下张这个酒杯放下，他就请示，就摆上，不是咱俩喝的吗？说给你喝的吗？岂有此理！你就在这个满酒不菜，那你可款待谁呀？我要款待那个刺客。啊！宋庆龙这么一听，这要换别人跟我这么说呀、啊，我抡完了上去我就得给他来个耳雷子，耳朵底打雷，啪，给他来一嘴巴，这不敢了，这怎么能招待他呢？就在这站着吧，干脆坐都不行，功夫不大，在外边把粉粉金装张亚宗给压进来，九娘吩咐一声松绑，丫鬟婆子都愣了，怎么松绑？我的大少奶奶，怎么他是一只老虎？你捆着他，再去较劲呢？别给他松绑，那不得了，松开！
1: 听书，一种新的阅读方式，用耳朵看书，用心灵感悟。心结，听书吧。

当时都愣了，一看怎么回事，这分类不对呀！啊，方才九婆娘在她老公爹跟前说的那番话，她都听见了，这要干什么？张义士，请坐，还真客气。唐僧坐这儿了，九婆娘看了一眼宋庆龙，看赶快给满酒。是，宋庆龙想我招谁惹谁了？你这事儿闹的，我得给满酒啊！哦，好，嘿，他还没明白。你说这宋庆龙多可恶的，怎么回事？还没开窍呢，大概他许是装糊涂。这九婆娘感情看上这粉面金刚了。这脚都麻了，腿都酥了。他越看着张学忠越可爱，这把张学忠给杀了，他能一头碰死。要么他讲这情干嘛呀？现在这九和娘越瞅他这丈夫宋庆龙是越别扭，一天到晚站在我旁边怂头着脑，瞧这模样啊，让怎么地就怎么地。他呲儿他呀，简直说一个跟头找不着北。他特别烦他，那么想想怎么着？他想要把自己呀、是许配给这个粉面金刚张月宗，你说这哪是事儿？自己要给自己提亲。哎，张医师，你先把这杯酒喝了。我想啊，跟你叙谈叙谈，你不用紧张。吃喝完毕之后，你想在这儿多待几日？不妨就游逛几天，这个地方风景不错啊。要不想在这儿，我可以随时把你送出葫芦峪。宋庆龙站在旁边这么一听，哎，我说，你这说的是什么呀？怎么了？九虎娘回头这么一看，我跟着张医师说话，你跟着插什么言呢？到外边去。怎么？帮着那婆儿上酒续菜去。宋庆龙晚上那威风也不知道在哪儿去了，全找不着了。他溜达出去了，哎，把他气坏了。他马上找他二弟宋启凤，想跟他二弟叨叨叨叨这事儿。他走了，这屋里热闹，咔嚓哗啦，咋的了？张云松一脚把桌子就踢翻了。踢翻之后，他看见了那墙上那挂了一口宝剑，他让人捆上来，现在兵器什么没了。他伸手歘啦把这个剑就抽出来，抽出宝剑之后，一个强夫指路，他举剑就刺，就奔九婆娘咽喉刺来了。九婆娘不慌不忙往旁边轻轻这么一闪，哎呀，这又何必？你这么漂亮的一个人，怎么就不懂好歹？说着就把那小银栓儿抽出来，啪，就冲张云松这么一甩。这位粉面金刚啊，哎，这嘡啷啷啷，剑一撒手，扑通一下，天昏地暗，他躺那儿了。不知好歹的东西，就我家生气了。这给你这么大的面子，没看吗？啊，做我那丈夫。他都得站在旁边跟酒不菜，你真是不知道什么叫恭敬。来了，把给我押去。两个婆子把张义忠捆捆绑绑就推下去。这时在屋门外边站着一人，九婆娘看见，谁在那站着？啊，有话滚进来说。随着话音，搭一下帘笼一起打外边进了一人。九娘一看，烦透了，谁呀？小蝎子五杰五国星，怎么是你呀？你怎么这么大胆子？怎么站在我的门前这儿偷听说话？来人呐，把他拿下！且慢，小蝎子一摆手，少奶奶，您的心思我明白，您想要干什么我清楚，但是您这做法不对。怎么？这得有人呐，给您接上一条红线，自然美事

0: 就成就了。
1: 什么？就胡娘愣了，怎么这个小东西，他猜透我的心思？那么这个扯线人是谁呢？
0: 他远在千里，近在面前。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吴国兴说亲呐，给谁说呀？给九和娘啊。九和娘本想当面跟张玉宗提提这事儿，你只要是你答应了我的要求，哎，我就把这宋启龙宰喽，然后跟着你走。谁知道张玉宗把桌子踹了，正生着气呢，小蝎子进来，九和娘烦他，怎么回事？九九论英雄的时候，都要说说自己那些露脸的事儿，他也说了，拐一大车跑，你什么事儿这叫？你来干嘛来？小蝎子几句话呀，九和娘啊，哎呦，当时站起来了，怎么回事？让吴国兴请坐。小兄弟，怎么着？你要给我说亲的啊？嗨，您哪能这样？怎么？您这么一提，这粉粉金哥他不好意思了。您是不是？这事太好办了，我要让他和您呐，做长久夫妻，而且我还有这个本领，让他离开彭公馆。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带着您是远走高飞。就我们一听要那样啊，我们可太幸福了。怎么不用说别的啊，我养他这一辈子那根本不算回事儿啊。我手下金钱无数了，钱算不了什么。现在我要说句话，整个这祝融庄这财产都是我的，都不用动他的，也够花了。你说你能办这事儿，我太能办了。哎，那好，你要真能给我办成，我好好重谢你，可要一样，你要跟我耍滑头，你要敢骗我，我当时我就把你截为三段，我剁得一截截的。我心情骂我哪敢了啊，少奶奶，你想您是谁呀？我是谁呀？ 哎，活财神老庄主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没多大本领，可到这儿来投奔，一到招贤馆，馆主本来不想要我，这庄主看见了，说我还挺机灵，想让我给两位少爷当个书童，我就得抬点儿，这么大的事儿，行了，你们来头就甭说了，那你去跟我说去，只要是他要能答应，咱们什么事儿全好商量。好了，那您甭管了，小蝎子，辞别九婆娘，他奔着地牢来。来地牢一见张玉宗，把身边的人全打了出去，全给支走了。这还不说，他是门前窗外，你瞅他这通折腾，恐怕有人偷听。确确实实认为十分保险了。小蝎子往张玉宗跟前一站，把胸脯这么一挺。哎呀，我说朋友，我真没见过你这样的糊涂人吧，把张总给气的。张二东心说，你还有脸在我跟前站着啊？你把我们兄妹两个坑成什么样？到了北京城可倒好，你这堆杂窝活把车给赶走了，我这一口气就病在店里。那没这事儿，我的妹妹能够去打什么累吗？抛头露面的，能招惹出这么多的事儿来，你还有脸来见我？俺别提那档，那档子没意思，咱就提眼前。张爷子，你别揣着明白呀，说糊涂了。张爷子，你听这话怎么讲？你知道你师哥欧阳德怎么回事吗？我就为我家兄长报仇来，这不完？你又想报仇，还想得回金牌去，灭了这个纵容庄，也就是说把这个紫金山这前沿阵地给它铲平喽。哎，你要想把这些事儿都做，你就得答应一件事儿。什么事儿？你得殷亲答应娶这九华娘为妻。张玉宗一听，今天来，今天你过来啊，叫他跟前狠狠的一口，呸！好脆的小心满脸花呀、啊！我心不在乎这个，擦了擦脸，干嘛干嘛？哦，伤了您的身份了。我这话不应该这么说呀、啊！你要不听我的，张月宗，你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他不能不跟粉面金刚说实话。趴到张玉宗的耳边，把这个厉害前前后后怎么回事，哟，张玉宗啊，就好像不认识这小蝎子吴国兴了、啊、他上上下下的打听他，我说的对不对？你成不了什么大气候，怎么这叫一计，这叫反间计，你懂不懂？啊，一个灯河水不洗船，露一大脸。不过这事儿做的可有点儿。怎么？张一宗摇了摇头，这个事儿不怎么样。为什么？我听人家说，是八辈哪吒万钧罩，在这个太湖山猴李佩那儿。怎么惹起来的双面奇人孙氏老太这么大的火呢？这也是朱光祖他们下窜的。这迎亲最后完了啊，又毁了。毁亲之后，据说呀，猴李佩的女儿现在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扫走了也不知道哪儿去了。这我这接茬办这么大的事，那是谁？那是李兰香，知道不知道？那姑娘很刚烈，这谁？这九花娘啊！你别犯糊涂啊，哥们！张一松，这谁是你哥们儿？怎么你跟我这怎么称呼的？我就随便这么一说，你别计较这个了。你听我的，没错。这小蝎子名副其实啊，这外号给他起着了，他真够毒的。张一松沉思半晌。那这样挨骂呢？ 骂我呀。
6: 嗯，

这事儿做的不地道，是我给你出主意，我不地道。嗯，人家说这事儿有点太缺了，那我心想，我招谁惹谁了？怎么？我就实话跟您说，当初做了一点对不起您的事儿，不应该把您兄妹那东西拐走。我要不为了这个改邪归正，我不费这么大的劲。他就想，好吧，那我就听你的，哎，听我的，没错，啊，你等着，马上有人来就给你松绑，你可得按照我告诉你的话说。如果你要自己独出心裁，连我带你三个就全来。咱不行，我听你，怎么露这么大的脸？我到这儿好，单人匹马一个人，就连高恒、一条谢虎都没惊动，我就居然能把祝融庄破了，这可真是个美差，还是？你说去吧，那、哎、这逢场作戏，小谢鲁国兴跑了。到九姑娘跟前一见面啊，恭喜少夫人，贺喜少夫人。九姑娘愣了，哎呀，五姐，你给我说好了，嗨，他糊涂着，没人跟他说呀，也说不明白，所以他才对您撒野，发脾气把桌子踹，后悔了，娶了您这么一位美娇娘。啊，人人钱是钱，他咋了他？在彭姑那当那苦差是干嘛呀？我可有点小小的请求。九娘，您提吧。我重金酬谢，怎么你说你要多少银子？不要。您要是跟这位张大官人真是这个成为夫妇啊，结秦晋之好，您呐可得远走高飞。能不能带着我？我甘心情愿，哎，这个伺候您二位白头到老。这花娘一听，这算得了什么呀？啊，我还正需要有这么一个又机灵又聪明的孩子，殿前跑后的，这太好了。你去，把他给我捅来。可要养，我们说好就得拜天地，要不然这怎么算？那行啊，那白天地完全可以呀、啊，我就给您当这保人了，您等着。说完了，我国兴把这本金刚赔过来，再看了，这张二忠还真改了模样了，不是刚才那个横眉立目那样了，还、啊、有点不好意思了。见九姑娘把头低下去，我这又何必？只要你跟我真心，你可不能骗我。怎么？你要骗了我？那我可不能轻饶你，别说你一个张立宗，你就是八个，也不是我的对手。还有这五国星，哎呀，他能吗？他疯了，他是啥？摆酒，摆上酒了。饮酒当中，张月宗啊，是凡九和娘提什么条件，他就点头答应。最后，他一个要求，什么要求？我这次来探庄，我太窝囊。第一，我得弄清楚我师哥欧阳德怎么死，是谁把他给弄死，真烧死了还假烧死了？死了我得见见尸首。第二，非给我家兄长报仇不可，我得把这个活财神宰了。你要真想做我的妻子，你就得助我一臂之力，给我兄长报了这个仇，然后咱们是远走高飞，离开此地。那个小小的官职我就不要，我跟彭公根本没什么瓜葛。就因为啊，哎，在京城他看我可怜，病困在殿堂，替我还了这个债务，我要报答他，就这么点好处，我也报答完。什么事我都不管了，但是师哥的仇是非报不可，不然我这师哥，那我对不住他。虽然是师哥，像亲兄弟一样，现在我也不能答应你。为什么？我给我师兄挂了孝，报完仇之后，那咱们就大白天地，哎，这个结百年之好，
九娘一听心啊，可是她有点犯合计，犯什么合计？这个小蝎子魔晶能不能和这个四个金刚勾串在一起蒙骗我呀？如果我要助他一臂之力，在这大闹祝融庄之后，我也和这宋铁龙绝情断义了，我帮着这个粉面金刚把这活财神也治死了，他要不要我了呢？那这事儿可怎么办呢？这九娘一点也不傻呀！你真是能这样，那你王云东一听，你让我怎么办？怎么写血书？那我当时就写。哎，咱对天明誓，咱们手挽手就跪着。那对天明誓，谁要是变了心，那么谁就不得善终。九娘一听，哎呦可别！说张云东站起来，啊，拉九娘就要跪下。我不变心，你也不能变。但是要想不报仇，这亲事可就成不了。九娘一听，好了，行了，小曼，你只要答应不跟我坏了心肠，我马上我就去谁谁的宫殿，我把活财神捉来，叫你看看，这怎么样？张掖总的一听啊，这心里砰砰直跳，怎么回事？他狗眼瞅了一瞅小蝎子五行五国星，五国星心里说呀，可以，演的不错这戏，但是有一样还是蹩脚，不太真实。哎呀，这张艺兴够笨的呀，怎么？你得取信于九华娘啊！这你别看这个女子啊，她年纪不大，好久历江湖，她见的事儿也不少啊。如果说他要不相信你，这事就不太好办。急着给他攒劲，张云东一想，我就这两下子了，那你还让我怎么办呢？这个该答应的我也答应了，什么都差不多了。这就在这时，听到你噔噔噔噔噔噔，这急促脚步声，见外边跑进好几个人，哗往九华殿跟前一站，回禀少奶，庄主请您是马上就去。九华娘一愣，怎么着？可了不得！咱庄里出了大事。九华娘站起来，她本想要把这些给骂出去。我已经不是你们这少奶奶了，哎，我呀，我张少奶奶了。这就想先稳当点，别着急。出什么事儿了？啊，来请我呀，不请您去可不行啊。因为什么？老庄主说了。在祝融庄，你老人家当接班家，现在大少爷、二少爷都到前庭去，您马上就得去。这怎么办？九华娘告诉张月宗，你在这会儿稍后片刻，我回来再陪你。叫吴接手，你跟我去。吴先生，行。吴国兴瞅了瞅粉面金刚，心里说：“你可千万别自作聪明。”不，你别又瞎跑乱窜，那个就麻烦了，就露馅了。他瞪了他两眼，张雪松暗自点点头，心里说：“这货就听你的，绷着脸，咱们一直绷着底儿，我看看到底怎么样。真要能杀了活财神，给我家师兄报了仇啊！啊，有什么话咱们再说吧。鼓腮帮子他坐着不动，这行了。”告诉丫鬟婆子好好的啊，伺候这位张义士。然后九华娘带着小蝎子就奔前厅。来前厅，他愣了，怎么回事？他一看，怎么都这么严肃啊？一个个坐在这儿，脸上连一点笑容都没有，出什么事儿了？哦。你来了，活财神看了他儿夫一眼，就不娘上前，老爹爹，有什么事把孩儿我叫来？哎，赶快坐下。这大伙儿一看，怎么你有能耐？你不服就这个刷，你就来。你看看，这俩怪异侠欧阳娥怎么样？厉不厉害？那家伙啊，刀枪不入，这大眼瞪眼，人家一下就给烧。

0: 死在了老龙杯。你看，好多人都站着呢，这儿坐下，秀姑娘坐着，把她那宝贝兵器那银栓往她的眼前一放，她不知道出什么事儿，哈哈，孩子，你有所非知啊，什么？咱祝融庄这样来了卧底的人了，现在有庞公的人在咱这卧底，我已经把这两个人抓起来，怎么处置的？我想要听听孩子你的主意。秀娘愣了，还真有人到此卧底呀？是谁？绑架？帘子这么一挑，由在外边压下来，一老一少，高恒和一只桃谢虎。高恒站着瞅了一瞅活财神，哎，宋庄主，你这是何意？高恒，我佩服，我佩服你吃里扒外，啊，金翅大鹏带你一样，天高地厚。只要你高恒提出什么，没有他不答应。因为什么？你在黄河道这边名声太大，没想到你来这儿卧底。高恒怎么想也想不明白，把老头想在脑袋上。怎么？我到这卧底没人知道，这怎么了？谁给走漏的消息？现在我想把这两个人押上紫金山来，不能押，办到非出事不可。现在就把他们这一老一少人头砍下来，把首级送上紫金山。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

0: 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 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3: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 中方将发展中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1: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3: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

0: 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

0: 和方向予以支持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

0: 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1: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0: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10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2: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3: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2: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4: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0: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5: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2: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6: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受治等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7: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0: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0: 四，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表示：
12: 前5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8: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6月份

0: 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万亿元，达1.02万亿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1: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1: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直问新闻，我是苏阳，
2: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已致8人遇难，34人失联，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最新进展。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多项重要成果发布。

0: 中国之声权威解读，如何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都有哪些新成果同台竞技？如何赋能千行百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
1: 法国荷兰解决近400年领土争议，圣马丁岛争议从何而来？边界立法后带来哪些影响？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被困人员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伤员救治方面，10名伤员当中有危重症2人、重症2人、轻伤6人，暂无生命危险。当地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侧一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经治疗，1名伤员已离院。为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当地已排查疏散附近人员约1100人，同时组织专业队伍对崩塌点位连片区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调查，在周边架设监测设备，实时监测作业面和上方山体变形情况。针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当地采取了分散安置、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面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调配生活物资，提供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安排工作人员做好安置点群众生活保障。灾害发生后，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更多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会为您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大火焚毁。此外，巴林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也遭到多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架无人机的打击，已被完全摧毁。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正在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保持高度警戒。自14号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的3天内，美军已迫使4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使1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另一艘船进行检查。受地缘局势等的影响，国际油价17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49美元，涨幅为4.48%。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1美元，涨幅为4.59%。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表示，加拿大持续蔓延的野火产生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和美国东北部多地空气质量恶化。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19号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该州也可能会受到烟雾影响，烟雾还可能跨越北大西洋向欧洲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称加拿大森林野火殃及美国空气质量，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他表示当天将就此致电加拿大总理，并威胁说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墨西哥南部海域17号上午发生7.4级地震，目前墨西哥官方尚未报告人员死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海啸预警已取消。截至当地时间中午12点，此次地震已引发80次余震，其中最大余震震级为6.5级。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事件发生后，应急管理部门成立现场救援指挥部，设置综合协调、抢险救援、技术工作、医疗卫生等七个工作组，统筹调度应急、消防、安能等各级救援力量，紧急疏散周边人员，全力开展搜救和救治工作。
2: 根据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的消息，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被困人员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目前抢险救援方面有哪些最新进展，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昨天晚上今天早上彭水都出现了降雨天气，那此时此刻降雨还在持续，救援工作呢也还在持续。那事故发生当天，也就是昨天早上，基层网格员在巡查当中发现山体有零星落石，第一时间进行预警，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的过程中，现场突发山体崩塌，当地呢立即启动了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现在总共安全转移周边1100多名群众，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了60多名群众。昨晚呢，当地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目前呢，重庆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多台套各类型的这个装备在现场作业。现在呢，划分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这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这个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等工具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抢抓黄金救援梯。两路呢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那在昨天，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到彭水的这个现场指导救援处置。目前呢，当地调配应急物资1.3万件套，目前生活物资保障充足。同时呢，安排了公安、武警、民兵等等力量对道路两端的卡点警戒，对水面进行巡逻封控，严防人员的回流和船只的通行。在昨天呢，国家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了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等等这个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来做好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的安置救援工作。除此之外呢，我们了解到多方的医疗救援力量也在现场，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经组织的远程会诊，并调派了重症医学科、骨科、神经外科3名专家来到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呢派出了胸心外科、普通外科等18名学科专家到彭水参与救治。现在当地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1人1侧1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2: 嗯，好的，赵聪聪。
1: 昨天深夜，当地下起瓢泼大雨，给现场救援带来不利影响。目前救援面临哪些困难？救援队伍将如何开展科学施救？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韩雪莹、赵聪聪的报道。
4: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处置山体崩塌灾害市级专家组组长李丽解释，此次山体崩塌的产生过程是岩体长期凌空过后朝凌空方向进行了乳化，由于此前曾经持续降雨，雨水渗入下部软弱层产生润滑，天气突然转晴以后，岩体收缩变形，最终产生局部滑移、翻转和崩塌。对于公众关心的 鞭炮爆炸问题，李丽明确回应：
5: 下面有一个存放鞭炮的库房，把库房引爆了，但不是鞭炮爆炸引起的崩塌，因为它时间都不对。
4: 彭水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0点10分到6点

0: 点十分，汉家街道降水仍持续。李丽介绍，降雨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1: 降雨对现在的救援工作肯定是有影响的，现在残留在库坡那些尾石，如果雨暴雨，那可能还要产生一些小规模的垮塌，对我们的救援工作肯定是有不利。因此的话，要加快这个时间，一个是黄金72小时，第二个就是要尽量在没有降雨的时候做好救援工作。
0: 现场巨石交错堆叠，下方民居损毁严重，崖壁还有悬空危岩。截至昨天23:50，中国安能集团从重庆、成都、北京等多个方向抽组120人、62台装备参与彭水县汉家街道山体崩塌核心区域人员搜寻任务，主要采取两路并进、机械搜救、人工清障的方法进行协同作业。已经修筑搜救便道约200米。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2: 现在凌晨1点，我们总共完成现场清理塌方量约6000余方，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我们要对巨石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现场正在下暴雨，整个作业现场要进行实时监测预警。下一步我们计划采取对巨石进行爆破作业，划分网格化作业区域，分层对掩埋核心区域进行同步搜救，同时运用颠簸雷达、三维激光扫描仪、建模无人机等侦测设备，构建数字化战场，实时掌握现场态势情况，全天候实施颠簸监测预警作业，避免发生次生灾害。
0: 据介绍，救援现场已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并且实时研判调整救援方案。
3: 灾害发生前，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妥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龚宝东在巡查中发现了落石险情，他们紧急挨家挨户疏散群众，共组织60多名居民安全转移。
4: 当彭迪和最后一批居民正向安全区撤退时，整片山体轰然崩塌，他被埋进了废墟。在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记者见到了这位网格员，他说如果下次遇到这种事情，他还是会这么做。来听总台记者武黎明、韩雪莹、王洪超的报道。
5: 记者在医院见到彭迪时，他后脑勺带着伤，身上还有多处擦伤，所幸没有骨折。回忆昨天那个
6: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7: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7月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第五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启动，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微信近日下架近100部违规微短剧，并处置违规小程序。7月22号，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日来临之际，市农业农村局统筹的2026年度黑土地保护宣传暨黑土地保护大讲堂下基层活动，在我区凤才农机专业合作社开展。副局长郑全参会并介绍我区黑土地保护典型经验，现场发放保护技术手册、指引等资料，普及相关法规与科普知识。我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大力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扎实筑牢粮食安全根基。7月18号，2026斯巴达勇士赛长春站在九台区喀伦湖力旺实验学校开赛，近1万名选手参赛。赛事自2023年设分站以来，已连续4年落位喀伦湖畔。赛事分成人、儿童组别，彰显拼搏精神。我区依托湖区资源，打造滨水文旅特色名片，以赛事拉动文旅融合发展，激活地方经济，持

0: 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 妈，帮我拿瓶饮料。
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2: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8: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8: 一起去读书吧。
1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9台文明市民。
11: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9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

0: 市上面。
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1: 来，坐我后面。
1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1: 嗨，你们好。
1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6: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6: 啊。
18: 电费翻倍的交，
19: 每年的年终好，
20: 六晚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22: 家
21: 的
22: 家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1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搞不教。
25: 若
3: 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0: 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皇帝，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平民当皇帝的先河，他以一介亭长斩蛇起事，仅用7年时间就转身成为大汉王朝的开国君主，创造了从布衣到皇帝的神话。那么是时代造就英雄，还是性格决定命运？是什么成就了这位布衣天子的传奇人生？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风歌》第一集《传奇皇帝》。
1: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非常之多，从秦始皇建立帝国制度以来，但是许多皇帝的人生平淡无奇，没有传奇色彩。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皇帝啊，在中国历史上是最具有传奇色彩的皇帝。这个皇帝就是西汉的开国之君汉高祖刘邦。
0: 公元前202年，在山东定陶的一个土台上，一位55岁的中年男子在群臣的欢呼声中戴上了皇帝的冠冕，他就是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与其他君主不同的是，这位皇帝没有显赫的家族背景，只是一位普通农民的儿子，但是就是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传奇。3年鏖战摧毁强秦，4载奋斗战胜项羽，创建了延续400多年的大汉皇朝。然而更为传奇的是，这位不读书的皇帝却写下了一首大气磅礴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喜，守四方。从今天开始，就让我们乘着大风歌的荡气回肠，跟随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走进大汉王朝，一同品读布衣天子的传奇人生。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风歌》第一集《传奇皇帝》。
1: 刘邦的身上有许多传奇色彩，我们下面分5个方面来介绍。第一，刘邦的出生。刘邦的出生，我们看《史记》的《高祖本纪》和《汉书》的《高帝纪》，记载的非常离奇。刘邦的母亲，史书称她为刘媪，媪就是老大妈的意思啊，刘媪就是简称为刘妈妈。说这个刘妈妈有一天外出，走到一个大泽，就是大湖旁边，累了困了就睡了。这个时候呢，她的这个丈夫啊太公出来找她，刚好是雷鸣电闪的这个时候，看见有一条蛟龙盘在这个刘妈妈的身上，等于说这个刘妈妈在大湖旁边做了一场春梦，和一位神仙哥哥有了一场艳遇，回来就怀孕了，生下来就是刘邦。中国所有的皇帝的出生都没有这样记载的，当然这里也有问题啊，刘邦是不是太公的儿子，这就有问题了啊。但这样一写的话呢，史书就是这样记载的。而且刘邦生下来以后啊，还特别像那个蛟龙。记载他的这个面相啊，特别像蛟龙，说他是龙种而龙颜，就是鼻子很高，脖子很长，那个脸呢，就像方方正正的，像那个龙的形状一样。而且刘邦是美须髯，就是胡子很长，很漂亮。大腿上还有72个黑痣，像这样的一出生就具有传奇色彩的，在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中间没有，第一个也是唯独一个，这是他的出生。 第二，刘邦从年轻时代就

喜欢喝酒，但是家里没钱，喝不起。但刘邦就坚持一个信条，没钱也得办事儿，怎么办呢？奢。他找了两个酒店，这个酒店的老板呢都是女老板，一个叫武富，一个叫王敖。他找这两个女老板开的酒店，到人家家去奢酒喝。这一奢酒喝，就出来了两个怪事儿。喝醉了以后，刘邦就躺到人家酒店里休息了，睡了。睡过以后呢，这两个女老板就看见刘邦的身上隐隐约约现出一条龙，这就给那个出生就照应住了。这还不算，哪一天刘邦来到这个女老板的店里边奢酒喝，这一天的生意就特别火，这酒就卖的特别多。到了年底，这俩老板一合计，刘邦经常来喝酒，不但没有赔，还狠狠的赚了一把，所以到年底干脆就一笔勾销，把刘邦欠的酒债一笔勾了，不要还了，免了。这是刘邦的喝酒。这在中国古代记述皇帝的历史中间也是没有第二个的。第三，刘邦的婚姻。刘邦的婚姻也非常富有传奇色彩。他的夫人，也就是他的妻结发之妻啊，叫吕雉。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后来被称为吕后。他和唐代的武则天、清代的慈禧号称为三大女主，他为三大女主之首。刘邦和这个吕雉的结亲是源于他在泗水亭长的任上做亭长的时候，在沛县泗水做亭长的时候，亭长是个很低的一个吏，不算官了。在这个亭长的任上出了一件事儿，就是沛县的县令有一个好朋友姓吕，史书称为吕公，凡是这样称呼的就子之姓不知名，公是对人的尊称，吕公。原籍是在善父县，就是今天山东的善县，后来因为避仇家逃到了沛县。吕公这个县令关系非常好，当然县里的豪绅和一些官吏听说县令家来的客人都来喝酒，当然操办这个事儿的就是后来刘邦手下的开国第一功臣萧何。萧何就定了个规矩，说是凡是来喝酒拿钱够一千的到堂上喝，不到一千的在堂外喝，堂下喝。刘邦来的时候递了个帖子，这帖子上写了三个字，史书记载叫贺钱万，就是我拿着这个贺礼一万。这一喊，第一个惊的是萧何，当然萧何知道刘邦他一年的工资攒到一块儿也不够 一万，所以他这贺钱万虚的一个嘴没拿，就过来了。萧何就让他到堂屋里去了，然后这个贺钱万的帖子这么一喊，把这一场宴会的一个主角就是吕公给惊动了。吕公一听说贺钱万，这拿的不是一般的钱了，吕公就迎到这个堂前来接人，一看接进来是刘邦。吕公这个人从小就喜欢给人相面，他一看刘邦的面相非常好，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龙准而龙颜，一看他是龙颜。我们经常在电视剧中间看到龙颜大悦，就是那个龙颜，所以觉得刘邦的面相特别好，非常敬重刘邦，就把刘邦请到里边去喝酒了。这个在喝酒的这个过程中间，这个吕公啊就不断的给刘邦使眼色，就告诉他喝完酒你别走。
刘邦很聪明，早年虽然读书不多，没读过什么书，但是他懂得人家使这个眼色的意思，所以他一直拖着不走，等到酒宴散了他还没走。然后吕公就对他讲，他说我一生给无数人相过面，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面相像你的面相这么好，你可千万要珍惜。这是第一句话。第二点说呢，他说我有一个女儿很好，我希望呢她能够嫁给你，伺候你，照顾你的生活。吕公讲这个话，第一点讲刘邦面相好，刘邦非常高兴。另外一说呢，要许给他一个妻子，那刘邦更高兴了。刘邦原来没有想到在这儿讨老婆的，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一个子不拿，大家都来喝酒，他喜欢喝酒的。我们前面介绍过，他非常喜欢喝酒的。县令家里请客，那酒不会差了，是吧？肯定是好酒，所以他就来了。他本来只想说混一顿酒喝，没有其他的想法。结果他的贺千万呢，不但混了一顿饭，又给涮了一个老婆。所以这就是天上掉馅饼了，叫喜上加喜。刘邦特别高兴，就答应了这么好的事儿，马上就答应了。这时候刘邦还没有结婚，还没有成家。这当然他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了，当然这个儿子呢不属于正式结婚的，是非婚生之子啊，这个我们以后再讲。所以他就非常高兴地答应下来了。这个吕公也很高兴，回去呢就给他的夫人讲了这件事儿。结果这个吕公的夫人呢，就是吕公的妻子，死活都不答应，人家还讲了个理由，讲了两点。他说第一，你经常说你的女儿要嫁贵人，你现在怎么能嫁给一个泗水亭长呢？这是第一点，那个泗水亭长是贵人吗？第二，沛令善公求之不遇，沛县的县令对你非常好，咱们就是投奔他来到沛县的，求之不遇，就是说县令求婚你没有答应。这个求之不遇怎么理解啊？史书写了很不详细，大体有三种解释。第一，县令向吕公求婚，把这个吕雉嫁给自己为妻，这叫求之不遇。当然这个求之，第一是为自己求妻，第二为自己的儿子求婚，第三是代他人向吕公之女求婚啊。这三说我们现在不知道哪一说比较正确，司马迁写的不详细，但是不影响刘邦。这个吕公的妻子就说了，你本来要嫁贵人，那么好的一个朋友吕公求你都不允许，你怎么能嫁给刘邦？所以吕公的妻子是在家里边坚决不同意。当然吕公做主啊，他最终还是嫁了。嫁之前还给他的老婆说了一句很难听的话，此非儿女子所知也，就这事儿不是你们这些老娘们儿所能够懂的啊，就坚决做主，就把女儿嫁给他了。这里我们可以算一算，吕后多大年龄现在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出来，县令求婚，有一个沛令善公求之不遇，从这句话来看，吕雉应当是正常出嫁。如果不是正常出嫁的话，县令没有必要来求婚。而且应当说吕雉长得不说国色天香吧，至少说还是比较顺溜的，所以县令才会看上了。县令很厉害啊，秦代的县令是很厉害的，所以县令怎么能向吕公一个落难的一个老朋友向他的女儿求婚呢？看来吕雉是正常婚姻，如果是正常婚姻的话，吕雉的年龄不应当超过20岁。刘邦多大了呢？刘邦和吕雉结婚的时候刘邦多大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两个年龄。第一，

邦生于公元前256年，刘邦和吕雉的有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汉惠帝刘盈，他生于公元前211年。也就是说，生刘盈这个儿子的时候，刘邦多大了？46岁。46岁有了个儿子，当然结婚肯定是在46岁之前。刘盈还有一个姐姐，后来叫鲁元公主。鲁元公主多大年龄？史书没有记载。我们可以假设一下，鲁元公主至少说应当比着她的弟弟刘盈长1岁到2岁，这是个最低的限度了啊！那不可能只差几个月啊，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说长1岁到2岁，那就是说生这个女儿的时候，她先生了女儿后生了儿子，就生这个汉惠帝刘盈的姐姐鲁元公主的时候，刘邦多大了？应当是生儿子是46，那么生女儿是多大了？应当是45或者是44。假如是45或者44生，他和吕雉结婚应当在什么时间呢？至少提前1年吧。我们知道10月怀胎嘛，那么就是说他给吕雉结婚的时候，他应当是44或者是43，43、4岁，光棍一条。找了一个不到20岁的老少配，他还没划一个字儿，就说了3个字儿：贺千万。这个婚姻，在中国所有的皇帝这样娶妻子的绝无仅有，就这一例。第四点，面相。你看吕公嫁女儿，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面相好。刘邦到底长得什么样？我也看过一些历史上传过来的画，那画的不像龙啊，但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据说他面相很好。吕公嫁女儿就是一个例子了。还有一个例子很清楚的，就是刘邦在做泗水亭长的时候啊，家里头的还需要种地，因为亭长的收入很低。吕雉结婚以后生了女儿，生了儿子，带着女儿儿子在田里种地。有一天来了一个老人，这个老人来了以后就要水喝。吕雉这个时候不但给了他水喝，而且管了他一顿饭。吃饱喝足，这个老人看着吕雉就说了一句话：夫人，天下贵人。说你是天下的贵人，给他相面了。当然这话可信不可信我们再说啊，是感激之言呢，还是真是贵人之相啊，我们不知道。但实际有这么句话：夫人，天下贵人。吕雉一听，那正在田里种地的农妇一听说一个老人说他是贵人，赶快把自己的儿子女儿拉过来，叫老先生看。这老先生一看他儿子，又说了一句话：夫人所以贵者，乃此难也。你所以是个贵人，是因为你这个儿子是个大贵人。然后赶快叫他看他的女儿，说你的女儿也是贵人。这吕雉甭听多高兴了，老人就走了。这老人刚走，刘邦就回来了。吕雉赶快把这个事情说给刘邦一听。刘邦一听说这老头走多长时间了，吕雉说没有多长时间。然后这个刘邦就一溜小跑就追这个老人，追上了。追上以后他就问：你刚才说我的夫人是贵人，又说我的儿子也贵，女儿也贵，你看我怎么样？这老头看过他以后又说了2句话，说：相者夫人，婴儿皆似君，君相贵不可言。说你这个面相，那个富贵我不能说，太贵了。当然这话说出来以后，刘邦心里头是非常高兴。所以刘邦说了2句话：诚如妇言，不敢忘德。假如真像你说的，有朝一日我富贵了，我不会忘了你。当然刘邦后来当皇帝的时候没有记载去找这个老先生啊，当然他去找的时候能不能找到也很难讲。这是面相。第5个传

0: 传奇是他的经历，刘邦经历非常奇特。他在泗水亭长的任上，有一次他负责给他了一个任务，叫他押解一批骊山图。骊山图就是到骊山给秦始皇修陵墓的行图，他这个亭长要负责押送骊山图到咸阳去修秦始皇陵。结果来话呢，刚刚离开他这个封邑，走到这个封邑的西边，这个地方史书叫做封西泽，就是封邑西边的一个大泽。这个骊山图就开始逃亡了，而且逃亡的速度非常惊人。这个封邑的封西泽离他出发地点也不过几十里地，逃了差不多一半。你想一个人押送这么多行图，那要说逃那是管不住的。所以刘邦这么一算，他说这个地方还在江苏啊，要跑到骊山，就是跑到山西，在当时那个交通条件下，那得走多长时间？等不到跑到骊山，这些行图就能全部跑光。所以刘邦这一计算不行了，照这个速度跑下去，不到骊山行图就跑光了。所以刘邦就长叹一声，他就在这个封西泽这个地方把剩下来的没有跑的行图叫到一块儿，他说这样吧，反正我和你们也走不到骊山去了，今天晚上我把你们全放了，大家都自由了，我也就从此要藏起来了，因为我把你们放了以后，秦朝中央政府饶不了我的。你一个基层建立负责押送骊山行图，竟然私自放了行图，那肯定是死罪一条啊。所以刘邦说完一话以后，就把所有的行图都给放了。这个事件叫封西泽纵图，纵是放纵的意思，封西泽纵图。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间呢？史学界对他的说法不一，但是人们大致推测是在秦始皇35年到37年，也秦始皇最后的三年，出现了一个封西泽纵图。结果他这么一说呢，剩余的十几个人反倒不走了，大家觉得刘邦挺仗义的，能把我们放了，自己也去流亡了，挺仗义的，不走了。大家觉得刘邦是个哥们儿，那怎么办呢？这些人就跟着刘邦。刘邦当然很高兴啊，就和这些人在一块儿痛饮了一番。喝完酒，他们就赶路。赶路的时候呢，前面有人探路，告诉刘邦说：“前面有一条蛇拦住路了，咱们退一下，退回去吧。”刘邦就说了五个字：“壮士行，何谓？”是行路，我们怕什么？所以刘邦就走上前去，拔出佩剑，挥剑把这个蛇斩为两段，这就是斩蛇。今天在河南的永城还有一个碑叫斩蛇碑，非常有名。刘邦的斩蛇后来就和他的起义连起来，叫斩蛇起义。其实斩蛇跟起义是两码事。斩蛇完了以后，再往前走不多远，刘邦酒喝多了就睡了。他手下的人往前面去探路，看见一个老太太坐在那儿哭，别人就问说：“老妈妈你哭什么？”他说：“我的儿子是白弟子，化作一条蛇被赤弟子斩了，所以我哭。”所以别的人都听不懂这个话，就觉得这个老人说话了不着边际，就想打他，就突然之间这个老太太就不见影了。等刘邦酒醒以后，人家把这个事儿说给刘邦，刘邦一听心独喜，心里特别高兴，这等于说他是赤弟子啊，赤就是红色了，赤弟子。 而且这个话一传出来以后，跟随他那些人都开始怕刘邦了，这不是一般的人，赤弟子。后来刘邦就隐居在芒砀山，芒砀山在什么地方呢？河南的最东边，就今天河南省的最东边，永城，靠近安徽这一带有山叫芒砀山，刘邦就在芒砀山藏下来了。史书记载了三个字，叫王匿隐。王匿隐三个动词合起来，实际上就是两个意思，一个是逃亡，另一个就是隐居了。刘邦从此就在芒砀山这一带藏起来了，因为他这时候已经成帝国的逃犯了。但是吕雉还经常去找他，吕雉每次去都能找到他，所以刘邦就很奇怪，说每次来你怎么能找到我？吕雉告诉他说，你的头上啊有一股云气，你走到哪儿这个云气就到哪儿，我们就看着云气找，一准能找到你。这个话就越传越远，越传越远，传了很多人都知道。这是刘邦的经历的传奇。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当皇帝的人很多，但没有一个帝王能像刘邦这样有这么多让人不可思议的传奇故事，所以在民间，刘邦的故事花样繁多，家喻户晓，传颂甚广。那么这就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刘邦会有这么多的传奇呢？
0: 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治需要。大家回想一下，刘邦从一个布衣平民到当上天子皇帝，他只经历了七年两个阶段，三年参加反秦，四年楚汉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刘向争霸，七年以后他就做了皇帝。他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布衣，夺了人家的政权，自己当皇帝了。假如这个先例要是传出去，被天下的老百姓都知道，那么天下的老百姓都会有一个想法：我能不能过把皇帝瘾？那汉朝的江山还能稳定吗？所以这里边有一个问题，真实的刘邦是个什么样我们不知道，真实的刘邦只要一过去，大家永远都不知道。我们看的就是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的记载，这个记载的刘邦给真实的刘邦，大家想想它有很大的差别。记载的时候它有两个倾向，一个叫神话，另一个叫丑化。你们想想都能明白，因为当记载了某一个人的时候，需要突出这个人的时候，就会把这个人的平凡的一面、庸俗的一面，甚至于污浊的一面全部给遮蔽了，把他那不平凡的一面、光彩的一面、鲜亮的一面给放大了，这叫神话。反过来，有些人在记录的时候可能把他的某一面给屏蔽了，把他的不好的一面给放大了，这叫丑化。这个在历史记载中间太多太多了，我相信大家能够明白。大家只要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司马迁在记载刘邦的时候，其实他面对这些史料，他只有两种态度，一个是信，一个是不信。无论信和不信，信那就不用说了，假如司马迁就相信刘妈妈和那个蛟龙做一场春梦就能生下来一个真龙天子， 那司马迁肯定大书特书，我们不奇怪，实际